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4.6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匝道，砂石车故障，车辆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14公里平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咯，在三重这边哦，中孝桥往台北的方向下桥处中内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那中兴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较大回报已经排除。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民族东路。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信义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还有巴黎的关渡桥往台北都是车多。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还有往东的方向五股二到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那往西方向的

话呢是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的方向都是车多哦。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北上了板桥二出口，台66线往西平镇二要往平镇系统接国一，以及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泰山区大科一路往林口靠近711号，三辆机车的事故排除了。

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路口外侧正在施工，这里进行的是割草作业。那在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这里的工程要到9月3号。

哈林与陈庆的歌声《小太阳》。应该感受到今天阳光的热度了哦，这样子算小太阳吗？好像有点越来越大，对不对？那身在台湾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冷气哦。当你今天在马路上面真的被晒到一个快要昏倒的时候，欢迎你随便进到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因为真的哪里都有冷气。但是在欧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前一段时间我们这边下大雨，而且是连日的好大雨，那在欧洲呢是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而且这一次真的热到很多人都受不了，不要说人哦，就连许多的场馆都因为没有冷气直接关闭，就不让人家进去了。例如在法国巴黎，就看到有人好不容易跟团去了这个花都一趟，结果这边也关那边也关，百货公司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冷气，甚至是有的博物馆场馆哦，只开放部分有冷气的展间。那你说那个冷气真的有很凉吗？当那么多人要挤进去的时候，可能也不凉了。所以就有人感慨哦，说在欧洲地方生活了那么久，过去都觉得自己身为台湾人去一定是能够忍受、能够接受、能够好好的感受欧洲的热，就在台湾这边经历过我们那种很可怕的湿热，到了欧洲是干热，就觉得应该也还好，这一次就发现完全都不好。看到有在英国念书的人说，这个台湾有盖冰醉吗？所以呢，他也自制了一瓶带到学校去，结果隔天发现大家也都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没有盖冰醉真的很难在这样的大太阳大热天底下生活。那另外又有人说，过去欧洲在这样子热浪的袭击之下，其实早晚的温度还是偏凉的，可是现在是不分早晚，全天候都是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就连到了晚上也都是30多度，所以真的热到睡不着，电风扇也没有用。后来很多人是把那个冰块用毛巾包起来，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睡一个好觉。所以很多人开始找比较传统的，回到过去小时候的降温方式哦。现在在欧洲国家装不装冷气也已经变成政治攻防了。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信义路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喽。国三北上28.6公里，就在碧潭隧道里面，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3到2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剪刀。

0: 猴子把戏跟川西拓实的 Unstoppable， 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28.6 公里碧潭隧道里头，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警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0: 捷运三一线预计今天下午2点开始通车。为了完善沿线公共运输转乘接驳，新北市交通局已经设置14个 U-Bike 2.0 租赁站，提供民众更便捷的交通选择。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捷运三一线历时7年，终于要在30号正式通车，并展开免费试营运2个月。新北市交通局为了提升整体运输品质，特别在三一线各个站点设置 U-Bike 租赁站。综合规划科技证赖宇如说，
3: 三一线沿线新设的14个 U-Bike 租赁站，提供三一线转乘接驳服务，也让全市 U-Bike 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1576站。
2: 此外，为了迎接三一线通车，交通局提到，事前早就已经同步整合沿线自行车道还有人行路网，串联三峡老街、台北大学以及莺歌地区，打造兼具通勤、观光以及休憩功能的自行车廊道。至于部分民众过去曾有积欠 U-Bike 租借费用，无法借还公共自行车，30号起只要透过 U-Bike App 在主选单点选补缴款项，确认明细后点选支付，确认为扫码借车或是电子票证借车，就能够轻松使用信用卡或是悠游付完成线上补缴，让租借 U-Bike 更加便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推动的公办都更首例进展，内湖区60户海沙屋已经正式完成签约，未来将重建为21层住宅，加速危险建筑的更新。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内湖康乐街136巷的60户住户长期居住在危险的海沙屋内，如今在市府的协助整合下，历时约1年，成功取得 100% 的住户同意，并完成签约仪式。未来将改建为地下5层、地上21层的住商混合大楼，正式迈入重建阶段。市长蒋万安说：“
5: 内湖康乐街136巷公办都更实施者签约仪式，这是我上任之后推动都更8件575专案的首案成功完成签约，也正式告别海沙屋，以及政府团队加速推动对于危险建筑物重新建立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4: 市府表示，575专案采取过半住户同意，市府立即进场协助的模式，希望缩短危险建筑的更新时间。据统计，过去近3年半，台北市都更建数已达过去8年的2.4倍，内湖区更是成长至4.2倍。希望透过这次成功的案例，带动更多危险建筑的更新。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守望相助大队干部长训暨颁奖典礼，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和市府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守望相

0: 陆队是桃园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力量，所属会员常年投入巡守、协勤和社区服务，不仅守护邻里安全，也成为警察同仁的坚实后盾。他说市府对大家的执勤需求非常重视，近年持续编列经费，提供队员更完善安全的执勤装备，让大家守护社区的同时没有后顾之忧。
1: 我们市政府非常非常了解说，其实守望相助的工作蛮辛苦的，社区的安宁大半要靠我们守望相助的来维护，让我们警局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打击犯罪，让我们所有的治安能够安居乐业。
0: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桃园守望相助大队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协勤民力组织，截至今年五月底，共设有一个大队、12个中队、170个分队，超过12000名队员。为此，市府长期编列经费支持运作，包括团体意外险、长训、业务观摩联谊及队伍运作和考核补助，希望透过完善制度及资源挹注，持续强化警民合作，共同守护桃园治安。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上前盘查后发现男子吸大量的伊托米酯毒品原料，如果流入市面将可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所幸及时拦阻并将男子移送法办。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89年次的吕姓男子在基隆孝思路中二路口看到巡逻员警时神情紧张，员警发现不对劲上前盘查，赫然在他身上查到高达5公斤的白色粉末，疑似值检验后呈现一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所长罗宣伟说，
4: 发现一名吕姓男子所提2大袋物品，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员警依法实施拦检，赫然发现有5大包成分不明白色粉末，合计毛重5115.5公克。经毒品试剂检测，呈低级毒品伊托米酯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上铐。
3: 警方表示，若这批疑似伊托米酯原料流入市面，估计可以灌制超过7000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值高达上亿元，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所幸及时查获。警讯后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向上溯源毒品来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生东路的外侧，小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受到小货车抛锚的影响，车流尾端来到民族东路的状况正在消化。国三北上28.6公里碧潭隧道里头，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就在上桥处的外侧沿线都有垃圾散落。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尾端来到了圆山。台61线北上19.6公里芦竹出口前的内侧掉落一颗拳头大的石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多。现在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之间。桃园开始到中坜转接道20到50的车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40公里，中坜转接道2到中坜转接道1 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圆山20到30的车速。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车速30到50，那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40到5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北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那往北的话呢，是从树林开始到安坑都不到50，过了安坑到新店低于30公里，新店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国道2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德国今天对上巴拉圭，两队在正规赛与延长赛踢完维持1-1，上演 PK 大战，最终巴拉圭以4-3胜出，晋级16强淘汰德国。警政署宣布7月21号开始调整良民证的网络申请流程，未来民众不论是选择临柜或是邮寄领件，皆需要先透过 MyData 平台完成身份验证，并完成线上刷卡缴费申请案件才会正式成立。记者任兰心报道。

0: 根据统计，114年全国受理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良民证，申请件数有871000多件，其中约有119000件网络申请后未领件也未缴费，占总件数约14%，不仅增加行政作业负担，也造成行政资源浪费。警政署表示，良民证网络申请新制可由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 MyData 平台系统自动带入基本资料，降低人工输入错误，有效提升资料正确性及案件审查效率。因此，B照、护照、地震电子誊本等政府线上申办服务，全面采身份验证及缴费后受理。警政署提醒 ，MyData 身份验证只适用有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及外国人，仍需以现行方式领柜申请。符合资格民众可多利用邮寄领件服务，不用往返警察机关，更加便利。民众如对新制有疑问，可至警政署全球资讯网线上申办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书专区查询，或洽各县市警察局外事科询问。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德国北部城市施塔德一处儿福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6名社工人员丧生。据传，涉嫌开枪的男子目前正在争夺3个月大女儿的监护权。枪击发生的当下，女婴与生母正好就在中心的办公室内，并未受伤，初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跨境毒枭假借寄送泰国知名的酸痛药膏，里面却暗藏安非他命。宝三总队与海关人员在拦检时察觉异状，成功拦截并逮捕取获的泰国籍德姓男子，全案由检方依法起诉。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宝三总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中关今年4月执行国际邮包查验勤务时，发现一件自泰国寄送来台的邮包影像异常，开箱检查后查获5条泰国知名止痛药膏夹藏毒品，随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宝三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3: 本案调查发现贩毒集团将安非他命分装成55小包，再藏放于药膏原厂包装内，企图利用药膏浓烈的辣椒气味干扰气毒犬嗅闻及规避海关 X 光查验。
2: 专案小组锁定在台中港加工区一家工厂担任搬运工的泰国籍德姓男子，趁他领取包裹时将人逮捕，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宝三总队表示，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新道安事故数据出炉，并首度纳入毒驾统计，酒驾增加一死，略微攀升，毒驾造成9人死亡。交通部表示，将持续加强酒驾与毒驾防治。记者尤如淳报道。
4: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一到四月道安整体30日的死亡人数比基准年同期减少了142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1人，各个指标多有降幅。但酒驾在今年初有攀升的趋势，更有9人因为毒驾死亡。
5: 酒驾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它有一点攀升哈、哦。经过这几个月大家的努力哦，到115年一到四月我们的统计哦，虽然较112年还是减少了大概55人哈，但是如果跟去年114年同期哦一到四月相比哦，还是增加1个人哈，所以说有关这个酒驾的防治哦，我们大概还是要继续加强哦。
4: 依县市来看，新北市在整体死亡和行人死亡数上仍然居冠，新竹县市、台南、屏东、宜兰的行人死亡人数上升。路政及道安司司长吴东林说，新北的高龄死亡人数多，台南则是机车路口死亡人数增加，将与地方政府研议对策。而公路局也推动省道路口交通安全改善，全面检视29000多处的路口，完成了7980处的路口改善，改善前后 A1 事故死亡人数降幅超过20%。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1: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2: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喽，在汐五高架北上30.7公里这边是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三重这边忠孝桥往台北哦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五羊高架北上67.3公里，就在孝前路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61线北上19.6公里，这边是芦竹出口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拳头大的石头掉落。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在圆山。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上桥处的外侧沿线都有垃圾散落。台65线往北3到2公里之间，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掉落一把剪刀。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到内湖车速40到50，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不到40，机场系统到内坜50公里上下，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30左右，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转接到二以及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国一往北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坜不到40公里，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一40到50，桃园到林口30左右，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20到30之间。在高架路段，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30，那北上的话呢，是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之间。

许美静的歌声，你抽的烟。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啊，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西五高架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在五羊高架北上67.3公里，这边是校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在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受到两辆车的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圆山。台北市迈善一桥往内湖上桥处的外侧沿线都有垃圾散落。

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同样在木栅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或中顺街做替代。

蔡健雅的歌声《无底洞》。从刚才许美静你抽的烟到这首《无底洞》哦，作词人都是同一位，那就是今年在金曲奖拿下最佳作词人奖项的小韩。他在新加坡的各大音乐奖项也都是获奖无数哦，凭了好多的好歌拿下最佳作词的奖项，那这一次终于在金曲奖封顶。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车多，而且是全线车多哦。麦穗二桥往内湖的方向，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南，圆山到民族东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中校西路都是车多的。五羊高架北上 67.3 公里，这边是校前路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蔡健雅跟小韩的合作，由洪佩瑜所演唱，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插曲，这是出自《我可能不会爱你》，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说到填词人小韩哦，2000年的时候呢，就以许美静《你抽的烟》这一首歌，第一次入围了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项。从此之后呢，他就是这个典礼上面常出现的名字。那2002年呢，是以林忆莲的《纸飞机》拿到了最佳作词的奖项，他也是历年来第一次在新加坡金曲奖上获奖的女性填词人。之后呢，又跟蔡健雅合作了《无底洞》这一首歌，那也造就了蔡健雅、黄韵仁跟小韩这样的黄金铁三角传奇，之后更是大开得奖之路。萧煌奇这一次呢，又拿奖了嘛，所以他笑说自己现在是五座金曲奖在一手，可以开五金行。那如果是小韩的话呢，这个五金行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了哦。那在新加坡的金曲奖真的是获奖无数，而在台湾金曲奖这边呢，入围了5次，在今年以彭佳慧的《成人之美》顺利拿下最佳作词人的奖项。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得奖歌曲，就是彭佳慧的《成人之美》。

0: 就留给你。
1: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道掉落塑胶板，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3公里燕巢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土城道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皮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请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等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髮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再过几秒钟，9:05，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虽然我在室内有冷气吹，但是看着窗外的阳光，哇哦，这个照进到室内的亮度也真的是很够，所以可以想见现在在路上有多热哦。所以咯，当然也就到了提醒热伤害的时间了。以前会开玩笑说台湾的夏天没有最热，只有更热哦。但是跟欧洲比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欧洲这边当地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以上哦。那专家就有说，台湾因为冷气的普及度高，再加上海岛型气候可以调节，所以虽然高温也是一年比一年的高啦，但是只是微幅上升，不会像欧洲这么的恐怖哦。那反正我们已经步入到这个夏天暑假的阶段了，所以接下来的高温是可以预期的，就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给你的任何的警讯都请你要放在心上，不要想说啊，我再跟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你再跟一下好，就是直接双眼一闭，眼前一黑，然后就昏倒了。在这么酷热高温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就是要避开这个太阳很炎热的时候在外头活动哦。之前就看到有人分享哦，这个欧洲因为热浪的关系嘛，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那主持人就问专家说，那万一还是有人坚持要在这个时候在户外活动呢？我在想主持人的用意应该是希望专家说，那可以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身体警讯，结果专家直接说

让他去看脑科。为什么？都跟你讲了这么热，不要在户外运动，你还硬要在户外，那当然是去看你的脑子有没有问题哦。非常直白的专家听到这样的回答也是蛮有趣的啦，用很直白的方式告诉你，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西武高架南下16公里堤顶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轮尾端在圆山。

陈势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坏掉的大人》。透过这首歌曲，等一下要一起开追了，追什么剧呢？听下去就知道咯。西武高架南下16公里堤顶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方向，罗东入口的内侧正在施工，这边做的是油漆工程。那国道5号继续往北，是平林入口的外侧进行的是割草作业。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苏澳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所以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0: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10到30，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同样低于60。那国一往北的方向，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1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10到3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30，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的车速，北上孝前路到中坜转接道250左右。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的话呢是土城到安坑40到50，新店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有说，透过陈势安的歌曲《坏掉的大人》要来推一部我最近看的电视剧了，这是泰国的迷你影集，说是泰国第一部规模庞大的法庭律师剧。我想这个庞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制作团队，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频繁出入法庭，同时咨询大批的律师跟法官，为的就是让戏里面每一个法庭的攻防战，那一些看起来很恶劣的手段、钻漏洞的说法跟做法，都是行得通、说得过去的。这部戏叫做《邪恶律师》。这部戏主要是在讲哦，一个相信法律正义的年轻律师，他被诬陷成为命案的凶手，从这一个案件展开。当他试图透过司法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的时候，却发现这条路不行，那条路也不行。为什么说实话的人反而直接就被关起来，而且是不怀好意的哦？当他今天被关押的时候，他发现好像状况不太对，似乎有阴谋向他慢慢的展开，真相成为不重要的东西，反正在幕后的黑手怎么决定怎么做，那事情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男主角难道在第一集命案展开就准备out了吗？这个时候女主角出现了，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生，从她在戏里面的外形哦，非常的眼神锐利，然后那张嘴真的是咄咄逼人，而且得理不饶人，然后她的发型非常的张扬，很有气势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就被外界称作邪恶律师，非常的有名，因为她就是出了名的不择手段，就是有办法让自己的当事人获得无罪开释。那男主角就很显然就是一个非常相信是非黑白、公平正义的人嘛。那他现在呢，落入了坏人的圈套当中，唯一能够解救他的只有这一名邪恶律师了。而当两个人展开了一连串的调查，往真相迈进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男主角最一开始所遇到的事情，就已经牵扯到一连串跟政商权贵、警察高层有关的司法黑幕。所以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揭开陷害自己的真相呢？这样的戏剧好像真的通常都会男女主角就是都是律师，然后一个是非常正义，非常就是相信是非黑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游走在灰色边缘。那一般我们看到这样的戏，通常两个人也都会在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发现其实这个邪恶律师没有那么的坏哦，他有他自己的故事，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前面有多么让人家恨得痒痒痒的，后面就会有一点翻转，让大家知道说他有内心柔软的那一个部分。但是这部戏没有走这个路线。这部戏里面的女主角

帝，他人称邪恶律师，是真的很邪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以编造证据，可以收买另外一个案子的被告人。那收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这个案子有关，我收买他了，那我帮你打赢官司的条件就是你要帮助我成为另外一个案子的证人。所以他做的事情是真的很不 OK 的。当然在故事的开展当中会发现这个女主角背后有她的故事在哦，但即使如此没有办法抹灭她曾经做过的那一些坏事，而她做过的坏事在后面的一些情节当中也会成为回力镖，狠狠地打她的脸。不过也会让人好奇，这样的人为什么身边有几个愿意始终跟随她的助手？所以我相信这应该是第二季会描写的重点吧。是的，这一部戏呢，第一季的最后面很明显就在为第二季做铺路。不过整个剧集来说，节奏非常的明快的同时，它很厉害的是里面所有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泰国的真实案件做改编，那编剧把这一个一个就是真实案件全部串在一起，让他们是环环相扣，最后面都会扣回到男主角一开始遭受到的命案。这部剧的男主角哦，通常就是正义使者是会让人家比较喜欢的，会获得比较多的好感。但我在看这部戏，我真的很想赏这个男生两巴掌。但是这个也是编剧的用意哦。为什么要让这个男生这么欠揍呢？首先，他就只有热血，没有能力。然后真的是太过天真了，你都已经被栽赃成这个样子，而且你已经知道事情不对劲了，你还以为自己可以用你想象中的你相信的那一套去让司法帮你伸张正义，真的是想太多。所以当他所信奉的信念跟周遭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时候，也会引发惨剧哦。当然这样子天真的角色其实也是为了跟女主角的邪恶做对比哦，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一定是有某一些过程的推演让这个女生变成现在这样吗？所以当男主角有多么的天真在跟女生做争取的时候，其实也是默默在提醒女生，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样进到法律界的吗？你是为什么把自己武装成这个样子？提醒他你也曾经有过相信司法正义这样的初心哦。那这部戏很大的一个看点其实就是看这个男主角，当他今天落入制度里面成为猎物，然后拼命的想要找出口求生存的时候，你的底线为了生存可以退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所以这一部其实是相对比较现实的，真的是把很多的黑暗面全部都塞进来，然后最后面看这个男主角如何在自己信奉的规范跟教条之下去寻找自己的公平正义，让自己的案子能够获得伸张。最后面的结局应该说第一季的结局了不太难猜，但是我觉得在男主角的心路历程上面是蛮有看头的。到底我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也可以这样子讲吧，就是你的底线是真的可以一直的把持住，还是在某些时刻你会选择加入你本来不屑一顾的灰色地带？还蛮有趣的，就推荐大家来看咯。这个是泰国的迷你电视剧，叫做《邪恶律师》。

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交大说已经在脱掉了。那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在圆山台65线北上2.2到2公里，在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车道剪刀掉落。五羊高架北上67.3公里，过了杨梅，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国三北上107.4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箱型车抛锚停在路肩。台北市在吴兴街250号，是台北医学大学这里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国道5号南下51到53公里，苏澳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台北市大渡路3段就在中央北路口，道路挖掘管道的迁移工程管制外侧2线，这个工程到7月3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到8月15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郑如君的歌声，世界再坏还有我在。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和伊朗周末的敌对行动有所缓和，市场对中东局势抱持乐观态度。美股周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受到激励，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上涨165点，后续指数开高走高，大涨超过1400点，指数来到46440点。台积电上涨105元，来到2475元。国内每年的艾滋感染者约有900人，疾管署表示，有鉴于外籍人士占了10%，研议修法将补助扩大，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和未满18岁的外籍儿少都纳入补助对象，最快年底上路。记者尤如淳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每年国内新增的艾滋感染人数约800到900人，平均新增106名的外籍感染者。但现行的办法，艾滋治疗的药物只能补助本国籍外籍配偶特殊专案滞留台湾藏族人士，所以本国籍感染者人数下降，但外籍感染者占比已经达到10%，所以将修法扩大补助治疗，拼年底上路，盼能够降低国内艾滋感染风险。
3: 因为外籍感染者每年还是有新增大概100多位，那其中这个有接受治疗的障碍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年也决定要这个修改我们的补助办法，能够让这个永久

0: 居留跟18岁以下的儿少哈，能够纳入我们这个外籍人士补助的对象。
1: 7月2号为台湾 U 等 U Day， 疾管署找来艺人沈玉玲、林湘、网红老乔来代言，宣导行动车更首度走出双北，扩及六都，让更多人了解，只要好好用药，病毒测不到就等于不具传染力，也能正常生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提醒，暑假到来，儿少玩手游的游戏时间也增加，就有诈骗集团趁机以话术诱骗民众，提供 OTP 验证码，进而盗用门号与个资，呼吁家长应多留意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形，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彰化一名国中女学生误信抖音直播主，宣称可免费送游戏币包底取得虚拟装备，便依照指示回传 Tinder、Just Dating 等非游戏平台 OTP 验证码，导致家长名下门号遭盗开 One Number 一号多机服务，在短时间内拨出近百通电话，最后遭到电信业者停话。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提醒， OTP 验证码一旦外流，门号恐遭诈骗集团绑定不明装置，甚至被用来盗用账号或申办人头账号。
4: 暑假快到了，所以家长也要适时的关心孩子使用的这个电话状况，而且还要随时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账单，还有就是说可以透过网络去查询的电信的费用是不是有异常的高额，那如果是的话，一定要赶快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项的功能被开启，而且要赶快跟电信业者服务，并且也要向165专线来做报案。
3: 刑事局呼吁，凡遇网友要求提供验证码、个资或宣称免费送游戏福利，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门号异常开通、收到不明验证码或遭停话，应立即向电信业者查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罗东镇启动冻卵助好运计划，凡涉及罗东满一年且35到45岁的已婚女性，以及罹癌有生育保存需求的妇女都可以申请，最高补助30000元。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国内出生率持续创新低，罗东镇公所考量许多适育女性受限于职涯或经济考量，面临生育和人生规划的拉锯，特别推出冻卵助好运补助计划。镇长吴秋玲说，
6: 出生人口数一年一年比一年少，等下跟我们也真的全世界的一年有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35岁到45岁的年纪的妈妈还没有空去生小孩，所以先把她的卵透过我们的医疗的冷冻的技术把它保存下来，延长这个受孕的时间。
5: 除了涉及罗东满一年的35到45岁已婚女性，计划也纳入18到45岁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影响生殖机能的正级女性，展现对弱势与特殊需求的关怀。符合资格者在合格医疗院所完成疗程后，可以检具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请，依实际医疗费用核实支付，每年补助50个名额，最高补助30000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已在芦竹出口前内侧车道掉落的拳头大的石头也已经排除喽。国营南下圆山出口前有车多定点的情形，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民族东路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到圆山的车流正在消化。五羊高架北上67.3公里过了杨梅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107.4公里过了香山，在路肩箱型车抛锚停放。那台北市的吴兴街250号这边是台北医学大学，在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到圆山又红柚子，车速20到30，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一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车速10到30之间。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岭出口20到5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3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50，北上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

9:36了，台65线北上2.2到2公里哦，是在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车道掉落的剪刀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9.6公里。

在国一双向的圆山路段都是车多，车速大概10到30之间，到底为什么？如果你知道这里车多的原因，别忘了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非常经典的跟情商有关的控诉歌曲，这个是陈小云的《爱情的骗子挖梦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在陈小云的歌曲之后呢，来进行我们的防诈单元哦，要讲的就是爱情诈骗了。先来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哈喽伟修，早安。
4: 六三好，大家好。
0: 好啦，伟修今天带来的这个案例分享呢，它不光是爱情诈骗这么简单哦。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诈骗都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有两个手法交互利用的。那今天这个呢，先从交友平台下手，然后就开始把他的钱都骗光光。到底怎么开始的呢，伟修？
4: 好，没问题。那今天带来的案例呢，是主角是小明。小明呢，他是 一名啊年过三十的青年啊。那他的感情路啊，一直都不是很顺遂
0: 哦。
4: 对，所以他就决定下载大家在用的交友软体，
0: 嗯哼，
4: 想要多多认识异性这样。
0: 好，
4: 但个性单纯的他没什么感情经验。那他看到长得漂亮的女生啊，通通全部往右滑，全部有兴趣。
0: 一个都不想放过，反正想说我多滑几个我觉得不错的，我全部都滑起来，总是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女。
4: 没错没错
0: 啊，好天真哦，难怪要先说他年过三十哦，因为没有什么感情的这个经验，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4: 以量取胜。
0: 好，以量取胜，真的有取到吗？
4: 应该是没有，但事情啊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单纯。
0: 对，
4: 他某天呢、啊、他就找到滑到了一个长相清秀、身材姣好、喜欢上山下海、各式各样的休闲活动的女孩、
0: 哦、有啦，那以量取胜还是有找到一个真的很不错的啦。
4: 对，还是滑到不错的、嗯、
0: 是的是的。我想应该好不容易滑到的这个也是把他往右滑了吧。
4: 没错，
0: 嗯，
4: 那他滑到的这个女生呢竟然也对他按了赞，然后表示有兴趣、
0: 嗯、
4: 并且呢也私讯了小明啊，想跟他聊天这样。
0: 哦，
4: 那他们聊着聊着啊也就交换了彼此的 LINE。
0: 哇哦，好，从这个交友平台已经聊到了这个私人的这个对话框了。
4: 对，已经聊出去这样。
0: 嗯，
4: 那 他们呢就每天互传讯息啊，互到早安晚安。
0: 嗯，
4: 已经过了一个月。
0: 嗯哼，
4: 那小明啊他就彻底的沦陷在爱情的漩涡里，
0: 正在晕船的时刻。一个月可能想说哈，一个月你就晕了，哎，你别忘了他其实没有什么感情经验，然后如果遇到一个攻势这么强烈的女生，搞不好你半个月就晕了、
4: 啊、
0: 所以不要看不起小明。
4: 母胎单身的小明怎么受得住呢？
0: 对，
4: 对啊，而对方的不停的暧昧讯息啊，就让小明啊真的误以为自己在跟对方已经是俗称的网恋。
0: 哦，好，他已经栽下去了。
4: 嗯、没错，那在聊天过程中呢，对方有提到说他是一位金融分析师啊。
0: 好，我想听到这边大家应该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了，因为金融分析师这个在我们比较清醒的旁人听来就是很有问题。
4: 没错，
0: 但是已经栽蕊的小明当然是没有这个感觉，他觉得哦，金融分析师不错啊，就继续听这个女生往下讲。
4: 对啊，那他的那个女生呢、啊、他就说啊，他平时在银行上班啊，
0: 嗯，
4: 负责精算一些经济趋势以及股市分析。
0: 哦，台股最近很夯。好，
4: 对啊，他就说到身为员工的他可以利用员工福利啊，从内部管道

0: 到投资银行基金啊，
1: 哇、wow、
0: 年化报酬率有 50% 之多
1: 哦、oh， 好，接下来就是爱情跟金钱两得意了，小明应该是这样子想的吧。
0: 没错，大家在粉红泡泡的氛围下，小明就认为啊，自己确实平时没什么在理财啊，
1: 嗯，
0: 那有个信任的人来帮他也不是不行，
1: 嗯嗯嗯，
0: 除此之外还可以增进感情嘛。
1: 哦、oh， 真的耶。
0: 对，所以他就答应对方啊，就是就把自己的200万积蓄都给了对方，请他帮忙投资
1: 200万。
0: 没错，
1: 哇，所以小明平常真的是蛮省吃俭用的，因为他在没有任何投资的前提之下还能够存到200万，年过30，哎、欸，哇，这个嗯，好，这个女生蛮厉害的，滑到了一个这个算绩优股。
0: 对，
1: 好，
0: 对啊，但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啊，那个对方收到了钱之后呢，就再也不读不回，人间蒸发。
1: 这个也蛮干脆的，他是不是在聊天的过程已经知道小明只有200多，要不然通常不是都还会继续就是再看能够再炸多少才放他离开吗？结果这个竟然就到这边结束了，就此蒸发。
0: 没错，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也是以量取胜。觉得 不再多花心力在同一个人身上了，
1: 反正一个多月你这个 case 200我可以了，这样子就继续往下一个 case 方向走、嗯、
0: 达标了，业绩达标了。
1: 好的，那小明怎么样知道自己被骗了呢？
0: 对啊，就是在不读不回人间蒸发之后呢，报了案才发现，之后才发现对方啊是一名诈骗集团啊，他就专门在利用假账号到处留情这样。
1: 哦，所以他是在报案之后警方破案才知道自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0: 对对对对，但是他主要是看到新闻啊，因为其实自己案子也 不是不容易，不一定会被破啊。
1: 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报案之后就等警方的通知，但是他又看到就是另外被破的案子手法跟他很像。
0: 没错。
1: 哦，
0: 因为这类诈骗其实手法都大同小异啊。
1: 没错，
0: 对，然后通常到一个趋势就会蛮常见的这样。
1: 对，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女生说她平常的工作是金融分析师，我们大概就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走了，那其实就是这个钱回不来了啦。
0: 对啊。
1: 好，所以透过这个小明的案例，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她整个被骗的过程有一些蛛丝马迹哦。
0: 好，那我们就进到手法分析的部分、嗯、那第一个呢就是假账号诈骗集团啊，他会在交友软体上面啊，或是各大社群平台上创立一个假账号、嗯，并且盗用网络上的帅哥美女照片作为大头贴，
1: 对，
0: 然后吸引民众加入好友
1: 啊。这个眼缘是很重要的哈、哦。如果就是长相可能没有到达你喜欢的样子，你可能没有兴趣，当然就很难再往下一步走。所以也许你没有办法辨别假账号，但是那个照片肯定是男的帅女的美。
0: 没错，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发动聊天攻势。
1: 对，早安、午安、晚安。
0: 没错，当民众与诈骗集团的假账号加入好友后呢？诈骗集团会对民众发动聊天攻势，每天嘘寒问暖，然后给被害人温暖的假象，这样。
1: 哦，对，然后就以为自己网恋了，以为自己真的在网络上面遇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女生。
0: 对啊。
1: 好，
0: 第三个就是谈心后谈钱。
1: 对，一个月之后想说前面铺梗铺够了啦，我要告诉你我的工作是什么了。
0: 对对对，像这个案例中呢，诈骗集团会是以投资的方式为由啊，引诱被害人汇款。那其他常见的像是生病啊、嗯、家人生病受伤急需医药费等等，
1: 对，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对对、嗯、
1: 好，所以像面对这样子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骗的案例，我们要怎么样防诈呢？因为网络交友也是一个趋势，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真的有人在网络上面遇到真爱吗？
0: 确实是、
1: 啊、
0: 还是有案例，还是有成功的。
1: 小明都年过30，你也不能把他路全部都斩掉啊。所以要怎么样防诈？
0: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网络交友要过滤啊，
1: 嗯，
0: 就是在网络世界交友啊，要比现实还要多加留意一点，要多一点防备心。
1: 嗯哼，
0: 如果要进一步进展彼此关系的话，建议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与对方线下见面啊。
1: 哦，约见面，
0: 彼此身份，对，
1: 嗯哼，
0: 就是去一些公共场所啊，或是咖啡厅等等的。线下见面这样、
1: 哦、人多的地方，而不是说今天好我答应见面然后我去你家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万一真的是一个大叔来就把你压倒，然后要你直接把存折印章交出来，你肯定也无力招架。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网络交友不是不行，可是要多一点过滤。如果今天你要约对方，他百般的就是拒绝，然后怎么样约都约不出来，你可能要有一点警觉心哦。那、啊、当然也不是说交了3天你就要开始约对方，这可能有点太快了。
0: 没错没错，
1: 对，总之就是在过程当中大家要稍微有点点防备心。
0: 对、嗯、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谈心不谈钱、啊
1: 嗯、
0: 对，网络交友的目的在于谈心增进彼此关系啊。
1: 对，
0: 那如果对方谈

0: 拿到钱就要多注意，要先确认对方身份，对对对，嫌疑物不要随便交付财产了、啊。
1: 对，像小明200万就这样子出去了耶，他还有办法再赚到另一个200吗？可能光情商就要先聊很久了哈。
0: 没错。
1: 好，那最后面当然就是要大家善用反诈骗专线了。其实像小明遇到这样子的案例，他如果在要汇款之前知道先拨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上打诈仪表板，他可能就会知道这200万。我先给200块试试看。
0: 对对对
1: 对，因为这个真的钱出去，很多人想说那我只能够报案了嘛，可是报案到底后面还有多少能够追回来的比例，大家可能也都很心知肚明了。
0: 嗯，
1: 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谨慎，或者是多一点点的查证，其实都可以避免就是像小明这样的状况发生啦。
0: 没错，听看听啊，不要被爱情冲昏头。
1: 对，别忘了听看听是很重要的，希望你不要成为下一个爱情诈骗的受害者了。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
0: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里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五羊高架北上67.3公里，过了杨梅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国三北上107.4公里，过了香山，箱型车抛锚停在路肩。国道五号南下51到53公里，是苏澳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的吴兴街250号，这里是台北医学大学，就在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这个施工今天预计就是最后一天了，施工时间到晚上的5点。莺歌地区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人行道的施工今天也是预计最后一天，9点半开始到下午4点半。新北市的林口区是在文化一路一段149号文化所，这里呢水管管线破裂的修缮工程，那因为水管破了嘛，所以路面是有水的，车辆经过可能会溅起水花，那多少影响到车流，大家经过这边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施工预计做到7月1号，是占用在外侧，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

0: 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到8月15，这边的施工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大渡路三段就在中央北路口，道路挖掘管道迁移工程管制外侧2个车道，施工到7月3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我是 Elsa 艾尔莎，接下来就要交给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了。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是是非非》。明天见喽，拜拜。
1: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南州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大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30号礼拜二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跟昨天差不多啦，不过呢，今天的水汽呢会比较少一些，大部分地区呢都是这个多云到晴，而且天气呢真的是相当的炎热。好，所以要提醒朋友，这个恒春半岛因为迎风面的关系，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零星短暂阵雨。那至于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呢，下午的时候呢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局部雨势呢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下午呢有外出行程的朋友呢，建议这个雨伞还是带着会比较安心一点。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啦，如果你是喜欢往这个山上跑的朋友呢，因为前几天下了这个很多雨嘛，不少雨，所以山区的土壤呢这个含水量还是偏比较高的，所以最近呢要到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安全了。好，再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气温哦，今天西半部高温呢大概是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靠近山区以及这个宜兰内陆的地方甚至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则是31到32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还是非常强的已经来到这个过量的等级了，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要随时补充水分。那离岛方面呢澎湖跟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大概是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差不多落在26到31度。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晚上以前呢高雄屏东部分的地区呢风势会比较强，有机会

会出现这个六级以上的平均风，甚至到八级以上的阵风啦。所以如果晚上要外出的朋友哈，骑车或是开车的时候都要多加注意了。好，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因为受到东南风影响的关系，西半部的扩散条件呢是普通等级。那午后呢，因为这个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偏高啦，宜兰花东以及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是属于良好的等级哦。不过这个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以及高屏还有这个马祖呢，则是普通的等级，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哦。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哦，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还是稍微的注意一下喽。时间来到10:08了，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沿线呢，有一些清扫作业以及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南下的51到53公里，苏澳前的外侧呢，目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有整个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路口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这边说是这个桥。摇篮杆的油漆工程，那再往前开哦，就是北上的平林路口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割草作业，也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持续往前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这边呢哦也是有车多情形哦，车行速度不到60。北上的方向桃园到林口路段后车流还没有疏解。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五股到圆山，好，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的话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堤顶路段，好，沿线的话也是有车多情形。好，这边也是呈现这个红红橘橘的提醒，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五号北上宁港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匝道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在省道方面，这边有工程要提醒朋友后改道行驶了。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整个封闭哦，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整个封闭，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好，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118年，哇，还蛮长久的哦。好，长时间的工程啦，一样提醒朋友再小心注意了，一定要记得提前改道了。

市区道路哦，台北市建国北路三段要往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民权东路前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新北区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锦和路口外线车道也正在外线车道呢不是有工程，是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开始回堵喽，整个回堵到中和交流道了。好，在新北市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锦和路口外线车道呢。这一起事故正在处理，不过后方呢有影响到整个回堵到中和交流道。好，一样麻烦哦，有工程师做呢，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二段179巷，要往金龙路的方向，这边正在进行人行道以及护栏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大东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这边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挖掘管道迁移工程，目前呢是管制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到下午的4点钟。

乐群一路往东哦，从这个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正在施工，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五点。另外呢，是这个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木栅路三段从这个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仁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工程。好，另外木栅路的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朋友呢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哦。好，另外呢是新北市的部分哦，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呢有这个水管管线破裂的关系哦，所以正在进行这个抢修工程。好，那这个是占用林口区的文化一路一段149号的外侧。好，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新北市的莺歌区呢，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这边工程呢会有占用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哦，会到下午的4点半。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446-3到460号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林口区的金陵街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新北市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捷运施工哦。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是整个封闭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不过还是要请您拜托减速慢行了。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桂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了，我们要改走这个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三重区哦，在中央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有吊车作业当中哦，已经通知了。国道3号南下105.7公里，刚过茄东哦，这边有一根很长很长很长的风管哦，掉落在路肩车道。好，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好，再麻烦了，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了。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才礼拜日哦，我不晓得朋友是不是觉得累了、烦了呢？哎，不行这样子哦，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现在才早上10:19，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这个新加坡歌手瑞恩哦，这个也是经典的抒情歌曲哦，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瑞恩》当中。有朋友通报，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泰路跟景德路口这边呢，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造成后方呢整个定点了哦，造成新泰路往北从这个环汉路二段一直到中正路哦这边沿线呢都有定点的情形。好，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呢，还是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好，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泰路跟景德路口这边有工程，所以造成新泰路往北从环汉路二段一直到中正路沿线都有车多定点情形。新北市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景和路口外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也是有整个影响到哦，整个回堵到中和交流道了。好，目前原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这个中和地区的朋友哦，如果你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再持续的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咯。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哦高架的部分哦，要往北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车多多。好，车流还没有疏解，那我们继续往前开哦，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堤顶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沿线呢还是有这个车多情形了哈，不过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所以持续提醒朋友哈，一定要叮咛朋友，拜托拜托哈，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哦。好了，再麻烦哈，有更多的路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跟我补充一下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 IC4 冰球乐团的不在乎，收录在第三张专辑我很抱歉当中。那我真的觉得呢，不要这么虐心好不好，在乎就说在乎，不要在那边假装不在乎。好，另外呢，我要特别恭喜，因为冰球乐团呢在第37届金曲奖也有成功得奖哦。他们以歌曲 Dumplings 的 MV 导演是林宏瑞，用多最佳 MV 奖哦。

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哦，光复南路的上方这边有一部吊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这个状况已经通知，持续提醒哦。新北市新庄区有新泰路跟景德路口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造成后方回堵了。好，这个新泰路要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淮海路二段一直到中正路哦，沿线都有定点情形哦。

来自 Joyce 的歌曲叫做《你恨吉他》哦，他在今年呢吼，其实有一个非常杰出的表现吼，就是有入围这个第37届金曲奖的新人奖，而且他在社群平台呢吼，其实也是蛮活跃的。所以呢，如果听到这首歌曲还蛮喜欢他的，不妨可以加入他的 IG 啦，或者是这个脸书啊，吼，一起来关注一下他喽。好啦，时间要来到10点半了，一起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自2008年推出以来，累积超过800万人次下载。为了因应庞大流量，并提升服务品质，今年7月1号起全新改版，增加消费分析、自动领奖、减碳存折等8大功能。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为了营造更友善、更便利的云端发票使用环境，落实发票无纸化政策，统一发票兑奖 App 将在2015年7月1号凌晨0点到6点暂停服务，并于上午6点起引导用户更新。新增生物辨识、快速登入、消费习惯分析、减碳存折、自定首页、双语界面、无障碍、快速捐赠等功能，并整合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让使用者在 App 内完成自动领奖设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主任张文熙说，
3: 旧版累积就是800万人，那原则上就是你只有持续更新，当然理想上就希望所有人都更新，就是800万，但是有些人过去下载可能如果没有持续使用，那我们希望至少可以达到80%左右的这个目标。
2: 财政部赋税署赖基福组长则表示，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今年1到6月加开70万组，来到每期385万组，下半年规划再增加20万到40万组，每期上看425万组，鼓励大家在 App 内设定好收款账户，奖金就能自动汇入，不怕错过领奖时间，还可以免缴印花税。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曾因酒驾多次入狱，又因拒绝酒测等违规被裁罚高达270万元。男子因严重酒瘾无力清偿，主动求助执行署帮忙转介治疗，希望戒酒成功，找到工作，顺利清偿罚款，重拾人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这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有严重酒瘾，打从10年前开始就曾因酒驾入监服刑7次之

0: 多，每次被判刑3个月到20个月不等，前后服刑的时间长达5年。原本在狱中戒酒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开始酗酒开车上路，因怕再度入狱，接连5次遇到警察盘查都拒绝酒测，因为他无照驾驶又是累犯，结果被裁罚共270万元的罚款。目前打零工的男子无力清偿，自认酒瘾大到无法克制，因而主动向执行署求助。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收到新北分署通知书及同意书后，也因此知道政府有推出戒治酒瘾补助方案，已下定决心再次戒酒。其在工地打零工，实无法缴清如此巨额罚款，将自下月起每月缴纳3至4千元，将来如戒酒成功，省下之酒钱亦能多缴一些罚款。
0: 新北分署表示，除了强力执行酒驾、毒驾裁罚案件，对于有严重酒瘾的医务人也会协助转介治疗，也预请医务人不要逃避，如有需求也可以主动申请协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今年起扩大保障年龄，让更多中高龄弱势族群也能获得基本防护。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结合民间持续推动微型保险，并配合自治条例修正，将保障的年限上限由未满65岁放宽至未满70岁，扩大照顾弱势的高龄族群。本次合计纳保约94000名弱势的市民，其中包含经济边缘户与指定捐助对象，保险的总额约1943万元。社会局副局长叶玉如说，
4: 高雄市政府举办微型保险感恩会，感谢16家慈善会与保险公司携手推动微型保险迈入第12年。投保对象为高雄市领有低收、中低收或轻中度生障补助及弱势单亲补助的市民。高雄市全国唯一以自治条例为弱势免费纳保的县市，符合资格者会自动送保，免申请、免填表也免付费，也透过李干事将通知书送到家，让保户知道万一发生危险风险的时候，最高可获30万理赔。
3: 高雄市政府表示，将会持续串联民间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让保障更加的全面，照顾更加的及时。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但是水汽上有再减少一些，所以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还是留意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东半部则是31、32度，特别在大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的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地震后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有什么力量？
7: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R&B 女神艾瑞卡刘艾丽跟创作歌手 Neil 推出的情歌，这首歌叫做 Heaven Tonight， 是用那种比较迷幻然后有点那种性感的节奏，然后去唱出那种暧昧时期，就是想要靠近彼此可是又不太敢太靠近。时间来到10:41，台六四送往西有3.8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呢，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度情形哦，回度大约有0.2公里。国一高架北上76.4公里哦，在高架阳明端前，这边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好，目前也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一辆抛锚车哦，目前是停放在中间车道哦。

国三南校105.7公里，刚刚过茄东这边有一根很长的风管哦，散落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新北市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景和路口外线车道呢后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正在处理，不过后方呢后整个回堵到中和交流道了，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咯。归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后持续车多，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持续车多，这边呈现红色的提醒哦，车速不到40。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按看到中和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都还没有消化哦。

这是一首客语歌曲，叫做《南方的冬》，是由这个阿依罗罗相宜演唱的歌曲哦。然后收录在2025年底发行的首张全客语创作专辑以及同名主打歌，就叫做《南方的冬》。那这一张作品呢，其实也有成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客语专辑奖、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年度专辑奖。台65线南下6.8公里，板桥二前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在台北市这边有工程，所以导致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是在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这边有吊车施工，所以目前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只剩下内侧两线可以通行哦。那预计啦，说是会持续一整天，不过表定说到下午4点。好，反正呢，如果有这个后续状况，有最新的消息，会再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好了，天气比较好了，大家应该可以外出运动啦。不知道大家平常都什么时间运动呢？有人呢，就比较喜欢这个一大早会晨跑，对不对？有人是忙了一整天，可能等下班之后才有时间动一动。不过呢，最近其实有一项研究就探讨了一个，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啦，就是早上运动好还是晚上运动比较好呢？到底哪一个比较有效呢？

这个研究就发现哦，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只要你有规律的运动后，对改善比如说脂肪肝哦，降低这个肝脏发炎都是有帮助的。不过呢，研究人员发现哦，晚上运动的时候呢，在改善这个脂肪肝，在改善这个脂肪肝哦，减少肝脏脂肪堆积，以及降低这个三酸甘油脂还有总胆固醇方面呢，效果可能比早上运动还要更好哦。这个研究呢，后又推测啦，这可能跟我们肠道菌相的这个改变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晚上运动呢，后似乎可以增加我们肠道中的一个好菌，就可以改善这个代谢功能，也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脂肪肝的改善。不过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这项研究呢，后主要是以这个动物实验进行的，虽然这个结果呢，后其实还蛮有参考价值的，不过还需要更多的这个人体研究后再来进一步的证实哦。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改成晚上运动了，这个呢，我们还是在有更多的这个研究报告显示的话，大家再斟酌一下会比较好。不过我觉得真正的重点的话，不是一定要选比如说早上还是晚上，而是你要找到自己最容易这种持之以恒的运动时间，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像是呢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我早起就是比较困难啊，我早上就是要很早出门了，你还要我多早起来运动啊，最后就干脆不运动了，对不对？其实下班后散步啦、快走啦，或是慢跑啊、骑脚踏车甚至我们在家里这样子后边看电视边超慢跑、跳绳啦、做一些这个肌力的训练啊，其实都比完全不动还要来得更好哦。好，另外呢，其实夏天天黑的比较晚。所以呢，大家下班时间还是可以去运动的，对不对？好，那如果晚上外出运动的朋友，真的一定要特别提醒啦，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最好身上有这个反光的标志，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你，一定要选择这个光线充足的这个路线啦。好，那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在室内运动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咯。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啦，这个脂肪肝千万不要轻忽，如果你长期放着不管的话，可能会演变成肝炎这个肝纤维化

甚至到这个肝硬化的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当然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啦，除了要均衡饮食，我们还要控制体重之外，当然也要养成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个才是照顾我们肝脏健康最最最最重要的方法哦。台六十五线南一下6.8公里板桥二前，这一辆抛锚车呢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一下78.9公里，有在湖口交流道前有一块非常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北上41.8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也有看到一个散落物哦，朋友说是绳索掉落在这里哦。持续关注哦，目前国道沿线的车流状况哦，在国营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另外呢后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欢迎看到中和路段这边车流还是蛮多的，车流还没有消化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47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

拍出好消息，新北市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新店的方向跟景和路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好，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是一首客语歌曲，来自黄玉涵《无始悲伤》，然后也要恭喜他在第37届金曲奖呢，抱回最佳客语专辑奖哦。

0: 新北市中和区哦，中正路要往板桥的方向，连城路一路到景和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不晓得有什么原因。另外在台六十五线往南的方向哦，6.8公里板桥二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哦，朋友打电话来补充说是一辆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好，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哦，可能要请您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一样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78.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南下7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17.4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1.8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6.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无论夜晚还是

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我们先来提醒一下，有排除消息，台六十五线往南6.8公里哦，在板桥二前这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54公里，就是比较靠近这个莺歌系统哦，在莺歌系统前这边有一个不勾绳，很长的不勾绳哦，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哦，这边有小货车停放在路肩车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已经通知处理了。归南下79公里哦，在湖口交流道前这一辆抛锚车也顺利排除了。另外提醒哦，在台六四线往西新店要往中和的方向哦，这边有灰度情形哦，不过不晓得什么原因哎，好，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告诉我一下喽。好，持续提醒一下哈，国一南下78.9公里哦，在湖口交流道前，这边有一颗很大颗的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北上41.8公里哦，林口 A 前的外侧有绳索掉落，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好啦，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苏明苑的歌曲主题歌。

0: 好，不知道朋友有没有想过齁，就是没有驾照就开车骑车，这个不只是违法哦，更可能会危及到比如说我们自己啊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尤其如果是这个无照驾驶一犯再犯哦，现在的处罚呢可是比以前还要更加的严格，不但这个罚款会提高，甚至还可能会当场扣车扣牌，而且罚还是没有上限的。好，到底这些规定呢有哪一些重点哦，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李绍成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所以想问一下科长，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这个无照累犯的加重处罚嘛，所以这次修法有哪些这个重要的内容，要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呢？
1: 这次修法最大的重点就是全面加重无照驾驶的处罚，希望透过提高违规的成本，降低无照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风险。
0: 是，好，那所以刚刚也有提到齁，如果 有发现他又是累犯的话，哦，这个罚款是无上限，哦，就是会一直在往上加，而且也会当场扣车扣牌，是不是？
1: 是，我们先以第一次违规来说的话，大型车及汽车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0元，机车最高则是36,000元，另外就是车主也将连带受罚，车辆必须要当场扣牌并移至保管厂。那如果是10年内再次无照驾驶的话，处罚还会再提高，汽车及机车会按前次处罚金额再加罚12,000元，大型车则是加罚到24,000元哦。
0: 是，所以如果车子不是驾驶人本人所有的话，也是一样会被扣车吗？
1: 是，这也是这次修法的重要改变。车主若将车辆借给无照的人驾驶的话，车主与无照驾驶的人要处以相同金额的罚款，而且车辆还会被吊扣牌照。第一次违规扣牌的话是3个月，10年内如果有第二次累犯的话，要吊扣到6个月，就是半年。第三次的话就要扣到1年。那因此也要提醒车主，借车前务必要确认对方是不是有合法有效的驾驶执照，不要因为一时方便，然后要承担罚款以及扣牌的这个后果。
0: 是，了解齁。所以如果把车子借给这个没有驾照的人骑乘的话，齁，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责任。好，那还有没有其他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呢？
1: 要提

0: 请庸碌人，就是驾照这个考取驾照的这个制度呢，是要确保就是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都有合格的驾驶的能力，包括临机的应变以及遵守法规的部分。所以说呢，如果没有驾照的话，那就千万不要上路，车主也不要将驾照借给没有驾照的人使用。那提醒大家遵守交通法规，不仅是避免受罚，也可以保障自己与所用路人的安全。
1: 是，今天非常谢谢科长跟大家分享这个无照驾驶累犯加重的一些处罚的新的规定啦。所以要提醒朋友，这个交通法规的目的呢，当然不是为了要开罚，而是希望呢，可以保护我们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开车骑车呢，一定要依法取得驾照，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要把车子借给没有驾照的人使用哦。所以这个遵守交通规则，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还有每一位用路人。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裁决处的李少成科长，科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营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乌鲁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三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安坑到中和这边车流一样还没有疏解。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明显增加了，车速大概是落在43公里左右，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沿线呢有一些掉落物也要特别的提醒朋友，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54公里就是在莺歌系统前这边有一根很长的不勾绳掉落在中外侧车道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国一南下78.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一个非常大颗的轮胎皮散落在另一侧车道，而且很多朋友都有看到好，这个也要帮忙注意一下了。国一北上41.8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一并通知。

好，再麻烦如果有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我咯，电话0800-000-123。

快快来到丽的敏捷，是台湾创作歌手郑怡农跟韩国诗人歌手李荣跨国合作的台语韩文双语创作。那其实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体会到人类生命的一些有限跟不完美，其实呢，也是一种究竟有的一些珍贵。那这份思维呢，也构成了整首歌其实是最核心的灵魂哦。

提醒一下工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在台北市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这边有吊车施工哦，所以现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只剩下内侧两线可以通行喽。好，那不过呢，这个工程表定是到下午4点钟了哈，不过预计好像会持续一整天哦。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会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喽。新北市林口区哦，文化一路。

一段149号，这边呢因为有水管的管线破裂所以正在进行这个抢修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我朋友说因为水管破裂然后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能会溅到这个水所以会影响到朋友然后一定要小心注意不要太快速的冲过去哦。葫芦二段179巷要往金融路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国道5号南下宁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南下51到53公里，锁好前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罗东路口的内侧，这边有工程施作，另外北上平林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割草作业。台北市淮爱馆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30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在10月2号登场，今年规划百船出海巡乡和千人路上徒步，并推出护驾军招募。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搭船体验宜兰特有的海上出巡，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蓝洋妈祖文化节迈入第七年，已经成为宜兰深具指标性的民俗盛事。今年活动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轴心，不仅保留经典的海上船队巡游，更结合陆上车巡与步巡，引领民众以多元视角体验宜兰独特的在地民俗。宜兰县政府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表示，
3: 今年2026蓝洋妈祖文化节将于10月2号、3号、4号盛大举办，以海陆巡安、庇佑蓝洋为主轴，规划百艘船队海上巡安及陆上绕境活动，串联全县各乡镇市，共同展现宜兰深厚的文化特色，也同步推出成功海上行脚蓝洋专属的旅游套装行程，以及妈祖护驾军的招募活动。
2: 在活动规划上，县府推动多项参与方案，除了开放民众登船感受海洋巡礼，也招募护驾军参与行脚体验。透过长距离的徒步历程，参与者能和在地社区深度互动，并深入感受宜兰各乡镇的风土民情。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这场结合观光和人文底蕴的民俗节庆，让参与者深刻体会蓝洋平原深厚的文化内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区渔会活化港区空间，在向日广场打造一处临海咖啡厅，提供游客静心看海的处所，打破传统渔港只能买鱼搭赏金船出海的既定印象，重塑港湾的观光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区渔会近日活化位在向日广场赏金码头旁闲置空间。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约翰表示，今年着手重新规划，引入咖啡跟轻食餐饮，让来到花莲渔港的民众不只体验传统的渔业风情，还能停下脚步享受精致美食跟蔚蓝海景。
5: 我们把我们直销站隔壁的这个闲置的空间改变成一座咖啡，十几年前一座咖啡曾经在这边出租过，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我们再把渔港熟悉的味道再找回来，让民众可以来渔港喝

0: 咖啡，看海景，享受美食。
1: 活化后的向日广场空间也融入地方伴手礼跟特色商品推广。在咖啡厅旁的展售空间内，以醒目的渔村好物作为形象墙，引进许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农渔小物、特色名产跟文创商品，让游客看海喝咖啡之余，还能够顺手采买最道地的花莲伴手礼。
0: 我们也会集结花莲跟一些农渔会的一些产品，让游客过来可以看看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农渔产。
1: 花莲区议会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港区内的绿色经济跟精致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看到花莲渔港丰富的人文魅力跟精致特色。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尽管台东分台将一辆工程升退的报废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让这辆曾经陪伴记者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的公务车摇身一变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尽管台东分台一辆已达报废年限的公务车，然内部的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因此捐赠给国立台东专科学校，期许能成为动力机械科最实用的活动教材。台东专科学校副校长侯浩生感恩地说：
4: 主要是我们学校动力机械科是他们有一个组是汽车组，那我们很谢谢尽管这边可以提供我们这么贵重的一台车子，让学生有实地动手去了解车子的机会，这样对他们未来实务经验的提升会很有帮助。
3: 尽管台东分台公务车虽然退役，然而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不过水汽略微减少，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风到东南风，迎风面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比较多，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和宜兰内陆地区以及靠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东半部普遍为31到32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以上的等级，外出请您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7: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8: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1:4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还有陈升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你一直在玩》。其实有的时候呢，看到我朋友的限动哦，就发现有一些人呢，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玩呢，就会觉得好羡慕哦。我也一直很想要当那个一直在玩的人，但没办法，我有工作。好了，最羡慕的呢，是那种工作跟就是玩乐呢，可以一起的人，真的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哈，目前有排除消息，国一高架要往北的方向哦，在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停放在路肩车道，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哦，44.2公里，内线车道呢，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自撞了哈，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这个朋友回报说正在拖吊当中，一样提醒朋友哈，因为刚好是占用内侧车道了，要提醒您小心留意了。

0: 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呢，在国一要往南的方向，从这个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哈，目前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再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公里。但是这边没有接获到状况哎。好，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如果您刚好有经过这个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哦，再麻烦告诉我们这边为什么车流这么堵呢？新北市土城区有中华路一段要往南的方向，从227直到330号，这边有好多车并排停放哦，已经通知了。好，要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时间来到11:4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现在来进行这个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原名的大小事，还有你不知道的小故事。好了，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马斯卡的音乐作品啦。其实在马斯卡呢，在这个第37届金曲奖呢，真的是大放异彩耶。怎么说呢？凭借着这个专辑《年少不努力》呢，一举入围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3项大奖，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呢，我必须要说，因为我个人真的很喜欢他的这个母语的全创作歌曲，就在2025年呢，这个《年少不努力》的专辑里面呢，其中有一首作品。这歌名还蛮特别的，它叫做我可能念的不是那么标准了，不过大家就是听一下，我叫做 Natalie Fasu， Natalie Fasu 就是你好吗，台湾族语的你好吗，还有最近过得好吗。其实在这张专辑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朋友，不过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歌库没有出现，但是就是最近终于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哇，一定要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朋友。好，这首歌它其实描述的是一段感情即将画下句点的一个故事啦。比如说我们在搬家啦，整理旧物啦，或是要准备告别一段关系的时候，你知道脑袋都会呈现一些回忆嘛，对不对？就会一幕一幕的呢，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尤其是当我们在整理，就是你知道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些回忆就会涌上来。不过这首歌呢，不只是要谈分离了，我觉得更像是要告诉我们，就是面对失去还有不舍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重新整理自己，然后让自己可以重新开始生活的一个机会哦。所以这一句很简单的你好吗，没有责怪也没有埋怨哦，是一句我觉得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一句关心，就送给曾经重要的人。另外呢，其实马斯卡有特别推出了另一个版本啊，就是好吗你们，把这一份问候呢，就是要送给每一位在城市里面努力生活，然后为梦想打拼的人。希望大家呢，在忙碌的日子里面，也不要忘记问问自己，也问问身边的人，最近还好吗？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我觉得充满温度的作品，而且你一听就会爱上，来自马斯卡的《你好吗》。

有没有整个人都沉浸在里面了，对不对？来自 Masca 的 Nadali Fasu， 你好吗？我们来看看路况有没有比较好一些哦。哎，没有呢。好，在国三往北87公里哦，刚过竹林这边有一部大货车哦，撞到外侧护栏了，所以目前是占用外侧路肩，一并通知处理哦。不过呢，哦，有一个排除的路况哦，是在国三往北37.5公里中和前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刚过罗东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正在拖吊当中，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归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不过过了竹北之后，车速就开始回升了。我们一路往基隆，往基隆都是没有问题的。国道3号北上呢，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哦。持续提醒掉落物的部分哦，在过三往南54公里莺歌系统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长的布勾绳哦，掉落在中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国一南下78.9公里哦，虎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41.8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这边有绳索掉落哦，已经通知了。国三南下105.7公里哦，刚过茄东路肩车道。然后有看到一根很长很长的风管，不小心掉在这边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再麻烦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朋友呢，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

好，有一个紧急状况哦，在台北市南港路三段31号前电线杆然后整个倒塌了哦，所以现场呢后实施交通管制，要提醒朋友后麻烦后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配合了。台北市南港路三段31号前这边电线杆然后不晓得什么原因它整个倒塌了哦，所以现场呢后正在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啦，一样提醒朋友后拜托后一定要多加配合。从窗外看出去呢，吼，太阳还蛮大的，吼，记得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晒了，吼，要带雨伞、戴帽子、戴太阳眼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吃饭，去找个好吃的餐厅，让自己呢，吼，整个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要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下半天，音乐声中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一起来吃饭喽。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322公里到32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金属物品，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哎、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4: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2: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5: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

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这个老翁阿翁的歌。好，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回家》。

这个七八月呢，刚好是这个阿美族阿美斯的丰年祭哦，所以朋友记得哈，要好好的空出时间哦，回家哈。要记得回家哦。国道五号北上哦，在罗东路口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在国一高架要往南堤顶出口这边有工程施作，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割草作业。好，另外国五北上的平林路口和外线车道的割草作业已经结束咯。台北市昌吉街哦，145号前新川县道这边有坑洞情形哦，一样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闪避了。台北市的南港路三段31号前电线杆整个倒塌了哦，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国三往北87公里，刚过竹林哦，这边有一部大货车呢哦，不小心自撞外侧护栏，正在处理当中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台热线北上115到114公里，好，有木棍呢掉落在内侧车道。好，来关心一下好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归南一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这边车速不到50公里。

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咯，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蔡姓乘客是在6月30号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从临港火车站搭到东方科学园区，掉的是一台手机。好，另外呢还有朋友掉东西哦。陈姓乘客是在6月29号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台北市教育大学和平东路2站134号搭到许昌街跟南洋街口，掉的是一个深蓝色的后背包哦，是小朋友用的这个后背包哦，里面有这个雨衣还有水壶哦，这个是小朋友的背包哦，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王小姐呢是在6月29号的下午5点半从新一路2站230号搭到健康路10号哦，一家居酒屋这里啊，掉的是一个皮包，里面有现金还有证件哈，都放在里面了。那有小姐呢是在6月29号的下午3点10分从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哈，就是吴兴街252号搭到6张犁捷运站，掉的是棕色的皮包哈，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刘先生6月28号的晚上10点半哦，从这个南京东路2段178号搭到往木栅的方向，可是下车地点真的忘记了。好，不过他掉的是一个白色的帆布手提袋，然后里面呢有手机哦，手机放在里面了，手机是绿色的，那外面呢有一个透明壳套，然后还有保温瓶。哦，他的皮夹也掉了，黑色的皮夹哈，证件哦都掉在里面了，还有这个蓝牙耳机，好，随身物品哈都掉了。拜托问江平友哈，非常着急，再帮我们检查一下喽。蔡姓乘客呢是在6月29号的下午1点钟哦，芝山捷运站搭到志成路，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哦，也要麻烦这个问江平友哈检查一下车上哈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好，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提醒一下我们的服务时间哦，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也要持续的提醒哦，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拜托拜托哈，确认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国道五号北上哦，罗东路口内线车道工程已经结束了。国道五号北上44.2公里哦，刚过罗东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呢，也。

也或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九十公里，由刚过竹北，原本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更正一下，是四部哦，总共四部自小客，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好，正在处理喽，是在国一往北九十公里，刚过竹北内线车道这边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了，提醒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喽。

周郎好，我的爱。时间来到12:23，国道3号南向105.4公里，刚过旗的洞，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哦，停放在路肩车道，而且呢，它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好，所以这个状况呢，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90公里哦，刚过竹北的内侧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有影响到后方来车喽。好，目前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

因为已经处理有一段时间了。好了，所以呢齁，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那也麻烦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状况咯。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新北捷运三线呢历经这个十年的兴建，哇，真的是蛮辛苦的。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就会正式通车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每天上午的，每天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开放民众呢可以持悠游卡、一卡通这些电子票证，然后刷卡就可以免费搭乘了。交通局也表示呢，为了要方便这个接驳转乘，那也有提前的设置全线12站，还有36条公车以及新巴士的路线，而且有新增16处的 U Bike 站，所以大家呢，这个转乘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好，不止如此呢，另外呢，这个好消息也要提供给你们，新北美术馆还有这个莺歌陶瓷博物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30号，哇，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哦，是免门票入馆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哇哦！好，新北美术馆呢，是在7月4号还有5号的时候呢，也会举办这个户外园区的演唱会哦，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展演，而且也有600架的无人机跟烟火光雕秀，所以民众呢可以免费搭乘三线，然后抵达莺歌站，我们再步行前往观赏喽。听到美术馆免费的时候呢，哇，整个人真的是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行程。

哦。不过朋友想要知道这个相关的活动讯息，我想说，哎，当天会有谁表演的话呢？大家哦，就是动动你的手指头，我们直接打这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啦，或者是大家可以上这个新北市美术馆哦美术馆的官网来查询一下喽。持续提醒一下，国一北上90公里哦，刚过竹北的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05.4公里，刚过茄东有一辆泡沫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好，另外呢，在国五往北哦，44.2公里，刚过罗东的内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正在拖掉当中。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提醒我喽。电话0800000123。时间即将来到12:27了，真的跟大家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已经饿了。好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哦，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下半天啦，记得要一起努力。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带来的这首歌是白冰冰的歌曲，那就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首部虚拟资产专法三读，诈欺最重罚2亿元，关10年。剩一年强台几率高，预估下半年3到5个台风影响台湾。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京广午间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虚拟资产交易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祖，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今年7到9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至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因为上一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台风在海上增强，强台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报道。
4: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5月雨量偏少，但6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6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5: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鹰的态势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鹰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4: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7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

0: 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欧洲正遭遇史无前例的初夏热浪，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高温打破纪录。目前欧洲数百万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造成数百人死亡，学校被迫关闭，电网也承受沉重的压力。外媒报道，民众想尽办法降温，像深夜在公园纳凉、戏水消暑等。德法有数十人因避暑而溺毙，西班牙已通报数十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装冷气，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指控政府未能提升抗灾能力，也借此攻击长期以来基于环保的理由反对冷气的极左派。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涨幅超过1400点，重返46000点大关。科技三雄强力撑盘，涨幅都在3%以上。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588点，来到46546点。记者维尼报道。
2: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2.07%及3.83%。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5.27%，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8%。台达电也上涨近5%，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十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3: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去杠杆、起伏而守稳在上攻。
2: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七月新制，乳品需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的鲜乳标章才能称为鲜乳。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更首度纳入 SMA 检查。记者尤如淳报道。
4: 为区隔市场，在农政单位主导下，卫福部食药署配合修法，七月起业者需要取得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才能称为鲜乳、牛乳或羊乳。另外，为强化孕期至新生儿阶段的遗传性疾病防治体系，也将新生儿公费筛检从21项扩增至22项，首度纳入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筛检。卫福部长施从良说，
5: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新生儿的筛检从7月1号开始，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4: 长照辅具补助则是选择方案扩大，除了维持第一组既有3年40000元来补助购置之外，新增第二组补助每3年60000元，让符合长照对象能够租赁智慧科技辅具，提升自主生活能力，减轻照顾负担。两种方案二择一。另外，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5年3阶段缓冲期，今年7月全面上路。全台有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符合 GMP 的规范，违规的业者如果限期没有改正，最重可以处500万元。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 Drayson 报道。
6: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0000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7: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1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6: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

0: 出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肽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巡线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嫌犯，全案依法移送，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份嫌将500毫升异肽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两名犯嫌拘提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3支和笔记型电脑3台等赃证物。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把可他命藏在婴儿车内，保三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辅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5: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由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两名夫妻档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辅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常年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8: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7: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8: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

0: 察这一份工作。
1: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孟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0: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1: 侦察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跟着林孟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2: 林孟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孟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1: 林孟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掉落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90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0公里，过5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向毕业生们提出三点期许，包括忠诚守护国家、持续汲取新知，以及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第三度以三军统帅身份主持115年三军八校院联合毕业典礼，总统向毕业生们表达诚挚祝贺，并指出在场毕业生也有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学生。
3: 各位选择来台湾接受军事教育，不但展现我们彼此国家的深厚情谊，更象征民主伙伴们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
2: 此外，赖总统向毕业生们提出三大期勉，首要就是坚定民主信念，忠诚守护国家。
3: 军人的荣誉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对职责的坚守，以及对人民的承诺。面对各种威胁挑战，以及中国对国军的各项渗透、分化、破坏与间谍活动，请各位同学务必建立清楚的敌我意识。
2: 身处 AI 数位转型的时代，总统也希望毕业生们持续汲取新知，培养创新思维与跨域整合能力，成为具备宏观素养的专业军官，也要勇敢承担责任，守护民主和平，永远要用不妥协的决心守护台海和平，用钢铁般的意志与战力成为国家与人民最可靠的力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今天举行通车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新北市长侯友宜及民意代表联袂出席。未来三莺地区的民众往返台北市将缩短20分钟的通勤时间。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

0: 线试作时必须跨越两次国道、两次台铁以及大汉溪等四条河川，总共有八次艰辛的跨越障碍，施工过程十分不容易，但施工团队仍克服各项限制，如期如职完工，并在30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到，北市捷运起步早，地理上却没有新北这么大，因此近年新北市府和中央合作规划新建八条路线，已经成为全国路网最大、最长以及最密集的地方，这有助于境内各项建设，也对于市民生活产生最大助力。尽管这段期间历经战争还有疫情，却没有增加经费支出，显见工程控管非常严谨。
1: 因为捷运它是一个高度精密的现代化的工程，都是最高的标准，那也谢谢所有的工程团队都做到。
0: 市长侯友宜强调，三莺线通车之后，新北捷运还有七条路线正在新建当中，包括明年即将完工通车的万大中和线，以及三莺延伸八德线将和桃园绿线衔接，汐东线、基隆捷运等重大建设。这些路线完工之后，新北市每10万人口就能够享有超过三座车站，和东京、首尔等国际都市并驾齐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侦审超过7年的台南市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台南地方法院宣判，被告郭在清被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轻罪，被判8年半徒刑；另涉申报不实等轻罪，判应执行2年2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维金妮报道。
3: 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涉及学甲区非法掩埋炉渣案，2015年获不起诉，2019年重启调查，侦审超过7年，台南地院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4: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郭姓被告之否认辩解不可采信，依修正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废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月至2年4月不等，共7罪，并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8年6月，并就犯罪所得1,398,000元、6,516,3,286元部分，应与其他共同被告宣告没收；另就得1颗罚金执行部分，定应执行刑2年2月。如1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则算1日，全案得上诉。
3: 同案共犯林富顺、魏姓跟赖姓股东等7个人，分别被判应执行6年、5年、4年半到4个月不等徒刑。郭在清名下执行掩埋的明祥新公司被裁罚200万元。判决认定以明祥新公司名义收受电弧炉事业废弃物炉渣后，非法填埋在台南学甲农地、工业用地跟国有土地，总量高达68万公吨，不法利益超过21.6亿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陆竹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直行的轿车突然向右偏移，跟两部机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调阅陆竹区中山路事故路段监视器，发现当时突然传来尖锐的刹车声，随后就出现猛力撞击声，附近走路的民众吓得拔腿狂奔。警方到达现场时，肇事的红色轿车撞上路旁停放的车辆，停在骑楼前，两部同向直行的机车几乎被撞得支离破碎，机车骑士伤势严重。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陆竹所副所长林巧文说，
6: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事故三部车辆均沿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原行驶于内侧车道之河南驾驶自制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偏向机慢车道行驶，与两部机车发生擦撞。经警方实施检测，河南无酒精反应，毒品脱衣试剂异呈阴性反应。
5: 经过了解，24岁何姓男子开轿车，载着26岁江姓女子及未满1岁的女婴。何姓男子头部及手脚擦挫伤，自行到高新医院就医。两名乘客轻微擦挫伤。不过，骑机车的40岁李姓女子和30岁越南籍潘姓男子两人送医不治。详细肇事原因，警方将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基隆市一名男子酒后情绪失控，不仅当街咆哮，还丢掷垃圾。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将他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记者林梦平报道。
7: 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接获通报，有民众情绪激动，疑似闹事，随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发现王姓男子酒后随意丢弃垃圾，遭到环保局人员劝导，但男子无法控制自身情绪与行为，并在现场高声咆哮。中二路派出所副所长于达伦说，
8: 经警方到场了解，王姓男子因酒后随意丢弃垃圾，经环保局人员上前劝导时，王男因不胜酒力，情绪激昂，

0: 于现场咆哮。远景到场评估，王楠当时已达迷醉无法控制自我之状态，且有致伤及伤人之立即危险。警方为确保王楠自身及周遭民众之生命身体安全，遂依法予以保护管束。
1: 待男子酒醒，情绪恢复稳定后，确认没有危害公共危险之余，随即依法解除管束。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失控行为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监理单位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采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3: 环保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的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达1/4，立委与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依晨报道。
5: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青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6: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劳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5: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一楼展出，以多元的创作形式呈现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颖报道。
7: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两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8: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7: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在桃园前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20.4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就是往南到322到324公里之间大湾交流道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铁制品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05.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3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5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沙拉油桶，台二线北上115到114公里之间大里服务区的路段有木棍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77公里在鹿港前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到230公里过五条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0: 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4: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5: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30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6分，这时间你吃饱未？哎，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昨天呢临时有个任务齁，所以出任务去了，因此呢请美人鱼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今天米娅回归，赶快来跟大家一起度过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最后一天哦。时间很快齁，就快要七月份了耶。七月的话就是小朋友放暑假的时候，所以也是各位爸爸妈妈可能头会比较痛的时候齁。除了天气很热很阿杂之外啊，就是还要想想看要怎么样安排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作息，以免呢他们的生活有一些乱掉，或者说呢让你觉得哦无法把控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啦，除了照顾小朋友之外，自己也要好好照顾好。天气这么热，记得多点开水，还有做好防晒作业哦。路况部分就来继续帮大家补充。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交通状况，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90公里竹北路段的事故刚才确认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87公里过了竹林的外侧护栏一台大货车的这个追撞事故，我目前也确认排除了。那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原本在南港一路到头城的外侧清扫结束，还有南下51到53公里苏澳路段外侧施工封闭情形也已经排除完毕了。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路况，首先要提醒的是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在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发现了铁片掉落，南下48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从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哦，目前双向的内湖到台北路段，还有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高架部分则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在细武高架往南的堤顶出口拌拌工程持续施作，一定有路可以走，但是要按照人员指挥或标示指示小心前进。接下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咯，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只有在北上的这个树林土城路段有点辛苦，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车型状况都还是不错的。还有要行驶南下 105.4 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则是要小心，路间目前有抛锚车停放后，但是警告标示忘了摆上去，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呢。接着要来关注的就是我们国五的朋友咯，今天国道五号整体车型状况来讲是不错的，但是行经往南的方向要稍微留意。今天在国五的南下平林出口说是有看到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的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后，目前还没有排除。那另外行驶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49到47.3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要小心通过。北上的头城出口内侧车道则是进行割草作业，

还有继续往北开，开到了雪山隧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今天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省道方面呢，在台61线今天一样哦，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台64的西向 2.5 公里，大约在过了观音山隧道大约500公尺左右吼，内外侧车道之间说是看到了一个沙拉油桶，有淡薄啊危险，目前状况还在通报当中，请朋友经过小心闪避。台66今天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一样施工中，主线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至于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在施作，那要特别小心的是刚刚在台北市的南港路三段31号的前方说是有看到电线杆倒塌的状况，目前现场还在管制中哦，这大约在12点的时候发生的，那目前还是持续管制当中。还有在指南路二段64号的大学周围，诶，好多车违规停车呢，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吗？好，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了，诶，是不是要搬宿舍啊？是不是要撤出宿舍？好啦，如果是的话，请朋友真的还是要稍微要错开一下时段，不要全部一口气挤在这里啦，不然这个车流拥塞没有办法开呢。好啦，那么以上路况哦，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 KK 的地方，任何开起来不太顺利的地方，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0000-123来跟我们说，让我们可以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哦。今天想要请大家陪蜜一起返回童年，嘿，没错，就是找回这个童年的 happy 感受，毕竟童年的今天应该是最开心的，因为童年的时候呢，在明天七月份就会开始放暑假，所以呢，这个没有暑假的各位还在努力上班的人，我们就用心中放个暑假吧，好让自己心情好一点点。罗大佑的歌声童年。

刚才听到的就是我们经典的歌曲罗大佑的歌声《童年》。其实之所以会分享这首歌曲，是因为刚好最近这几天啊，就是会很突然的听到真的是知了在树上叫的声音，一直呱呱呱呱呱的叫，就觉得哇，真的是暑假的感觉来了。然后呢，就一瞬间会突然回到以前，就是暑假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无所事事的那种非常悠闲的感觉。然后我就再对比到现在这个明明就是一样的炎炎夏日，一样有知了在树上声声的叫个不停，但是怎么我不是在窗前，或者说呢在床上舒舒服服躺着睡午觉，而是坐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呢一起分享心声嘞。不过我觉得就是长大之后啊，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换钱钱，然后用钱钱换成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前小时候可能这个经济受限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想要买什么东西可能要受限于零用钱啊，可能要受限于爸爸妈妈给不给买啊。那现在长大了，就是一切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一切的这个后果也要自己承担。我指的后果就是这个刷信用卡的时候刷得很开心啦，那付信用卡费的时候觉得哦天哪，怎么这个月这个消费成这么多呢。好，来路况部分赶快提醒一下啊，对，要先提醒一下我们朋友齁，如果啊我们听众朋友刚刚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一半突然撒撒叫齁，还是因为我们公务科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技术性的调整齁，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突然之间听到一些奇奇叉叉的声音齁，那个是正常的齁，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如果你已经就是可能过了好几分钟你都没有听到米娅的声音，或许你就可以帮我们反映一下齁，当然我们自己有在监听，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发现状况怪怪的，我们也会赶快来处理。那听众朋友就是不用过度担心哦。好，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刚刚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说是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已经开始了，所以朋友行经隧道路段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要给它点亮打开。有没有觉得就是外头天气这么好的时候啊，常常在进到隧道啊地下道都会忘了开灯嘞。如果你的车款没有说是很新的车款哦，它可能不会自动帮你打开，请你务必要手动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因为在隧道长隧道地下道的时候这个光线比较不足，所以这样其实行车上面是蛮危险的，还是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让前后左的车子清楚看见你到底在哪里。每次说到长大不长大，这首歌曲是必备的呀，SHE 的歌声，不想长大。

SHE 的歌声不想长大。刚刚我稍微看了一下哦，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我看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有听众朋友说啊，哎，要是怎样有趣的童年才可以养出神奇的蜜啊。哎，我其实也蛮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童年养出我哦。其实严格来讲啊，我觉得我的童年好像确实是跟这个我的同学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小时候啊，在那个国小的时期哦，通常下课或者说呢放学之后就是可以 happy， 然后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念需要练琴的的音乐班，所以呢就是在放学之后可能还是要花个一两个小时在这个演奏乐器。但说实话我觉得演奏乐器对我来说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也很感谢我那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就是学过乐器之后啊，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确实去碰碰乐器之后，哎，心情会好那么一点点哦。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做什么可以很花钱的事情，但是一样可以就是达到心灵上的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啦。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都要练琴啊，所以有时候看到其他的同学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出去玩，得要待在家里，那个时候呢就会特别的怨怼耶。不过其实也要蛮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那段时间他明明知道我没有到很喜欢乐器，然后可能在学校的表现啊，不管是学科成绩还是数科成绩其实都是蛮垫底的，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说啊你就是什么学习的不行啊什么，他们反而会去发挥我一些长项。那就算是可能乐器演奏的不好，但没关系啊，我可能碗洗的比较干净啊，他们就会这样子来鼓励我。那我觉得这个鼓励其实对我来讲到目前为止啊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养分，就是有的时候当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可能做的没有这么好的时候，我也会小小安慰自己，或许这不是我的长处，但是我可以多练习。这样我神奇吗？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吧，就很正常啊。啊，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别人有一点小小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家哥哥齁，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所以他其实有时候在我们小时候啦，我们可能就两个人自己在家里面

玩。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大概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齁，可以自己用那种小小网格状的笔记本啊，然后就是设计一张火车站的那个站点图，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玩火车游戏。怎么玩呢？就是我家的那个走廊齁，就当作是这个火车的轨道，然后他就把他的书桌椅拿来当火车本人。那你要搭火车你总要买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把门关起来，然后用门下面那个小小的缝当作那个柜台，然后他可能在里面，我在外面，或我在里面他在外面，就说啊，我要一张从哪里到哪里的车票啊，然后多少钱啊之类的。很好笑的是，我哥还会去跟他的老师要之前他们那些教具，然后教具里面有的就是可能是新台币的教具嘛，然后我们就会用那个来假装是钱哦，来玩这个购买的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也多多少少练了跟数字相关的。但说实话啦，就是你看练了这么久，我数学还是不行啊。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各有所长哦，大家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哦，然后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好啊，短处呢，就慢慢补上就好啦，不急嘛。好啦，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自己觉得确实很有童年感受的歌，这是小虎队的歌曲《红蜻蜓》。虽然这首歌本身不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出现的歌，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氛围很好，跟大家分享。等会儿1:30要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科技发展，会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3: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2: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拦查一辆违停车辆，远警眼尖发现车内藏有毒品开盘，蔡行驾驶见事机败露，主动交出背包内多种毒品，并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梧棲区23岁蔡姓男子日前下午驾驶租赁车前往丰原区购物时，因违停红线遭巡逻远警拦查，远警眼尖发现车内中央扶手放有毒品 K 盘，进一步搜索竟查获大量毒品，宛如行动毒库。保大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5: 警方当场查获凯他命大码及多包伪装成知名品牌与卡通包装之毒品咖啡包，远警并发现蔡显精神亢奋，言语异常。蔡显坦承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后驾车。
4: 据调查，蔡姓男子平时以租赁车作为代步工具，案发当天将车辆违规停放在丰原区田兴路二段，毒驾行径因此曝光。他坦承吸食凯他命后开车上路，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美国密西根州一名7岁男童去世时体重高达116公斤，检察官表示男童的父母已被控谋杀、酷刑及虐待儿童罪。这名身高约128公分的男童没有上学，无法言语，长期吃垃圾食物，死因被列为扩张型心肌病，体重则是促成这种病症的条件。他的父母已于上周受审，目前被关押在吉尼斯郡监狱，不得保释。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便民服务品质，推出婚丧喜庆临时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民众只要透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完成申请程序，免去往返机关送件的不便。记者陈韵涵报道。
6: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民众办理婚礼、丧礼或传统节庆等活动，如有临时使用道路的需求，依规定需事先向警方提出申请并取得许可。为简化申办流程，警方建置线上申请平台，让民众可在活动7天前提出申请，完成资料填写及文件上传，同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提升行政效率。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婉金说，
7: 临时道路使用涉及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方将依道路环境、车流状况及活动规模进行审查，必要时要求申请人规划交通疏导措施或申请移交协助，以降低活动对周遭交通的影响，维护拥入人安全。
6: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呼吁，民众若有婚丧喜庆等临时使用道路需求，应提前完成申请程序，切勿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以免影响交通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警方也将持续推动智慧警政与数位便民服务，打造

0: 更便利的交通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西蜜雅。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这个路况部分哦，诶，怎么突然之间多了这么多起事故嘞？听众朋友开车塞里呢？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的小动物，就在刚刚确认已经清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就在刚刚，国一往北的78公里过了湖口的内侧，新增一起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看起来。北上已经是从大约80公里开始塞，塞到这个事故地点，所以大约后方已经有3-4公里的回堵车流了，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国一往北方向78公里过湖口的内侧正在处理4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的22.2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2线车道有发现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还在国道三号的北上88公里。在过了竹林路段吼，则是有看到哦，这不是事故消息啊，这是阿伯不然骑机车上来的，吼，他目前可能是停在路间，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哦，也有可能还在骑，我不太确定。好，国三往北方向大约88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如果朋友看到有看到这个骑在骑奥多拜阿伯吼，麻烦一下离他远一点。好，目前状况我们已经赶快通报给这个公路警察，请他们赶快上去把他安全带下来了。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哦，台北市目前罗斯福路往南过了万圣街的外侧开始进行工程。除此之外，刚刚在南港路3段31号前方哦，中午时段有电线杆倒塌的状况，目前现场也持续管制，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建国北路3段42号前方，这个是一个吊车工程，会持续封闭外侧2线车道，因为工程哦预计表定到下午4点才会结束，所以如果朋友要通过，请走内侧的2个车道咯。另外在内湖路2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今天外侧车道有人行道及护栏更新工程到4点钟。大渡路3段中央北路口同样有管线挖掘迁移工程，会占用外侧2个车道到下午4点。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1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的木星路、新龙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做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今天工程是占用外侧车道，预计到8月中才会收工，每天朝九晚五的施工。那稍早呢，在台北市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昌吉街145号前方，这个行川线的地方有路面坑洞的情形哦。虽然通报，但是还没有处理完毕。那朋友经过，同样要继续小心闪避。在新北市的工程路段呢，今天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一样，内侧会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要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则是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立人地下道前进哦。那另外呢，林口的朋友啊，今天这个工程还是有蛮多的哦，总共2个都在进行，包含吉林路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因为施工期间会单线双向通过，所以到9月3号之前都建议朋友可以先避开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的工程路段。那在林口地区的文化一路1段149号，就是文化所的前方哦，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水管工程，因为水管破裂了啊，天气太热了啦，把它晒爆了。那目前呢，这个车辆经过可能会有一些水花溅起吼，也会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所以通过要小心。这个抢修作业预计会到7月1号，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还有是在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至3号到460号前方，外侧车道封闭，今天会到5点钟。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则是外侧跟部分人行道施工到下午的4点半为止哦。
今天其实工程整体来讲是蛮多的啦，啊，天气这么热吼，我们施工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在为大家这个辛苦为大家忙，然后为大家呢铺好路，所以也请朋友呢通过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离我们的施工人员稍微远一点点，这样他们安全，你也安心。好，来路况部分也有更新喽。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清扫结束了，现在往前一路到蓬山隧道吼进行外侧车道的步行性清扫作业。说到童年，我们听众朋友说啊，这首歌除了是他的童年，也有可能是现在小朋友吼在表演的时候会搭配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歌手们一起合唱的《快乐天堂》。

快乐天堂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好多这个好久不见的歌手们一起演唱的歌曲。如果说要哪里是快乐天堂的话，我想哦，大概就是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终于这个红绿灯的秒数有稍微缩短一点点的时候。其实为了要减少机车族跟这个行人曝晒的时光啦，所以呢，其实从2019年开始啊，台北市就已经有一些这个措施，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只要是离峰时段，都会减少全市这个700多个红绿灯耗制的秒数哦，最多就是90秒 top 了，不会再更多，不会再更长了。有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每到夏天就一定会有新闻在报说啊，哪里的红绿灯又有什么120秒啊，好晒都快要被晒干了，都快要变成这个烤焦的人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专案在今年吼也终于已经要准备开始上路了。我觉得天气真的很热耶，所以呢这个耗制灯啊，慢慢的在夏日时制这个缩短的部分，应该是会全台都会慢慢的开始改善啦。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在骑车啊，好，开车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比较舒服一点点。那当然也要提醒一下朋友齁，尤其如果是机车族的话，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为了要躲太阳齁，可能在停止线前很远的地方他就已经停下来了。那其实这样子的停法呢，会造成后方的朋友，如果他的那个安全距离没有拿捏好，哎呀，一不小心就亲上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骑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规则，人家安全交通安全规则都定在那里了，你就好好遵守。那这个天气真的这么热，你可能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先不要在那个时间点出来。那如果真的要在那个时间点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稍微去找一下你常常会骑的这个路线啊，有没有哪里可能是确定就是没有录音那个树荫，或者说没有什么耗制灯的这个阴影可以让你躲。那又或者说哪一些地方是有地方可以让你躲的齁，你可以把路线稍微调整一下，让自己呢这个曝晒的几率再降低。那另外当然物理性的防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的齁，不管是戴袖套啊，还是说像现在这个机能衣很厉害，有的那个防晒外套啊，我真的觉得它很优秀就是真的穿着比不穿还要凉的感觉。所以呢，你在如果真的炎炎夏日齁非得要出门的话，我们这些防晒的作业要做好啊，平常呢多喝点开水，然后补充一下水分。

那除了就是有关于耗资灯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有在关心的。在五月中的时候，不是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吗？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通车了，也就是在今天，好，这个新北市的捷运三莺线终于通车啦！好，就在今天呢，等一下下午的2点会发出首班列车。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特别是那个在留言下面跟我讲说啊，他今天下午特别请假，就是为了要去搭乘这趟首班车哈。那其实呢，这个大家也不用非得要抢在今天搭到不可。为什么？因为这个捷运三莺线啊，为了要庆祝他们哦，再一次正式通车，就今天下午2点正式通车。所以呢，从6月30号到8月31期间，只要你是持电子票证和 B 卡好进入搭乘的话，都是免费搭乘的。好，那这个尖峰班剧呢是6分钟一班，离峰班剧是8分钟一班，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多加使用喽。我自己其实也是蛮好奇，而且呢也蛮想要去搭搭看的。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因为它只有2节车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搭起来这个会不会有点拥挤之类的。好，再请朋友跟我分享一下。好，或许也是因为刚好今天下午是2点通车嘛，所以或许前几班的时候会人比较多一点点，那大家就可以分流搭车，好，不一定非得要搭到这个第一台不可，因为在今天搭的你都是首班车啦。那要去打卡的朋友齁，也要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哦，不要自己开车前往，以免呢你开车过去的时候发现哇北叮北当，这样也是不太好的。既然美叮美当，我们就来听小叮当好了。好硬的梗啊，这是范晓萱的歌曲小叮当。

这是范晓萱的歌声《小叮当》。我回想起来，发现说，其实我们家的家人们吼，个个都像小叮当一样，就是小时候可能随口提起的一个小心愿，或者说呢，随口说的啊，我好想要什么之后呢，都会慢慢的化成现实。为什么说慢慢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像是可能好想要一个玩具，那因为这个玩具呢，我的家人或许不会用买的方式给我，但是会用做的方式给我，做一个替代品，我就觉得非常厉害。大家小时候有玩过那个纸娃娃吗？会不会暴露年纪，但是也没关系啦，反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同

年的非常美好的记忆，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就是其实我们是玩那种什么芭比娃娃之类的，但是我们家的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啊，她以前玩的是纸娃娃，然后我就很好奇什么是纸娃娃，其实就是这个画在纸上的哈，可能是厚纸板上的一个图案，然后呢你就是这个可能是女生吧或男生随便都可以，反正就画一个人形出来，你就可以画她的衣服，然后呢再把它剪下来，然后就是搭配这个她的造型，反正就是一直帮她换装，然后你就可以假装说啊，我今天可能要出去玩啊，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啦之类的。那因为小时候我的同学有的人呢，都会去买那种现成的，就是印的很漂亮的那一种，那我就会很羡慕哦，就说我好想玩哦。然后呢我妈妈就自己做哦，自己用那种像是月历纸啊那种比较硬的卡纸哦，帮我就是做一份专属于我的，而且是我妈妈手绘的纸娃娃，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样子玩起来的感觉呢会特别不一样。那也因为我妈妈有这个动手做的能力嘛，所以可能就是后来就慢慢的觉得说，哎，那我也可以画自己的啊，所以我就会自己会去学它哦，一样自己画。那当然我可能用的材料会不对嘛，像是我可能用日历纸之类的，啊，就软趴趴的。但是我觉得反正可以玩就好啦。所以小时候其实就是可能在玩纸娃娃啦，或者说玩那个芭比娃娃的时候啊，我甚至会自己去缝衣服。当然现在长大之后发现以前缝的东西真的是那什么东西啊但是当时候就觉得哇，自己好厉害，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缝法。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服的样式齁，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记得有一件衣服好像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就用我自己穿过的以前小时候已经穿不下那种衣服的那个旁边的那个蕾丝，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呢再搭配上其他也是不需要的衣服或不需要的布料，我就把它真的用手工的方式去把它缝起来。当然会歪歪扭扭的，但是整个缝起来的时候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呢，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多多少少就是会顺便训练一下，然后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艺术细胞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一个下午就没了啊。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想要去安排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可能他们真的太无聊的时光，不想要一直让他们用 3C 产品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跟他一起构筑一下你们专属于你们之间的比较特殊的玩具，比较特殊的玩法。好，那这个玩法呢可能在外面用钱都买不到，那个才会是他最宝贵的童年呐。好，闲聊结束，路况部分赶快来跟你说一下。省道在台64线往西原本 2.5 公里，也就是过了观音山隧道大约500公尺的内外侧车道之间，那个沙拉油桶吼，刚才北分局说排除完毕。国道1号在北上78公里过湖口的内侧四台车事故也终于排除。哇，但是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尾端还是蛮后面的，大约在84公里湖口交道的附近哦，目前均速都是不到40时，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前方事故排除，但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哦，今天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22.2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还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如果您快要开车靠近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隧道，请走外侧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在北上的88公里过了竹林路段，刚才有朋友发现哦，有一个阿伯好骑奥多拜骑啊，他现在可能还是在路肩行驶。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现他的最新动态，麻烦跟我们随时补充0800000123。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罗东入口说是内侧车道有进行这个工程有这个直升物清理工程，总而言之就是清除作业，然后大家可以安心通就是还没有排除，但是通过要小心。那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目前外侧也是有步行性清扫，所以行经路段请走内侧车道。台北市区的部分，罗斯福路五段往南过了万圣街靠近92巷的巷口，这个工程刚才呢根据文二分队回报后，这个施工作业会一路到7月3号为止，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施工，占用的都是外侧车道。
神道台六四新增一个掉落物，是推车掉在了台六四东向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的内侧车道有推车掉落。今天虽然风没有很大，但是东西还是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这样子的话你的货物才可以平安抵达目的地，也不会造成后方驾驶朋友的困扰哦。我们等一下准备两

0: 2点钟对时。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在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我自己小休困一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天？景广的路况上天，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台北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8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7.9公里到28公里之间，在新店端前内线车道有推车掉落，台66线西向19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政府重视交通安全，这部分统计去年有四项道路安全改善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且会持续透过执法检讨和扩大交通安全宣导逐步改善。桃园市政府统计，去年全市 A1 事故死亡人数、行人 A1 事故和每十万人死伤人数及降低幅度等道路安全指标都是全国第一。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各处科技执法设施随着阶段性改善任务达成后，今年已经比去年减少49处，未来将持续检讨执法地点，视情况撤除，以兼顾执法和交通安全宣导功能。
1: 在执法的部分，114年取缔比113年减少了 9.97%， 那整个科技执法的路口件数总共减少了接近 17%，那有科技执法的路口行人事故减少 13.2%， 所以这个是有具体的成效的。
0: 警察局指出，科技执法的罚锾只占整体罚锾 15.7%， 且目前桃园交通财罚件数及罚锾总额也仅居六都第四，未来仍会以道路安全宣导为主，培养民众建立正确用路习惯。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路况赶快帮大家更新一下齁。首先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驾驶朋友需要多加留意的事情。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呢，是包含双向内湖到圆山均速40-60公里不等，南下中立开到平镇系统，还有湖口到竹北均速都不到60，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受到稍早事故影响后，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前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也会慢慢的疏解消化咯。再来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的朋友，今天说是汐五高架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占用的就是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梯顶出口半半工程施作。所谓半半施工，就是你一定会有路可以走，但是不确定到底是哪一条可以走，所以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人员或标示指示小心前进。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车型状况来讲，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到木栅都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那另外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到60公里的路段，但是有什么原因吗？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稍早竹林路段北上有看到了一台那个 Odobike， 说是阿伯骑 Odobike 呀，不知道他现在骑到哪里，再麻烦您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有最新状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着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工程有一点多。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的49到47.3公里罗东前的外侧都是施工封闭，北上的头城出口内侧车道也有割草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北上包含这个南港隧道、石碇隧道还有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那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蓬山隧道外侧清扫，还有北上的罗东入口内侧车道的这个植生物清理作业都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咯。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了，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4有推车出没，在东向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的内侧车道，好，行经快车道要注意哦，目前有一台推车掉在这里，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6目前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黄厝二号平交路口都是主线施工中。再来省道台66稍早西向19公里在平镇一前，感谢朋友通报外侧车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市区的部分，除了长期性的工程之外，需要特别小心的台北市的朋友要小心的是在南港路三段31号前方电线杆倒塌，目前现场还是管制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的部分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哦，所以不用太担心。好，来台北市还有一个刚才新增的工程是在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圆山的这个路段哦，移动性施工受工程影响，目前尾段大约是在南京东的上方，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啦，后续还有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所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超级可爱，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呦，我的童年除了小叮当之外，还有皮卡丘啦。跟你分享，这个是大谷裕江的《皮卡丘之歌》。Yeah.

0: 没有超级无敌可爱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大谷裕江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皮卡丘之歌。说到皮卡丘呢，其实是我们童年嘛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代表吼。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也很希望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就像神奇宝贝一样的可爱，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天不尽人愿吼，或许就是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特别讨厌的事情。那当然在职场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职场霸凌，跟校园霸凌是一样的，不管在什么年纪都总是会有这一些人，然后做这些让你讨厌的事情，那遇到怎么办呢？像皮卡丘一样电他吗？可能不行啊，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就出现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是7月1号要正式上路跟职场霸凌相关的法律知识啦。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盈朱律师。律师您好。
3: 米娅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久没有跟我们朱律师连线了，那我们首先就来问一下，这一次7月1号要正式上路的这个职场霸凌的相关法律呢，有哪一些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呢？
3: OK， 好，就是因为现在热腾腾的，明天就要开始了，
0: 没错。
3: 那他现在这个职场霸凌的防治呢，它是一个专章，它是规定在那个职业安全卫生法里面，那它其实我简单讲一下之后，它几个比较大方向。第一个是说原本在职安法的第六条第二项第三款，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个预防的规定，也就是说那个雇主啊，对于那个职场霸凌的

0: 要去做一些预防的措施。那现在法律呢已经直接把这个预防措施把它定位接到法定程序，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要你预防而已，它还规定说哦多少人到多少人，多少人到多少你要做什么事，就已经明确把它程序化，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它有加一个那个最高负责人条款，也就是说以前说如果说很容易老板骂员工嘛，那可是老板就是老板啊，你要找不可能找老板的老板，已经没有老板的老板来处理这件事嘛，然后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循内部机制，那他这次是直接让你可以绕过，你可以直接跟直辖市跟县市主管机关去提申诉，有这些规定。然后当然有一些行政的罚款啊，都其实都还蛮重的。那我今天比较想要讲的是说，就是有一些网络上啊，就有在那边讲说，是不是同事之间啊，就是什么订鸡排啊、订饮料啊，没有揪啊，这样子会不会构成职场霸凌？可能就是有一些迷因梗图在讲这些啦，那但是其实这个不要也不能讲以讹传讹，只能说我们还是要个案去看，但不能马上就认为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职场霸凌有一些的要件。那虽然说我同事之间订鸡排啊订饮料，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说就有人说我这样就是被孤立了，我就是被冷落了。但是呢这个可能也只是符合他的其中的一个定义上的一个文字而已。但是他其实还是要符合说你必须是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然后呢是不是你这个事业单位的人员有利用他的职务跟权势，然后超越他的业务必要的合理范围，然后而且要持续性，然后而且还要造成你身心健康遭受危害，然后经过调查程序之后才能认为你构成职场霸凌。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就是同事之间啊，比平常跟人家人缘不好别人就是一起订鸡排没找你，那你就玻璃心就碎了，然后就说这职场霸凌，这样就有点快，这样可能就有点快，因为还是得符合那些要件。但是在之前处理过的案子的确在被冷落这一块的情节是也蛮多的啦，像我们也曾经有那个当事人跟我们说公司故意让他们吃尾牙。对，就是所有人都去就只有他不能参加。那像这个呢其实就有可能有机会，但是毕竟他的要件有个持续性，
1: 对，
0: 所以一次性的尾牙是不是就有办法构成，可能还要再看就是因为尾牙都是一年一次嘛，对不对？所以你那如果你连续两三年都没有吃到尾牙，就是只有你没有吃到，或许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主张那另外我想讲说，其实说是他的那个申诉的部分申诉部分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说雇主如果接获劳工的申诉知道，或者是说雇主有主动知道，所以不管你是因为这个劳工来申诉你知道，或者是说你主动发现知道的，其实你都要去做相应的程序。那你如果没有去做相应的程序的话，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裁罚。那现在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们现在是小公司啊，规模那么少，那我到底就是法律规定成这样子不是增加我们的成本吗？所以要明确知道他现在规范的是只要是在十个人还没有达到十人，就是九人九人含九人，九人以下的原则上他其实只是要做一些有效适当措施，剩下的什么你要设置一个申诉单位啊，然后你要有申诉管道，那个就是看自己公司他是有点鼓励，但是他并没有强制。但是如果你是十人以上到二十九人的单位，十人以上的单位，你就一定要设置申诉管道然后如果更大型的，你如果是超过三十人的，你就一定要有申诉处理单位，不是说你就可以就是好像都是你一人决定，因为你那个申诉处理单位可能还要有外部人士啊等等要符合它里面会议的组成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那。我觉得其实这些程序就是它法条不多，就三四条就是老板就是找时间把它看一看。但是我觉得之后在法院个案会比较难

0: 难去处理的，就是个案情节上，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鸡排，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上班时间订鸡排，然后就可能就会有问说，欸，我是午休时间订鸡排
1: 哦，
0: 啊，或是我是下班时间订鸡排，
1: 嗯，
0: 啊，就但是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状况，
1: 嗯，
0: 可能不见得可以用一个情形就去符合哦，说符合或不符合，还是要个案去看啊，大概是这样。
1: OK， 所以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就大家讲的沸沸腾腾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也不完全哦，是就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还是要看看这个法律的要件有没有符合。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讲说，像我们刚刚朱律师有提到那个玻璃系的部分啊，我也觉得有的时候确实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可能磁场不对哦，彼此没有办法就是互相理解，然后互相去好好沟通，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并不会就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你或讨厌你嘛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职场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要去稍微就是算调试一下自己。那当然如果调试不好，然后你自己也发现，哎，好像同样的状况摆在其他的地方也是明显不合理的，那这个时候这个罪嫌法律就是可以来保障到我们自己嘛，对不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人呢，啊，现在不管在像哎现在很夯的那个剧，就学校也常常有那种霸凌，
1: 铁拳的部分吗？
0: 对对，然后职场上也可能也会办，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第一个他自己一定要让自己的内核强一点，
1: 对，
0: 好，哦，你一定要爱自己，然后对自己有信心。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找正确的申诉管道去做，也不要害怕，不要就是一直你被情勒，你被威胁的时候，你就一直隐忍到你受不了，然后去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而造成可能会家人的一些担忧，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就是让自己的内核强一点，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只要不是你应该去承担的，你就应该要勇敢的依照法律程序去主张。
1: 是没错哦，不要忘记这个法律还是站在这一边。就是如果你自己发现说真的有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你觉得显失合理的状态，有的时候或许可以先去找一些比较资深的人啊，稍微聊一聊啊，或者说呢找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互相聊聊看哦。或许听完之后你会发现确实是自己有点小题大做，又或者说听完之后发现确实是有一点点被互相针对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别忘了法律在这边可以保护到大家哦。这个七月一号要正式上路的部分，请大家务必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这个不管是雇主啊还是员工的部分哦，这一条法律其实都是有涵盖到的，所以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都是要多加注意。那最后我们朱律师还有什么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地方吗？
0: 希望在这部法律上路之后啊，然后我们可以真正的让一些曾经受到职场霸凌的人可以得到他一些伸张他的一些主张权利的一些机会，而不要说他在职场上一直被欺负啊，然后被不公平的对待，那这样子其实是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1: 没错哦，毕竟每一个人都是小螺丝钉啊，我们要好好的这个照顾好自己，才可以呢让这个大机器发挥正常的运用嘛。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盈朱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冷水澡，这是来自于梁文音跟胖虎乐团带来的歌声哦。其实有时候呢，这个在生活当中确实也会遇到一些烂人烂事吼，那这个时候就冲个冷水澡吧，把他们跟泡沫一起冲到下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当然，如果呢你洗完澡之后发现，怎么越洗好像越阿展，然后呢这个情绪真的一直丢不掉的话，真的有一些专业管道吼，不管是说这个心理咨商啊，还是说呢有一些这个跟心理师对谈的部分，又或者说去看看书，看看一些大家的这个影片啊，听一听 podcast， 听听广播。都是一个很不错可以舒压的管道。总而言之，就是找到属于你，让你自己可以稍微放下一切的方法就可以了。下午来到了2:28，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为什么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会那么辛苦嘞？好，原来是因为刚刚好有看到了这个事故的关系，在国三南下22.2公里，但目前事故已经排除，感谢北控还有我们路况小天使帮大家确认了一下，只是刚刚在南下的22.2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又有发现了一台抛锚车，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车速一直没有回升的原因，再请朋友通过木栅隧道的时候务必要留意哦，目前内侧车道正在处理抛锚车的情形。国道一号也有车流瓶颈点，就是在国一的北上大约湖口路段哦，平均车速不到40，也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也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88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该不会那个阿伯就这样给他停在路肩了吧？好，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我们目前也赶快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好，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的南港石碇跟蓬山隧道外侧步行清扫都结束了，换成南下的南港石碇跟蓬山隧道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神道台66原本西向19公里平镇一前的外侧车道事故排除咯，但是西向23.6公里在平镇三前的内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形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也要小心。更多路况等一下2:30收听完新闻之后再继续帮大家补充。

0: 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27号到29号结合了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三天总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因行政院公告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1: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食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0: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食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运毒集团招揽在台失联移工，利用新手爸妈温馨的形象掩饰非法，竟然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藏在婴儿车扶杆的夹层。宝山总队等单位在邮务中心拦截，顺利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查获的这辆婴儿车堪称绝命毒车，因为扶杆里头的空间塞有大量毒品。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3: 经查，涉案嫌犯为3名越南籍在台失联移工，该集团有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等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甚至利用东南亚杂货店人潮作为掩护转运站。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与关务署高雄公安及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湖内分局等单位共组专小组，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邮务中心拦截自德国进口的婴儿车，当场在车体组装零件扶杆隐藏夹层中起获高达1640公克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强调，将持续秉持拒毒于境外、截毒于关口、弃毒于内陆的精神，结合海关及各执法单位，强化边境弃毒量能。警方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走私毒品一经查获，必将面临法律严厉制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深夜，一辆机车行经苓雅区同庆路时，路面突然塌陷，骑士闪避不及摔落，一对夫妻双双受伤送医。水利局初步研判是自来水管破损漏水，导致路基遭到掏空刷下线。经过连夜的抢修，目前已经完成了回填。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29号晚间，水利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经检查确认，雨水的伤痕结构完整，没有破损。污水管线初步检查也没有异状，因此研判是自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路基遭水流掏刷掏空。为避免坑洞持续扩大，市府立即调派机去开挖，自来水公司同步完成管线修复，并在30号的清晨完成回填、铺设铁板以及设置交通维持与警示设施。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5: 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市府马上指派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前去医院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协助伤者依据噪音的事实办理后续求偿作业。本次下线因临近民宅与大楼，为确保临房安全，紧急夜间施工，造成居民不便，敬请见谅。
4: 水利局表示，将持续确认下线的原因，并且加强巡检，待路面修复养护完成后恢复通车，确保道路安全以及民众通行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金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

0: 东部25到33度，外岛则是26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2: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来到了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喽。先讲一下哦，稍早在国道3号往南22.2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抛锚车，目前状况已经前排除了哦，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均速还是落在60以下，相对偏慢，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哦。还有行经隧道路段，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开灯的原因不只是照亮前途，还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国道1号目前往北方向，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受到稍早事故影响，车速还是相对偏慢，目前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跟前车，保持多多好的安全车距。台中消息也跟你说一下，除了在国三往南方向22.2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抛锚车排除之外，国道5号往北方向原本在北上的蓬山隧道、石碇跟南港隧道的外侧清扫也结束咯。省道台66原本西向19公里平镇一前的外侧车道事故也排除。市区的方面，在稍早台北市的南港路3段31号前方电线杆倒塌的状况稍早有管制嘛，那刚才南港分队回报状况已经排除了，已经抢修完毕，所以也恢复双向通行。台北市的昌吉街145号前方行川线上的坑洞目前也已经填补起来喽。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到圆山的上方，稍早的移动性工程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了南京东，那就在刚刚北市交控说这个工程结束了，后方车流现在大约是在民族东路的上方，也请朋友如果要行经建高往北，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见喽。好，那后续如果还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您随时通报警管后，电话0800-000-123，空门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再来跟你分享一下啊，听众朋友说啊，这个真的是我永远的童年啊，林志颖的歌声《17岁的雨季》。

他是不老男神林志颖，这首歌曲就叫做《十七岁的雨季》。小时候看他跟长大后看他怎么都没有不一样，还是依旧那么的帅气，这么的这个青春活力，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也是代表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吧。来，路况部分跟你说一下齁，刚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 22.2 公里，虽然木栅隧道内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是一样哦，车流现在也是相对比较大，均速大约40公里。

米左右。哎，奇怪了，照理来说，这个塞车的车流应该很快就会疏解消化啊。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湖口服务，去到湖口交流道附近，也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到底是哪里卡住了，终结点在哪里？如果您知道，跟我们说一声哦，0800000123。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目前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车子多了起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南的部分，在信义路的出口匝道，朋友发现哇，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呢，持续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市区方面的工程路段，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方，目前外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吊车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钟才会收工哦，目前只能走内侧的两个车道。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到下午四点。罗斯福路五段往南过了万圣街靠近92巷的巷口，外侧也是有工程到四点。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管线挖掘作业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一样到下午四点钟。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之间的外侧车道工程，则是会到五点钟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线可以通过。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秀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预计会到明年3月31。新北市的工程路段包含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占用外侧以及部分人行道施工，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介于446之3号到460号的外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到五点，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149号前方，因为外侧车道有水管破裂的状况，目前紧急抢修中。那经过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个车辆经过那个溅起的水花蛮大的吼，所以不管是行人啊、机慢车，还是我们开车的朋友经过，都要多加留意。这个抢修工程呢，预计会到7月1号才完全修复，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那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会封闭。如果你开车，请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阿纳奇利卡奥多拜冰环乐吼，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另外一个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也有内侧车道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则是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啦，后续任何的路况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补充了，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跟童年相关的歌曲应该也有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今天所选播的是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哦。

外婆的澎湖湾，今天选播的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下午来到2:52，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苏给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东西？哎，这样的乘客吼，那他的遗失物就会不小心掉在您的车上啊。首先来帮一位黄小姐找她的皮夹，她不小心在昨天的早上9:15从台北基捷的那个计程车招呼站搭车，她是哦，应该是基捷的台北站然后搭车，然后搭到了青岛东，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黑色的长夹一个，里面有证件现金。蔡姓失主在今天早上9:00从南港火车站搭车到了科学园区，他说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行动电话。还有一位是陈姓失主后，昨天的傍晚5:00，他从和平东路2段的大学搭车到了许昌街跟南洋街口，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深蓝色小朋友用的那个双肩背包，里面就是有水壶啊、雨衣等等的个人用品。还有王小姐在昨天傍晚5:30从信义路2段的一家这个生活百货用品店坐计程车到了健康路10几号，她说这是一家居酒屋店，她说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钱包，里面有证件现金。再来游小姐昨天下午大约3:10左右从吴兴街的医院搭车到了6张犁捷运站，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棕色的这个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还有刘先生在前天6月28晚上10:30从南京东路搭车，一路搭到哪里忘了，但是就是往木栅的方向，他说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帆布袋，里面有手机啊、耳机啊、雨伞啊等等的个人用品。再来是蔡姓失主后，昨天下午1:00他从芝山捷运站搭车到了志成路，下车的时候哇，黑色手机忘了拿。张先生则是在昨天下午1:10从重庆南路搭车到了罗斯福路1段的南门市场，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副这个近视眼镜，他说是蓝色的镜框，再请朋友帮忙找找看。好，以上这些遗失物吼，麻烦来问讲苏给朋友帮忙嘴夸麦。安娜是绿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吼，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如果呢要送过来，我们服务时间也要记在心上啊。我们目前是在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9:00到晚上的8:00有提供服务。那其他时间，如果您在计程车上捡到，又或者说在其他地方捡到，都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吼，不要特别跑过来一趟，免得扑空哦。那另外也提醒一下朋友哦，因为就是近期这个有时候天气不稳定嘛，很多人会掉雨伞对吧，但是因为雨伞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它的价值是不到500块的，所以因为法规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受理哦，您就只要打个电话跟我们说有这件事情，我们帮你登记起来就好哦，不用特别跑过来送一趟。那当然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呢在乘客下车的时候我们就温馨提醒一下哦，东西有没有带齐全，或者说他上车有打开你的后车厢，那你下车就主动帮他打开，免得他的一些大型行李像是旅行箱啦、娃娃车啦、轮椅啦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车上，让你没有办法来再送下一趟的乘客哦。好啦，那么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少年》，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44公里过了土城，在内线车道有2条木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7.1公里神冈前有泡棉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东向8.2公里新市前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留意。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7.9到28公里之间。新店端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推车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57.6公里之间，过了鹿港到龙井交流道的木头是沿路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使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仍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4: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积极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

0: 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两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1: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

0: 三件，无照毒驾七件，十年内毒驾累犯四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两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一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事，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3: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4: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当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帮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后国道的车流变化。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北部地区也在顺安心通行。但是呢，在北上的部分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是依旧车多，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只有22公里左右哦，后车子比较多，记得还是要继续保持安全车距。那当然，如果您有发现车流的症结点，或者说呢这个车多的原因，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来电补充。再来关注的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还有一个车流瓶颈点，是在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谢武高架堤顶出口办办工程还是持续施

制作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往南的方向哦，安坑到中和一路到土城，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刚刚在国三南下的42.7公里过了土城的中外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的关系哦，这个是车多的原因，请您行经国三往南42.7公里，务必留意中外侧车道的事故。故好，就在我刚刚说完当下，刚刚北控说事故刚刚排除，好，所以现在呢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就要注意喽，内侧的两条木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完毕。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不知道在竹林路段那个误闯的 Odobai 阿北哈跑到哪里去了，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喽。如果有发现他已经安全被带下去，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再来关注的是国五的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的工程是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占用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当中。国道五号目前往北方向的车流呢大致上还算可以啦，但是呢在施工路段也是要小心哦。北上49到47.3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有割草作业正在进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收工哦。至于省道方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往南的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所以一路到118年10月23号之前哦，朝九晚六时间都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省道台66还要额外注意的是抛锚车停在台66西向23.6公里平镇三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哦。市区的部分呢，刚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说是外侧车道沿途的移动性施工作业开始进行了，那不确定现在进行到哪一个路段，我再请您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但是现在在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呢，信义路的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等待清除当中。好啦，后续如果还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吼，0800000123，0000000123的下打给。所以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吼，来自于沈燕的歌声，歌名叫做《一串心》。

0: 一串心，这是沈燕的经典歌曲，路况部分也成串告诉你哈。国道三号稍早南下的42.7公里过土城中外侧车道事故排除，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内侧车道那两根木头也排除完毕喽。但是台65线出现车流了，目前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都是车多不好走，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又交给大家了哈，电话0800-000-123。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网罗台北新鲜事。今天要在空中呢，跟大家分享哦，有关于台北建筑的一些减税跟节税的新政策。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的这个税捐稽征处黄义庭处长。Hello， 处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处长来询问一下，因为近期有推出这个又节能又减税的政策，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这个政策到底内容是什么？那当初怎么样想到这个政策的呢？
2: 啊，好了，是这样子，因为地球暖化一直是目前重要的议题，那台北市也很重视净零的转型，在2013年通过了净零排放的自治条例，那规定2030年。碳排放要减少到40%，那2040年就要减少到65%，到2050年呢，就是必须达到一个净零排放，也就是说，减碳不是一次到位，就是分阶段一步一步的推动，
0: 是
2: 希望透过各种的努力来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
0: 是没错。
2: 那台北市呢，是一个高度都市化的城市啦，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工业。所以我们的碳排放的大宗不是工厂，而是建筑物。
0: 哦，
2: 对，那每天大楼里面的空调啊、照明啊、电梯等设备的用电，就占了整体碳排量的70%以上。
0: 哦，
2: 对，那换句话说哈，这个台北市想要达成净零的目标，建筑物的节能表现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0: 是。
2: 对，但是推动节能需要投入成本嘛，哈，所以我们就思考了增加一些诱因来提高屋主参与的意愿，哈，那所以在今年推出了一个全国首创的建筑能效减税新政。台北市啊，不论新的或旧的建筑物，只要经过认定节能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就可以享受房屋的标准单价减价5%的租税优惠，也是都是95折啦，哈。
0: 哦、oh. ，
2: 对，这个措施哦，就是在今年的7月1号会正式上路。
0: 哦、oh, ，那就是明天就要正式上路了。
2: 对，那举例来说哈、嗯，就是有一栋那个商办的大楼哈，每户房屋税原本是80万元，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之后呢，房屋税就会减税5%，每户每年的房屋税降到76万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了4万元，
0: 哇，
2: 10年就可以节省了40万元哦，
0: 非常好
2: 的。对，通过这个例子哦，可以看到提升建筑能效不只是节能减碳、省电费，更直接享受租税的优惠，被鼓励屋主一起来参与改变。
0: 嗯，没错哦。那既然可以省钱的话，我想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这个建筑能效的一个标示跟指标嘛。那这个跟我们平常听到的所谓的绿建筑有不一样吗？
2: 哦，是这样子的哈、哦。那建筑能效标示是内政部从111年就开始推动了。简单来说，就是用一种清楚的分级制度来看一栋建筑物到底省不省电，
0: 哦，
2: 耗不耗能。把建筑的能效等级从高到低分成第一级到第七级，第一级以上含第一级、第一加级及第零级等级。

0: 越前面代表越节能越环保、哦、对对对。那在评估的时候主要会看三个重点哦。
1: 嗯，
0: 第一个是空调系统，
1: 嗯，
0: 看冷气用电的效率好不好啊。
1: 是。
0: 那第二个是建筑的外壳，像是通风情形啊、墙面啊、屋顶啊、门窗的隔热效果等等。
1: 哦、
0: 那第三个是看那个照明系统，
1: 嗯，
0: 啊，灯具是不是节能啊、省电。主要透过这三个面向来计算整栋建物的整体能源的使用效率，
1: 是
0: 最后就会评出这样这个建物啊的建筑能效的等级啊。
1: 哦、
0: 也就是说哈、哦，建筑能效标示就像那个电器能源效率分级标章一样
1: 哦呵呵，
0: 对，让大家一眼能够看懂这栋房子在能源使用上面表现好不好，
1: 没错，
0: 对减碳用电有没有帮助？
1: 嗯，
0: 对，
1: 好。
0: 那另外哈、哦，在第一级哈、哦，一加级啦，一加级的指的是哈、哦
1: 嗯，
0: 建筑能效已经达第一级了，而且在第一级建筑物中表现位于前50%。
1: 嗯哼，
0: 也就是目前非常高标准的节能建筑了。
1: 是，
0: 那第零级的就是必须达到一加级以上，那剩下的用电量必须使用零碳排的再生能源，
1: 哦、
0: 而且持续5年以上才能认定为近零建筑，这又更难了哈。
1: 是啊，
0: 哎，那对于我们常听到的那个绿建筑标章哦，它是比较涵盖生态节能、减费、健康等多面向的评估啦、啊，属于综合性的指标。
1: 嗯、
0: 那建筑能效标示就专注在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的部分。
1: 哦，
0: 透过实际能源使用的数据呀、啊，如电费单来评估建筑物的整体能源效率。
1: 嗯，
0: 将营运以及使用情形纳入考量，
1: 是
0: 比较有精细的评分标准。
1: 嗯哼
0: 哼，那绿建筑耗能大约可以节省达20%以上，
1: 嗯，
0: 啊、如果说取得第一级近零碳的建筑哈、哦，更进一步可以节省到50%，
1: 嗯哼哼，
0: 就可以帮助提升房屋的能效，节省电费啦。那我之所以这个政策会采用那个建筑能效标示作为减税的标准，是想要让屋主能够更积极的提升建筑的能效。
1: 是没错，我们刚刚一直提到那个能效，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你这栋建筑本身哦，它可能不用耗电就可以处理到的事情。像是以前我们古神的这个建筑，它其实会考虑到很多，不管是通风也好，还是这个采光也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在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就有留意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后续在装修的时候也有注意这些事情，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是可以省下能源，那我们就更推进这个近零碳排一大步了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嗯，好，那当然我们都听到这里，那既然又可以减税，我想问问看我们普通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建筑啊，一般的住宅，还是说我们新房子老房子有这个申请的条件或者是规范吗？
0: 是这样哈、哦、如果不管是建筑物的起造人大部分就是新房子比较可能、哦
1: 嗯、
0: 然后屋主或者是管委会都可以提出申请。
1: 是，
0: 那流程大致可以分三个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先评定，取得认可的证书，然后内政部来通报减税。
1: 是、
0: 啊、第一个首先是屋主、起造人或管委会可以先向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来提出能效的评定申请。
1: 嗯，
0: 那拿到第二个就是拿到评定书之后呢，再向内政部申请认可，由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发给建筑能效的标示证书。
1: 嗯哼，
0: 那第三个，你取得证书之后呢，内政部会主动来通报给我们，好，给税捐处，那就可以享受房屋税的优惠。
1: 嗯，
0: 那我们是透过跟内政部的跨机关合作，那屋主不需要额外的花时间跑来税捐处要申请减税。你不用在机关之间来奔波，税捐处会自动帮大家算好优惠。
1: Okay.
0: 等屋主收到房屋税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税单看到减税，非常方便。然后让屋主能够轻松的享受优惠。
1: 嗯哼哼。
0: 另外啊，内政部有规范分阶段的推动，其实一开始以耗能较大的办公服务类的建筑，就是商办类的比较多。
1: OK。
0: 那目前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的案件，也都是以办公类的建筑居多啦。
1: 嗯。
0: 但是从114年7月1日起啊，开始就推动了住宿类的建筑。
1: 嗯哼。
0: 那原本那个原有的评定标准哦，不足以因应民众以及市场的需求，
1: 是
0: 因此啊，内政部就是在2014年的9月3日

0: 号有发布了新的标准，让个别户的住宅也能够申请建筑的能效标示，所以不管是新房子啊，或者是老房子啊，或者是办公大楼住宅都可以申请。
1: 哦，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目前大家都能申请，但是申请要记得哦，先评定，要先去找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来提出这个能效评定的申请，然后有申请之后呢，再向内政部来申请认可，然后最后呢取得证书之后呢，取得证书之后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机关之间自己会去跑，你就是等着收这个我们税单的时候就发现哇有减税优惠，那就恭喜你哦，完成这一次的这个能效的一个标示的申请。那当然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齁只剩下最后大概两分钟左右，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们来问问看我们的处长齁，假设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进一步的资料，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0: 哦，是在税捐处的网站就已经有建制的那个建筑能效的减税专区，那里面有完整的说明申办的流程以及节能设备补助等相关的资讯，
1: 是
0: 也有把那个很复杂的资讯都做成浅显易懂的懒人包，
1: 太棒
0: 了，供大家参考。哎，欢迎大家上网去看看。那另外呀，我们也在今年的房屋税的缴款书哈，也有提供这项措施的资讯
1: 哦，
0: 让每位屋主看到了这个好消息。那如果您现在想要知道，而且现在那个房子啊，如果说你已经有取得标示的内政部的建筑研究所也有上网公告了，你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会去查到说，透过税捐处的网。他们可以查询，或者是我们在税捐处这个专区里面也可以查到哪些房子有已经有取得那个建筑能效的标示了。
1: 了解。
0: 对对对，最后哈，因为时间有限哈，最后借这个机会再次的呼吁市民朋友哦，提升建筑能效不只是为自己的家省下电费、省下房屋税，也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改变，更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的打造一个更宜居永续的城市。
1: 没错，所以别忘了我们税捐处的这个有一个建筑能效减税专区，直接在专区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上面所说的内容。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税捐计征处的处长黄一婷处长特别在线上为大家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
0: 拜。
1: 下午3:28，我们在居家，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办公室啊，这些建筑上面，我们可以去为这个地球稍微做到的一点事情，或许大家可以稍微动动手去了解一下啊，顺便省省税嘛，省省荷包，何乐而不为呢？路况部分来更新咯，现在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台65线往南土城介国三持续车多，平均车速看起来还是低于40公里后红色灯号。国道1号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目前都是单纯车多不好走，均速大约还是维持40公里左右，持续请大家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我们等一下下3:30一起收听新闻，然后来继续跟你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咯。

0: 景广新闻。
1: 国际伊波拉疫情持续，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自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的入境者免费采检措施，从6月30号延长到8月30号，针对过去21天内具有民主刚果以及乌干达两国旅游史的无症状旅客提供入境免费采检，呼吁旅客主动到检疫站报到，并且配合入境后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台北股市受到美股创高激励，今天开高走高，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加权指数重返46000点大关，盘中最高上涨超过1600点，中场上涨1126点，指数收在46125点，成交量1兆2033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周一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工业指数创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跟费半指数更分别上涨

0: 2.07% 及3.83%。台积电 ADR 中场则上涨5.27%，带动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165点，以45165点开出。台积电站回2440元，联发科上涨超过300元，涨幅约8%。台达电也上涨近5%，塑胶、玻璃、生技类股同样表现亮眼，大盘创下盘中第10大涨幅，收复5日线与月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1: 7月16号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会一定会告诉你非常好的展望。好，所以波段角度来说的话，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短线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去杠杆、起伏额。守稳在上攻。
0: 高盛近期指出，因记忆体等硬体供应链成本上升，全球 AI 概念股面临大洗牌，但台湾身为硬体供应链及先进封装的大本营，中长线受惠趋势没有改变。高盛并一举将台股加权指数的目标价调升到51000点，在各大外资券商中态度最为积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局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价专案勤务，展现毒价零容忍、全面断绝毒品供应链的坚定决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40多岁男子吸毒后骑机车行经福兴乡市区，因行车摇晃神情恍惚，并且心虚拒绝受检，原警立即拦截成功围捕，经市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低级毒品异头迷酯阳性反应，身上也搜出了异头迷酯、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讯后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移送侦办，建请检察官羁押。江龙队陈文龙组长说，
4: 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价专案勤务，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171名，规划27处路检点，针对易发生毒价的热点区域以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与盘查，统计当日共查获毒价5件、酒驾7件，合计12件。
3: 彰化县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各项勤务，只要驾驶的有适用毒品症状，立即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如果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或者是拒测而且明显不能安全驾驶情形，将当场依现行犯逮捕严正执法。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将至，因应学生以及民众夜间出游频率提升，台北市环保局宣布将会增加声音照相设备稽查场次，并和警方及监理单位共同加强夜间拦查。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每逢暑假，学生族群常利用假期结伴驾车出游，部分改装车辆也容易制造高噪音，因此将移动式声音照相系统稽查场次从200提升至300场，并联合警方与监理单位加强夜间的拦查，只要噪音超过86分贝就会被拍摄取缔。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队长严玲珍说，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车主如果更换非原厂形式的排气管，一定要主动到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否则一经查获，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的罚款。检测噪音超标的话，依据噪音管制法第11条的规定，会裁处新台币36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
5: 环保局统计，今年1到5月的噪音车陈情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36%， 显示取缔成果，也提醒驾驶人，即使是合格排气管，若有用力拉转车门、重踩油门或使用错误的动力模式造成高噪音行为，还是有可能遭到取缔，依法开罚。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竹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

0: 我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今日天气有够热吼，请大家呢在户外活动别忘了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吼，慎防热伤害。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哇，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后背那个流汗已经流到什么程度，就是连衣服都来不及把它吸走的一个概念齁。所以呢，再加上进入到这个冷气房当中啊，其实就蛮害怕说会不会突然烧起来齁。所以大家如果是在户外，真的是已经满头大汗，记得要先擦一擦齁，把这个汗稍微擦干一点点，我们再进入到冷气房齁，这样比较安全。那如果刚好你就是没有这个这样冷热交替啊，就纯纯粹粹就是在外面就嗨哈，还是要稍微找一下阴影处休息一下哈，不要太这个叫什么废寝忘食吗？也不是啦，就是工作的时候啊太认真哈，就是太专注的工作而忘了要休息一下哦。今天依旧很多的工程都还在这个现场进行当中，像是在建国高架往南啊，目前外侧车道就有移动性的施工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也是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目前外侧正在施工，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方吊车工程还在进行，会封闭外侧的两个车道，预计到下午4点哈，表定是4点结束，但是也有可能会到一整天哈，邀请朋友经过小心。目前只有内侧的两个车道可以通过哦。罗斯福路五段往南的方向是过了万圣街，就是靠近罗斯福路五段的92巷的巷口，说是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今天会到下午4点钟。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哦，包含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还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记得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那另外一个要提醒的呢，是在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改道走桃园的话，要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然后如果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请改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目前外侧跟部分人行道也有工程，预计到4点半。林口地区文化一路一段149号前方，目前外侧也有工程，这是一个水管管线破裂的修缮工程。那因为经过的时候可能会溅起水花啦，所以会影响车流，请朋友经过也要小心。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至3号到460号前方，目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林口地区还有一个地方施工到9月哦，这是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到9月3号才完全收工。好啦，后续任何路况也麻烦您了吼，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就是要用时光机带。

家一起回到童年时光。那既然提到这个，我们第一首歌曲就用周杰伦的《时光机》带大家一起回到童年吧。

时光机，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今天好多听众朋友跟我分享哦，你的童年看了什么这个动画啊、电影之类的。有好多人好像童年有点跟我重叠，怎么回事？我们是同一年代的人吗？有人说这个看了小叮当啦，有人说看了这个樱桃小丸子啦，也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有看了这个灌篮高手等等哦。哎，听到了关键字了吧？我们今天既然如此，就来一点这个串烧好了，让大家稍微听一下哦，然后串起你以前的回忆，搞不好有人会跟我一样，就是好久之后会突然拿起很久很久以前没有看完的动画回来，好好给他一次看个饱。好想大声说喜欢你，这是 BAAD 的歌声。

好想大声说喜欢你，他们是 BAAD， 这也是灌篮高手的非常主这个有标题性的主题曲哦。下午来到3:51，我发现我的窗外怎么天色好像不大妙啊，感觉好像这个这个风雨欲来的感觉。好，如果你的车窗外现在已经开始有 delay 地吼，请大家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那另外就是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因为捷运三莺线通车的关系嘛，所以

人很多，现在呢，新北市土城区的朋友说啊，在顶埔捷运站的周边，也就是中央路四段51-6号前方哦，现在这个人潮车潮也有够多的，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先行避开会更好啊。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去抢头香哦，来搭搭看三莺线的朋友，请多利用大众捷运。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三莺线会稍微连通到的哦，像是在台铁的莺歌火车站，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板南线哦，蓝线的最后这个顶埔站。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要过来的话，请务必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不要自己开车过来，骑车过来也会卡在路上哦。哇，这个是非常热血的童年回忆，这个是猎人的主题曲 Kano 的歌声 Ohio 早安。

没有下传吗？不知道这个动画老师什么时候要再次来把动画给他画下去呢？再把年代往前推一点好了，马后斗的歌声这首歌曲《小魔女嘉年华会》，这就是《小魔女哆来咪》的这个主题曲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几句这个咒语呢？我自己只记得那个哆来咪的，就是叫什么啊？突然之间讲不出来，好啦，就是突然想起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节目最后呢，就用这首马后斗的歌声吼，《小魔女嘉年华会》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等会儿就交给小魔男，不对，Lucas 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路况资讯喽。那今天 Mia 就陪伴到这里，用可爱的歌曲一起回到童年吧。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明天就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喽。好啦，那么就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78公里，过了沙鹿，在中线

0: 又到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394.3公里，过了屏东，在路肩有铁盖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乐十一线南下的131.2公里，过了房里，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在131.7公里，又看到连结车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5: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4: 不是啦，
5: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4: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5: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4: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5: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4: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5: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4: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5: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6: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8: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9: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8: 有一种好，叫做
10: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8: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8: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点04分。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3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今天的天气呢，依旧是十分炎热。如果说呢，在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补足水分，做好防晒措施。在室内的朋友呢，吹着冷气的同时，也要定期走一走，起来活动筋骨一下，才不会说有这个怠倦的行为哦。开车的朋友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您现在呢，在开这个高速公路哦，要往南的方向，就是往中南部走哦，觉得说呢，越来越想要打呵欠，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先休息片刻。譬如说呢，国道的服务区或是休息站，冲把脸，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比较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啊。在它头顶上方西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

河流均速是不到30公里哦，不管是平面还是高架路段，跟它对应的相对的公里数啊，其实都是车多。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

是稳定的，就只有一小段塞车啊，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刚进去没多久的地方，27到26公里之间，目前车速缓慢，请大家经过时呢要注意一下，看你前方是不是有路队长拖累整个速度哦。在此同时呢，提醒大家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一定要遵照相关的速限，维持最高的这个速限来行驶，绝对不要开越来越慢的一个速度，才不会呢整个哦国道五号都会受到影响。安全车距还是要掌握好，采取中庸之道哦。市区道路也要来关心一下哦。先前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因为今天是捷运三莺线通车的日子，因此在顶埔捷运站周边中央路四段51号至6号这边哦，都是车多。中央路四段51至6号就是在捷运顶埔站周边，受到通车的人潮影响，目前车行速度慢。如果说刚好在附近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行人的安全哦。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先前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这个施工工程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钟结束，那现在4点08分呢就已经收工了。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交通锥是不是有撤收完毕？有些时候施工虽然结束了，但是工程人员忘记收交通锥的现象也是时有所闻。经过的朋友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面进行吊车施工作业，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内侧两线道可以走，预计呢会持续到一整天。不过呢，也有神队友说他表定的时间就刚好在今天4点钟结束，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0800-000-123。好，这两天呢如体为恙哦，觉得说好像在讲话的同时呢喉咙都会有痰。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要来一个特别的任务，毕竟今天6月30号算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哦。我想哦，今天就不要请假了，我们请到的这个是神助手。其实呢，大家在听他的声音呢是在2个月又29天前哦，将近哦，如果四舍五入的话就是3个月前。4月1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就是呢一开始哦，卢卡斯不在家嘛，对不对？啊，待会呢我们会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会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这段期间的一个经历，以及他最近的生活，也顺道告诉大家，这就是未来我们可能在代班的节目时段会听到的新女生哦。送上的歌曲来嗨一下吧，来自本届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阿令所带来的《一想到你》啊。

来自阿令翻唱的阿妹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大家好，我是 Iris，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四月一号愚人节那一天吗？当时的节目一开头就有跟大家说 ，Lucas 因为被狗追被咬伤了，所以就临时由我来代班。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愚人节的小玩笑，但没有想到后来真的有听众朋友来关心，让我觉得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可爱，也很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一样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消息，最新的消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车多的情形开始出现喽。施工的话，目前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出口这边有半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的内线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北上的49到47.3公里之间，罗东交流道前的外线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人小心。驾驶省道部分的话，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时间会持续到118年10月23号才结束。台61线南下呢，12.6到16.8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封闭施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子可以引导改行驶台15线。那一样在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这边是过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也是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道行驶台

15线。哇，刚刚这一首《一想到你》啊，真的是让我梦回大四的那个毕业制作演唱会，因为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当时的开场曲，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要跟大家相见欢。今天刚好也是我第一次在线上 on air 跟大家见面，其实心情就很像当时站在演唱会舞台一样，很兴奋，很期待，但是又很紧张，感觉很像另外一场的成果发表会。其实 Iris 啊本身也是广电系毕业的，只是我自己对音乐是比较有兴趣，然后也很喜欢唱歌，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活动啊或者校外的实习都是跟表演比较有关。那当然学校也会有一些电台实习的作业啊，但就是没有那么投入。毕业之后啊，就才发现说，原来以前觉得只是例行性的在拍一些影像的作业啊、交报告啊、考试啊，还有新闻播报、电台操作的这些练习，结果现在每天因为工作的需求，都需要把那些之前学过的东西一个一个从脑袋里面翻出来用，然后就突然觉得说，很多事情当下做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每一段经历、每一次的练习，其实都没有白费，有一天一定会派上用场。所以今天在听到这一首歌，除了想到是毕制演唱会，也是提醒我自己说，原来以前做过的这些事情，真的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接下来想送给大家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Hey Girl， 希望最近大家如果是在努力工作准备考试，都可以替自己加油打气。

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Hey Girl， 继续关心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刚刚说到在台北市建国北路三段42号前，刚刚这边说有吊车的施工，那目前中山分队已经回报说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49到47.3公里之间，罗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刚刚也说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已经结束了。那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有步行清扫，目前平控也已经说结束排除咯。最新的路况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松江路这边外线说是有事故发生，大家小心通行，减速慢行。新北市目前的施工消息，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一样维持通行，大家提前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做行驶。一样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这边内线也是有捷运的工程正在进行，往桃园的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的朋友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做替代。那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时间预计会到9月3号结束。一样在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149号，在文化所这边外线说是水管管线破裂的修缮工程，还有水管破裂会影响行经的车辆溅水，请大家用路人经过小心，注意减速慢行。时间会持续到7月1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结束。哇，我觉得讲着讲着，真的都有点想用唱的，因为之前呢、只要一打开麦克风就是开始唱歌，结果现在一打开麦克风就是开始陪大家更新路况啊，分享生活。老实说，我觉得主持对我来说其实是比驻唱更有挑战性，因为唱歌就可以一直练习，一首歌反复练到熟。但是我觉得主持不太一样，因为每天都会有什么新的路况啊、新的内容啊，也会遇到很多需要临场反应的状态。我记得我自己刚开始在报路况的时候，讲话就还是会发抖，而且是手抖、脚抖、全身抖。结果现在报路况其实是有顺畅很多，但就是还是在学习进步当中，但也慢慢开始享受这种坐在麦克风前陪伴大家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件事情啊，一直很想做却还没有开始去做。像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去健身，但是我是一个人，然后又是女生，自己去健身房就会有点社恐，所以我终于下定决心，在这个6月初，我就拉着我的朋友陪我去上健身课。结果后来进去健身房就发现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啊，而且有教练带真的安心很多。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好像都是这样因为很害怕，所以就不敢开始。但是真的踏出了第一步之后，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就慢慢的适应了。所以我最近就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就是很多事情真的不用等到自己真的准备好100分才开始，有时候准备个60分、70分，然后就勇敢的踏出第一步，慢慢的迈向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即使踏出第一步也不要害怕，就是继续勇敢的走下去，因为一定会有10000个不回头的方法。来自娃娃魏如萱的10000个不回头的方法送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日本中华联合总会回国致敬团时指出，台湾与日本在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上面紧密的合作，未来双方都将深化安全韧性及地方交流，期望侨界继续发挥影响力，成为巩固两国友谊的重要桥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中华联合总会自1946年创立以来，分会遍布日本主要城市，凝聚侨界力量，并透过举办相关活动，让更多日本友人认识了解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在各领域的表现都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也跟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不断深化伙伴关系。去年台湾和日本签署了数位贸易协议与相关合作备忘录，让双方的合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3: 未来我们将朝三个面向继续努力，包括安全与韧性、经济安全与科技合作，以及人民与地方交流，让台日友好关系能够创造更丰硕的成果。
2: 总统感谢日本中华联合总会为台湾

0: 台湾所做的一切，强调台湾永远是温暖的故乡。政府也将积极推动观光、体育等交流活动，期待未来一起努力，为台日友谊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科技发展，贿选手法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了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的短影音，期盼全民能够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2: 115年地方公职选举将届，台北地检署举办查贿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丽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3: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贿的开始。那么查贿啊，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贿啊，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2: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屏东县当代画会主办的会员联展在屏东市立美术馆的一楼展出，在创作形式呈现了当代艺术的丰沛能量。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这次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了许天德等16位会员，作品涵盖了油画、水彩以及多元媒材创作，呈现艺术家对于生活、土地与文化不同观察和诠释。其中资深艺术家陈立德的作品备受瞩目，展出两幅大型油画作品。陈立德多年来以台湾乡土为创作核心，透过农田、村落与农民劳动身影描绘，展现台湾人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共生的生命力量。市长周佳琪说，希望借由展览让屏东市民看见屏东的艺文量能。
5: 历史建筑全新升级，安全加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艺术新时代。展览超精彩，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满满的艺文氛围。
4: 主办单位也邀请民众利用假日惜家带券前往参观，尤其欢迎陪伴家中的长辈走进美术馆，在欣赏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能回忆台湾农村文化与土地美学的价值，并且透过艺术作品唤起世代的共同记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也很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所以下午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休息是为了走更

0: 长远的路，
1: 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景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4:37来继续关注路况资讯哦。先前不是有提到说哦，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松江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吗？后嘎仔，这个事故呢，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上方，所以现在啊，就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哦。那过了这个松江路之后的路段呢，它车多的原因其实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一路一段149号。文化派出所这边的外侧车道自来水管线破裂的抢修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咯，修好啦。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3段42号前面吊车作业哦，这个施工也都已经撤除。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因为都有看到紫色灯号亮起来哦。如果是北上的国道一号，该注意的呢，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目前单纯车多。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五股转接道附近。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也都是车多速度慢。再往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目前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车多的路段呢是在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的位置，这边的平均速率呢是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稳定，都正常了。原本在北上雪山隧道前半段27到25公里之间车多的状况已经排除，没有发现咯。那其实呢，在刚刚上半个小时，好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的丰富度。那待会40分过后呢，就是大家好念念不忘的歌颂者单元。我稍微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待会的主题是什么好了哦。毕竟呢，在这个大前天，大家关注本届的金曲奖，其实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不管是表演嘉宾、颁奖的来宾，或者是呢这一次入围跟得奖的所有的优秀歌手，对于他们的作品呢，你最向往、最欣赏、最爱听的到底是哪一趴或是哪一首歌呢？今天我们就会开放5通的 call in 专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歌会友的时间。那就等待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来宾进场之后呢，我们会随时来进行今天的单元。 call in 专线先记起来哦，02-2375-1722 2375-1722

0: 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1: 4:45，嘿嘿嘿嘿，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开场了。
2: 我想说，欸，这次有 OS 耶，不是纯音乐，
1: 对呀，
2: 莫非有什么 special 的计划？
1: 这样子就是提醒我们中和阿敏今天可以在这个时间点call in进来，因为他上个礼拜呢没有call嘛。
2: 他上次是礼拜四，
1: 对，我们礼拜二跟礼拜四是错开的，
2: 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哈，可是我顶礼拜礼拜四的时阵有卡呢，
1: 没关系，
2: 今天可不可以？
1: 我们每一次呢都会贴心的叮咛，上个礼拜呢这个时间点有call in的朋友呢，我们这一周就 pass 哈，像是我们的小罗、秘鲁、武岭哥。还有其他的新朋友，但是新朋友例外啦。
2: 啊，新朋友我非常的欢迎，展开双手，卢卡斯会给你一个爱的拥抱。
1: 是的，我还给你这样子。
2: 哎，那个多了，
1: 这多了吗？没有，大家都很爱。那你要不要有所表示一下？
2: 我的吼，
1: 如果新朋友 call in 的话呢？
2: call in 的话哦，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是见面，你就会给他分数嘛。
1: 对，
2: 今天没有累积分数。
1: 对啊。
2: 那就是卢卡斯再多给你一个香吻。
1: 好好的，
2: 勉强。
1: 你这个是建立在我刚刚已经飞吻的一个前提下，
2: 对，买一送一的概念，对。
1: 好的，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接听喽。刚刚主题大家都听到了哈，就是呢，本届金曲奖，不管是在表演的桥段，还是说这一次得奖或是入围的歌曲当中，有哪一首你是心心念念一定要在今天在本节目的时段播到，你就call in进来吧。02-2375-1722，摩西，你好
2: ，Hello，
3: 啊，糟糕，我不是新朋友，
1: 没关系，你是旧朋友，
2: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
1: 确实你好
2: ，Hello，
3: 大家好，
1: 那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你不觉得这一届好像是贴合你我之间的那个年代吗？
3: 对对对，就是很多歌王歌后都是以前我们那个熟悉的面孔啊，
1: 而且都，多半都是滚石的耶。
3: 对对，滚来滚去那个年代，飞来飞去，滚来滚去那个年代。

0: 我滚来滚去，
1: 滚来滚去就滚石啊，飞来飞去就飞碟、啊。那个时代、哦，那个时代大概就飞碟滚石的、啊，然后可能上华、啊、点将、保利金这几个唱片公司、哦，
0: 神仙打架的时期啦。
1: 对对对，那时候都很厉害。嗯，
2: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万里挑一的话，你今天会想要听到哪一首作品呢？
1: 我觉得阿令主持的很好，你知道吗？
0: 是是
2: 当然了，浑然天成的那个幽默、啊，
0: 他推小 baby 出来的那一段，
1: 小 baby 那是他的那个哎、欸，对，
0: 他的提神饮料，
1: 提神饮料，
2: 哎、欸欸，其实你知道吗？他其实不是酒啦，
0: 他不是，他不是，
2: 他是那个苹果。
0: 他说甜甜的，
2: 对，
0: 依林说是甜甜的，
2: 气泡的那一种，大家都知道。
0: 哎、欸，不要误会了，
1: 原住民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很乐观、嗯，很搞笑，嗯，对啊，他们。大家觉得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爱喝酒啊，他就好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看我爱喝酒嘛。
2: 我们要把这个刻板印象通通都甩开甩开，好不好？
1: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嗯、我有认识原住民的朋友是滴酒不沾的，也有哦。
0: 他们自然嗨啦，喝喝水也可以很嗨。
2: 那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刚有做功课，你知道吗？嗯、我去 Google 一下，原来阿令从第一张出道到现在20年了耶。
2: 对呀、啊，2006年到现在，你看看，
1: 啊、
2: 足足20周年了。
1: 我想要听到最早最原始的阿令，
2: 所以你要
0: 哪一首作品？
1: 失恋无罪。
2: 哦，
0: 我以为你要说四季耶。
2: 失恋无罪
1: 可以吗？
2: 来，
0: 可以啊。
2: 你要选四季还是失恋无罪？你说。
1: 我要失恋无罪。
0: 你要失恋无罪啊、哦！
2: 一出道就唱到词神林夕田的词，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1: 对啊，出道即高峰呢。嗯，
2: 到现在还是站在高岗上啊。
1: 对对对，
0: 确实也是蛮多金句的。
1: 他太幽默，太好笑了，他真的太好笑了。
0: 有戳到你的笑点。哎、
2: 欸，那我给你 live 版本好不好？
1: 好的
2: ，OK， 谢谢确实，
0: 谢谢
1: 啦，
2: 拜
1: 拜。
2: Bye bye。好，所以阿令讲完咯、哦、那下一位朋友呢，如果要选他的话呢，就要另择其他优秀的歌手了。
0: 所以我们阿令这个选项删除。
2: 那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这个 ABC 猪的选项。
0: 哦，你有一些名单嘛，如果大家一时觉得哇那一晚的表演啊主持啊、嗯、哇片段都太精彩了。嗯。哦，我们 Lucas 有口袋名单好厉害。
2: 是的。嗯。那你也可以不要选我挑的这个答案啦。就是有人要反骨的话也可以。
0: 也是我们听众都很叛逆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听众都很棒。
0: 哦，很棒，很有自己的想法。
2: 我想说暑假到了啊，因为暑假的这个年轻人族群哦听的会比较多。哦、啊、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也说不定哦。
0: 那我们就一起洗耳恭听咯。
2: 来 ,02-2375-1722。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3: 莫西莫西你好，我是很久没有打来的朋友。
2: 哎呦，好久不见啊。
0: 考验一下我们的记忆就是了。
2: 对啊，你有多久
3: 2周嘛，有没有？
0: 2周，那你先去旁边反省。反省
3: 我先去。
2: 所以你这个月有 call in 就对了。你这个月
3: 有啊，这个月有，6月有啊。
2: 六月有啊。
0: 翻一下我们的脑海。
2: 小何吗
0: ？It's you。
3: 对对对对对。
2: 来，这个金曲奖当晚，你最喜欢哪一首歌曲？最 touch 到你有吗？
3: 其实我是听到那个，就是那时候不是有缅怀音乐人吗？
0: 嗯，有。
2: Hebe 唱的那一段吗
3: ？Hebe 唱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个非常感人。
0: 嗯，到后面都哽咽了。
3: 真的，真的，他唱不下去那一段。对，
0: 缺席。
2: 缺席，郑秀文的，对吧？
3: 缺席，对，没错。
2: 我跟你讲，英雄所见略同。
0: 你也这么感觉吗？
2: 我觉得哈，我当时哦，在当年小五的时候，1999年，
0: 我小五的卢卡斯，
2: 郑秀文在推出《我应该得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嗯我第一主打歌其实呢还好、嗯，我觉得第二主打歌就是刚刚那首缺席，
0: 有 touch 到你，
2: 有 touch 到你，
3: 哇，
2: 对，是吧？
3: 就是很少人知道缺席这首，
0: 好像比较常听到是值得啊，
2: 嗯，或是那个承诺啊，
0: 对，或是动感的舞曲啊，
2: 眉飞色舞
0: 吗？
2: 哦，
3: 对，
2: 天衣无缝，
0: 嗯，这都是卡
2: 独一无二，
0: 还、哎、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是吧？
3: 要点歌的，
0: 丢丢丢，
3: 点歌，
0: 人家缺席，缺席是不是？
2: 缺席哦，
3: 缺席
0: 缺席哦、欸、好，
2: 那你礼拜四不能缺席哦。
0: 哎、欸，对啊，礼拜四你可以打哦。
2: 对啊、
0: 哦，
3: 好
2: ，OK， 谢谢小何啦，
0: 谢谢小何，
2: 拜
0: 拜
2: 拜拜。好，我们要补充一个路况哦，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注意一下哦，后方行车速度都受到影响了。以及呢，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目前也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都一样哦，全线车多速缓，在现在还没有到5点钟之前就已经呈现回堵哦。请大家改道行驶喽。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侧车道进行的割草作业已经撤除， 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半施工的。

0: 形态都已经收工。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那如果要加入我们今天话题的话呢，我们还有三位扣打哦，留给大家做安排。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Hello，
1: 嘿嘿
0: ，Hello，
1: 上线喽
2: ，Hello，Hello，Hello，
0: 兰德威，
2: 新朋友，
0: 新朋友啊，哎呦，来，我帮你注记一下，你大打
1: 哪边的朋友？
0: 三剑哦，
1: 三
0: 峡，三
1: 峡哦，怎么称呼？
0: 怎么称呼你？哎，
2: 长哥，
1: 长哥还是党哥还是力哥？
2: 国展的
1: 展哦，国展的展，
0: 哦，展哥哦，展哥你好
1: ，Hello，
0: 跟展昭有没有关系？
3: 没关系，
0: 没关系，你知道吗？今天是三莺线通车的日子耶。
3: 对呀，啊，
0: 你有在现场吗？
3: 没有，刚下班。
0: 刚下班哦，OK。好啦，今天展哥想要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歌单哦。
1: 嗯，
0: 你有没有哪一首歌是非常中意就尬耶？
3: 哪一首？
0: 嗯，
3: 我歌都很喜欢
1: 哎，欸。哦，啊，那晚的金曲表演有看吗？
3: 有
1: 、哦，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舞台表演？
0: 你看，像是孙淑媚那一趴，还是说莫文蔚那一趴，还是说 Billy 跟周汤豪他们母子档？
3: 孙淑媚那一趴，
0: 哦，被我说中了哈！
1: 妈妈不要痛吗？是那一首吗？
0: 还是秘密情人？
1: 还是后面那一段热舞？
3: 秘密情人
1: 哦，秘密情人，哎，懂听呢？
0: 对呀，啊，赞哦，
1: 不错不错。
0: 那待会呢，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哦。这首歌我从来没有在我的节目当中安排，
1: 哦，所以你都通常是播另外一首，
0: 我都播他的中快版的歌
1: 哦，嗯。那今天算是你在你的节目首播，
0: 对，首播大首播，
3: 谢谢，太荣幸了，
0: 谢谢三峡的展哥，
1: 谢谢展哥
0: 哦。啊，后天4点到4点半，如果你记得的话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猜歌的任务，
1: 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好不好？
3: 哎，要有人打得进去。
1: 哦，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在这个 coin 的线路都做分流了。
1: 对，我们游戏规则都有定好了。
0: 哎，大家都很遵守规则，很棒，
1: 很棒，很棒。好了，下礼拜四见喽。
0: 嗯 ，Goodbye， 拜拜，
1: 拜拜。
3: 好，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吗？
1: 加油，好吗？小胖老师，
0: 是。
1: 哎呦，我们再想一下，小胖老师哈。
0: 嗯
1: ，OK， 好，我们看一看，还有机会，还有黄金六分钟，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1: 啊，两分钟
0: 不是啦。两首歌，
1: 两首歌，我想说你的时间在哪个
0: 国度？没有，这个叫做饥饿行销啦。
1: 哦，
0: 02-2375-1722，告诉我们哦，在金曲奖当晚，你最欣赏哪一趴的表演，并且告诉我们歌单好吗？
1: 好，
0: 来，这位朋友上线啦，
1: 摩
0: 西摩西，
4: 哎，你好，
0: 你好，也是新朋友哈。
1: 哇，
4: 新朋友 again，
1: 哦 again
4: 是刚打进来
1: 哦。
4: 新装的出版者帮我取的梁兄哥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新装的梁大哥嘛，
1: 梁大哥
4: 是，
1: 对，我们上次
0: 再
4: 叫梁哥好，梁哥就好，
1: 梁哥，
0: 梁哥就好。
1: 我记得我上次问他英台在家吗？
0: 我上次记得好像说梁兄，可是后来我们觉得梁哥比较顺，
1: 梁哥是不是好？
0: 让大家今天都很凉快啊，
1: 很凉爽哟，是吧？哦，有有有。那哪一首作品你在那一晚的表演你印象很深刻的？
4: 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
0: 如果没有你，真的，如果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今天的歌单就闹慌了，
1: 就没有这一首了。
0: 对，
1: 你看，
0: 不过还好，我有备而来，待会五点的第一首就安排这首啊，
1: 安排。
4: OK，OK，
0: <Okay,
4: okay, S 2>
0: 谢谢梁哥哦。拜拜，
1: 拜拜，
4: 好，拜拜。
0: 来，最后一通了，真的，大家卡去暧昧哦，
1: 拼搏仔哦。哎，
0: 这个今天的机会哦，不是定定有的哦。
1: 真的耶，你看一年一度金曲奖，你何能何德可以在 Lucas 上的节目听到他播金曲年度的歌曲呢？我会太浮夸了一点，
0: 好浮夸哦，我刚刚都皱眉头了。
1: 真的，一个不行，给我抚平。
0: 那我也要跟你抚，我要
1: 跟我一起抚，好，比我还要抚。
0: 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还在等363天。
1: 已经在开始倒数明年度了，第38届金曲奖，哇，大家快点把握机会哦！
0: 来，今天的幸运星就是你喽！
1: 哎嗨，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0: 这是新朋友的声音喽。
2: 对，我是第一次，
1: 哇，
0: 感谢哇，
1: 真的我好开心哦！
0: 我们的策略奏效了，
1: 嗯，我觉得这个游戏规则让大家很乖的遵守下去，这个节目就更好听了，有没有？有更多人一同欢乐嘛？
0: 来，这位帅哥怎么称呼你呢？
1: 怎么称呼？
2: 我是 Lawrence， 板桥的 Lawrence。
1: 哦，板桥 Lawrence。

0: Lawrence
1: 哦，板桥的朋友
0: 罗伦斯罗先生哦，好来我们
1: 哦，那港兄哦，
0: 哦
1: ，Lawrence 好
0: ，OK，
1: 来什么歌曲呢？
2: 哦，我好喜欢 Hebe 最后唱那个离开我的时候，
0: 啊、
2: 有感受到他的那个接近快要崩溃的感觉，但是却又 hold 住了。
0: 嗯，
1: 优秀的歌者在台上就是这样子，他们可能唱到动情忘情，但是呢、嗯，还是要把那个眼泪倒吞回去，
0: 对，还是很投入，把这一首歌曲呢好好的诠释完。
1: 嗯，离开我嘛，对不对？
0: 金桃桃姐的歌哦，
1: 桃姐的歌，嗯、昨天已经离开一次了，今天再离开了、
0: 哦，昨天离过了啊、哦，
1: 对，昨天已经离过一次了，
0: 没关系，这个离开代表是这个暑气，赶快全部离开我们身体，
1: 对，
0: 让我们
1: 坏心情离开，
0: 通通、啊、都 get 到、哦，
1: 所有的这个不顺利啊，所有的小人都退散，
0: 还对，退下。
1: 哦，来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听完这首歌之后呢，都可以嗨嗨桑桑，都可以如此美好。
0: 是，好啦，感谢这位新朋友的点播喽，下次再 call 喽，谢谢，
1: 谢谢罗恩斯，
0: 罗恩斯，拜
1: 拜，
2: 拜拜。
1: 剩下的时间呢，就要交给你我啦。
0: 你跟我，哎呀，
1: 对呀，哎，当天哦，我在这个观礼的过程当中呢，
0: 哎，如何如何，我蛮好奇的。你有本人在现场，哎，
1: 我真的觉得
0: 听下来感受应该
1: 太棒了，整个舞台的视觉，还有整个现场的调度。
0: 有人说那个光线的投影做得非常的棒、嗯、
1: 非常棒，
0: 而且有人很好奇说
1: 演唱会的對那个等级，
0: 对啊，有人说在现场看，那奇怪怎么画面是直线，可是投影到荧幕、嗯、它会有一些立体的角度，
1: 嗯，
0: 哇，有这些设计者真的是很不容易，
1: 真的不愧是川哥啊，
0: 啊，川哥，
1: 对，我都叫他川哥
0: 很熟哦
1: 一点点
0: 一点点熟哦，對對對對對，大家都叫川哥、
1: 嗯、
0: 对啊，那舞台上的设计跟这个情感的渲染力我觉得互相交映，哇、哦，
1: 尤其最后结束的时候，不是把当天所有得奖者的照片通通都浓缩成那边舞台上面呈现，太棒了，就是结合现在的 AI 的技术，
0: 对啊，而且又加上大家都对这个主持人赞叹不已哈，这个技术很自然，
1: 都纷纷说要约定那个十年约都给他签下去，
0: 真的，
1: 对，
0: 合约直接签下去。
1: 是，
0: 我觉得里面满了很多笑点，然后也有真情流露，重点是还有模仿一些歌手哦，哎、
1: 嗯
0: 欸，真的很厉害耶！大家都说被骗了，一开始那个新闻的片段，想说哎、欸、怎么会这样？而且他别有巧思，下面有跑马灯，其实也都蛮搞笑的、
1: 嗯。本来以为说是不是转错频道了？
0: 对，一开始网友如果是看那个电视的那个电网网络上的直播，还以为说哼。我是切错频道的吗？结果没有，所以我觉得今年度的整体表现大家都很满意哦、喔嗯。
1: 我觉得台湾会越来越好的，每一年的这个金曲、金马、金钟，
0: 嗯，
1: 都会更上一层楼。
0: 我们就期待明年度的金曲奖喽。
1: 嗯，那我们就期待后天见喽。
0: 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1: 五点喽。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道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6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

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1: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2: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们，上课喽！
4: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5: 我想要听故事啦！
3: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6: 交通小学堂。
7: 小晴，拜拜。
5: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7: 但现在是绿灯诶。
5: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7: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5: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7: 好啊。
8: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6: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5:05，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路况哦。这个注意一下哦，台64线目前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走走停停啦。好不容易进入这个观音山隧道呢，也进入常态性的车多时间。目前5点多就是下班尖峰，有些路段呢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哦。这个观音山隧道就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也是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大排长龙，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福州匝道这里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回堵到新庄二路段。如果是台66线的朋友要注意哦，今天车多的情形是在平镇三到大溪端这边呢。东行线的平镇三到大溪端车流量大。欧多麦其实误闯高速公路，而且是高架路段啊，就回一下没有提醒大家，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目前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骑在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请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

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五段往景美的方向，就是过了万圣街靠近92巷的巷口，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喽。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

您，其余的哦，这个车多回堵，低于40公里路段，像是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之前，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杨梅到右师，以及呢三重到圆山之间，这边车流量大。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车阵尾巴塞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国道二号虽然说没有明显的回堵车流，但是从东向大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这边是单纯车多速度慢，均速40到50之间。来自我们新庄梁哥想要听的《如果没有你》，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歌声。

0: OK， 注意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的这个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是在指标 2.7 公里的位置，不过后方走走停停回堵了超过2公里排队的车流哦。现在呢，请这个台北港端要上来的朋友哦，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现在已经堵到快要到起点这边了。台64线东行线 2.7 公里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北市大同区昌吉街跟兰州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三面不会亮，以及在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街道前的路间机车骑士误闯上来，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在继续骑，因为继续的话呢就要到五羊高架的辖内啦。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复兴三路哦，往北的方向就是要往交流道口方向开始车多，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会比较好。桃园区文中路往东就是从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也是出现下班车流，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打诈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中山队，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宣讲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大家长张耀仁分局长加入行列，来跟我们谈谈最新的一个诈骗的情况哦。分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哦，最近警方破获的新形态的诈骗案例，它跟 AI 变身有关，手法相当逼真。如果说朋友呢对于这个 AI 变身的诈骗哦还不太了解的话呢，我想呢可以透过这个实际上的案例呢来去了解说诈骗集团究竟是如何去操作人心的哦。这部分呢就要麻烦分局长来提醒哦。
4: 好的，没问题。这类案件呢，其实是传统爱情诈骗的进化版。过去诈骗集团大多透过文字聊天骗取感情，但现在开始结合 AI 变声技术，把男性声音及时转换成甜美女声，让被害人误以为自己正在和年轻女性互动。那这类案件呢，大致可以整理成爱情诈骗四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大量交友撒网。诈骗集团会在交友软体 Facebook、Instagram 或通讯软体上大量主动搭讪，利用美女照片、暧昧讯息快速建立关系。第二个步骤是 AI 变身建立信任。当被害人开始聊天后，诈骗成员会利用 AI 变身软体进行语音通话，让原本男性的声音变成甜美女声，降低被害人戒心。第三个步骤呢，是感情攻势培养依赖。对方会每天嘘寒问暖，分享生活，称呼亲密，甚至营造恋爱关系，让被害人逐渐投入感情。第四个步骤呢，就是金钱收割。等到成功取得被害人信任后，诈骗集团就会开始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商品，例如 iPhone 啊、Dyson 吹风机、名牌包或美容课程等，甚至进一步要求汇款或代垫费用，再将取得的物品呢转手变卖牟利哦。
0: 嗯，这整体听下来呢，就跟我们昨天宣导的假爱情交友其实是八九不离十，只是说呢增加了新的 AI 变身这个环节哦。不过还是有部分的朋友会认为啊，只要跟对方有通过电话，甚至实际还出来见过面聊聊天，应该就可以确认对方身份了吧，不太会是诈骗呢。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境之下还是会有人受害呢？

0: 这也是这类诈骗最可怕的地方。过去很多人认为有讲过电话应该就是真的，但现在 AI 技术已经能及时变身，单靠语音已经很难辨别真假，而且部分案件中诈骗集团还会安排真人女性见面吃饭，让被害人误以为是真心交往。很多受害者就是因为觉得哇，都已经见过本人了，应该不可能是假的，因此一步一步卸下戒心。此外，诈骗集团呢，通常不会一开始就想骗很多钱，而是先从要求小额送礼、帮忙买东西开始，让被害人觉得是在照顾女朋友，之后才越陷越深。
1: 所以呢，在他们一步步的撒下天罗地网之前，我们就先从第一步呢去破解。在这个平常日常使用网络交友平台或是聊天室的过程当中，究竟要如何正确的辨识这类形态的诈骗找上门，就可以从一些关键性的警讯，很明显的警告就是提醒大家来提高警觉。以下有几个危险讯号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补充说明。
0: 那以下就和大家介绍四个危险讯号。第一个讯号呢，是认识太快，感情升温太快。如果对方认识没多久就开始每天嘘寒问暖、称呼亲密，甚至开始谈未来、规划结婚，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第二个讯号呢，就是开始谈钱或要求送礼，不论是要求购买任何物品、请求代付费用、教导投资理财，只要涉及金钱就一定要冷静查证。第三个讯号是身份资讯模糊，如果对方始终不愿清楚交代工作、生活背景，或总是拒绝带你认识亲朋好友，也要特别小心哦。那第四个步骤，别只相信声音 ，AI 也能伪装身份。现在 AI 变身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有些语音内容听起来十分自然，但仔细观察，仍可能出现语速不自然啊、情绪反应延迟等类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通过电话就完全相信对方身份。
1: 没错，相信这些安全上的观念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明了。只是说呢，在第一时间，如果真的遭遇到对方的这个来电，或者是你就有亲朋好友曾经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对方，你要提醒他，绝对不要再跟对方纠缠下去了，赶快脱离对方的这个视线，或者是平常在社群操控的这个范围。好，那当然呢，最后的金玉良言也要麻烦分局长来跟大家一一的提醒哦。
0: 没问题。最后也要再次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网络交友可以，但涉及金钱一定要提高警觉。现在诈骗集团不只会用假照片、假身份，甚至连声音都可以利用 AI 技术伪装。尤其当对方开始情绪勒索，强调只有你能帮我，现在真的很及时，更要提高警觉。请务必记住，真正的感情不会急着要求你花钱，真正的交往不会一直要求你送礼，真正关心你的人更不会利用感情让你持续付款哦。
1: OK， 好，所以呢，有任何的疑虑呢，都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跟求助。还有一些补充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只要对方开始要求你购买商品转账汇款或是代垫费用，真的就一定要冷静查证，立刻停止付款，保留相关的证据，不管是整个对话视窗还是说这个截图图片，你都要保存下来，主动透过官方的这个联系管道来查证，跟警方做一个联系，就可以呢不会被对方这个诈骗。相关的重点呢，再次 focus 在我们这个 AI 变身假爱情交友诈骗，尤其暑假已经要来临了特别呼吁年轻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最新的这个诈骗形态。那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张耀仁分局长亲上火线来跟大家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谢谢分局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还在处理中，后方走走停停回堵了超过2公里排队的车龙。台北市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这边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大同区的昌吉街跟兰州街的交叉路口，三面号志坏掉了都不会亮。好，新的事故点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61.8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提醒后方来车要留心，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顺道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否大家都开灯了，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走走停停，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平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都还是满满的车流，均速低于40公里。再往前一大段，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交流道过后到安坑隧道之间，这边也是下班车潮。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依旧哦，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端到大园路段不好走，这边的平均车速呢是只有30公里上下，过了大园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好开。

碧碧精灵，好，这是三峡展歌爱听爱挂件。当时呢，才14岁的孙淑媚、超龄演唱这首歌，整个情感非常的浓厚感人，也诠释了感情当中的彷徨无助跟撕裂的这种伤感哦。在透过刚刚特警巡逻网的同时呢，提醒大家假爱情诈骗来临，一定要慎防相关的一些细节。在接临这首歌曲哦，你会觉得真的是有一些些的应景。5:29哦，目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再次呼吁驾驶朋友，我们先讲新北市的车多路段。新北市在这个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就是单纯下班车潮，又加上刚刚发生事故啊，这个地点呢是在观音山隧道入口前指标 2.7 公里的位置，内侧三台小客车的碰撞，后方已经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还在处理中。继续往前，如果你到了三重交流道过后，准备要衔接新北环快下县民大道出口这个边啊，排队当中，出口匝道都是排队的，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台64线的主线车道的车流表现，才会导致这边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回堵不好走。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如此的塞。台65线目前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板桥二路段，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是不好行进，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交流道。那如果说呢，你是在三重市区，现在在高架路段，就是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方向，现在这边呢也都是走走停停，新庄上来的朋友呢会受到影响。新庄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目前就是受到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车流这个排队的影响，影响到台一线的这个速度了这是目前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台北市这边呢，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都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桃园的话呢，就是在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三到大溪端车多回堵，罕见的出现红色灯号这边的均速是不到40的。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介于龙寿街到龙安街，如果你要前往龙安街的朋友会觉得这边真的不好走，改道的动线呢就是利用中华路就 OK 咯。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呢也是下班车潮涌现，那文化一路往这个交流道方向塞车嘛，我们就改走另外一条文化二路就 OK 了。其他方面在捷运施工的部分今天要提醒的就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车道有缩减，也因此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就做好分流措施，改道行驶，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像是中顺街、万方路、下轮路、新农路跟木星路都 OK， 选择一条比较接近自己的也安全的路线就可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木栅路三段的话，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之间，木星路一段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新北市的捷运施工是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

0: 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三俊街、俊兴街跟三龙街都可以做改道。哦，只要是跟俊有关的，除了俊英街之外，其他刚刚提到这三条道路都可以做使用。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比较单纯一点，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衔接处这边呢。大家转弯时，底下灯光谁该熄，就爱特别注意哈、哦。紫树林、八德地下道也是一样，从前年开始施作这个捷运工程，到现在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啦。明年520之前，大家还是必须改由丽人地下道或者是中山地下道做行驶啊！我相信大家这段期间都熟门熟路了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新北市林口区这边不是捷运施工，但是是施工管制到开学之后啊，所以算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管制的时间呢是要到9月3号哦。有更多的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的关心天气。
1: 五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2: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1: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2: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1: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2: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1: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2: 好。
3: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8: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7: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8: 因为你酒后驾车。
7: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8: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7: 那我是不是已经……
8: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7: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8: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

0: 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来提醒大家哈，刚刚那个台64线东行线 2.7 公里的交通事故啊，后方大排长龙，影响到巴里中华路三段跟商港路口的行车速度，也连带影响到台61线双向巴里二衔接台64线的匝道，都是车多多，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了，帮帮忙。那我们来关心一下今晚到明天的天气状况，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天气其实很类似，像是白天都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下午呢，在高雄以北的各山区都是有些雷阵雨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竹的山区，在尖石一带哦，是雨量刚刚有来到五六十左右，所以雨量还是蛮明显。不过现在雨势比较大的地方都是在南投、嘉义跟台南的山区左右。那明天的情况因为也很类似，要留意就是在午后雷阵雨，依然是中部以北地区跟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所以白天呢，外出要注意高温，而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的话，西半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东半部32至33度。那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哦。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普遍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的朋友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恩宏提醒。
3: 谢谢，
2: 拜拜。好，注意啊，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过了中立交流道，有一台货车驾驶色来色去，沿路蛇行，非常危险哦。车牌号码是结尾2717的，如果刚好在你的前方，请离他远一点，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沿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中立交流道，有一台货车2717的危险驾驶，都不打方向灯，任意的变换车道哦。稍早在北上的 61.8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顺利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回堵了2公里。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雅轩。
4: 好的，谢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4: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台北捷运从7月1日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要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也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请听记者陈维玲的报道。
6: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日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签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7: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内旅客都可以享受到。
6: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常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4: 新北市交通局宣布，自明天起，全市16000多

0: 格路边收费机车格，将开放供大型重机停放，让大型重机族停车选择更弹性，使用更便利，提升停车格的使用效率。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为了提升停车资源使用效率，兼顾各类车种停车需求，新北市交通局日前开放板桥、新店及部分行政区的路边收费机车格，提供大型重机停放，累计有近5000辆大型重机停放使用。停车营运科长王长明指出，有鉴于示范成效良好，7月1号开始将再扩大开放三峡、莺歌以及汐止等尚未纳入示范范围的行政区路边收费机车格，届时大型重机骑士可以在新北市各个行政区依需求选择路边收费机车格停放，停车动线更加顺畅，也能够减少寻找车位的时间，还有交通干扰。
2: 收费方式比照大型重机专用停车格，采计次每4小时30元收费。提醒大型重机停放机车格时，车身不得超出格线范围，若车身较长，可跨两格停放。
1: 此外，交通局表示，在推动大型重机停车政策同时，也会兼顾一般机车族停车权益。本次扩大开放的三峡、莺歌还有汐止等行政区，近半年来已经陆续增设354格路边机车格，以满足在地停车需求，降低政策推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降低机车骑士烈日中暑风险，桃园市交通局再度启动夏季限定号志实质计划，7月1号起至8月底，将针对日间离峰全市254处路口号志优化，依个别特性调降红灯秒数，以减少曝晒情况。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这项调整方案锁定红灯超过120秒的干道路口，采路段连锁方式调整，平均可减少主干道红灯停等10到20秒。今年优化范围包括台一线龟山、桃园、八德、中立、平镇和杨梅共155处路口，台一甲线龟山及桃园区共47处路口，以及台31线中立高铁南路三段到五段共8处路口。此外还有4到112线的中立中正路三段及观音区中山路共24处路口，4到114线的长兴路和民族路六段共11处路口，以及桃51线永丰路共9处路口。桃园市交通局副局长熊启忠说，
4: 我们是针对我们辖内来在做调整，它针对夏季部分有实施新的一个周期实质的调整。
3: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7到8月夏季限定号志实质计划实施期间，将持续监控车流，合并天候情况滚动式调整，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号志指示，切勿为了避免曝晒违规抢快或偏离机车停等区，在阴凉的地方提前停车，避免增加事故风险。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彭姓男子驾车在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驾毒驾的勤务，彭男先是被查获毒驾，送信男子则是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颗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依托咪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小客车，发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送信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员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送信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依托迷之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5: 彭贤坦承2天前有使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送贤逮捕，并对彭贤实施唾液筛检，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带反锁侦办。
1: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送信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原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原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把现场交还给 Lucas。
6: 好，谢谢雅轩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7分，想要了解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吗？赶快连线到我们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朱崇明朱大哥来会诊现场的一个资讯哦。朱大哥晚安。
7: Lucas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下班的这个时段呢，目前在高速公路

0: 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一路在东湖交流道过来，15.5公里开始啊，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的23公里是呈现回堵拥塞了，车型速度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大家在车多路段行车，现在要多发挥耐性了。而持续在这个南下，从内地交流道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了，也是开始形成车多，目前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五羊接西湖路段的时候，大家要汇入车流，请大家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交流道9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竹北出口也开始受到往竹北出口下班车流回堵影响，这个路段也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过新竹系统的这个驾驶朋友，接近前方路段要注意这个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跟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而在持续也是过了北上湖口湖区路段呢、啊，在这个85公里过来，到了湖口交流道83公里路段，还是呈现车多的，主要也是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目前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入口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礼让。而持续北上过平镇系统交流道啊，62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以及内力交流道56公里，到了机场系统路段53公里，这个路段都是呈现这个回堵了，主要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这里要提醒，准备从这个国道一号平面转这个北上五羊高架的部分的驾驶朋友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另外要转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过了内力路段之后呀，提前要靠外侧车道来顺序行车了。车型持续在北上，过了三重交流道，目前26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面呢、啊，也是形成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而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南下内湖交流道一路到了圆山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交流道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高架主线的时候，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了。北上方面的话，主要也是车型北上过了这个五股路段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的25公里啊，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特别提醒这个北上五羊高架准备往这个西武高架入口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在汇入车流的时候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东向车型从这个大园交流道路段1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大竹路段的5公里，也是这个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主要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特别提醒从东向大园大竹入口要准备往国道二号主线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另外车型在机场系统8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南桃园出口方面呢、啊，也都是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了。另外也要提醒东向准备往南桃园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另外在这个大南东向出口方面呢、啊，现在外线回堵大约2公里了，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东向出大南，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是车型南下过了这个南港系统，从16公里开始到了这个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南下从这个碧潭隧道出口一路到了这个综合出口方面呢、啊，都是车多的情形了。现在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也是进入隧道内啊，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进入隧道行车要打开大灯，也要注意这个跟车的安全距离。在这个南下过了这个土城交流道43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目前也开始受到往树林出口车多影响，土城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也要提醒准备南下出树林的驾驶朋友，请大家提早靠外线车道准备行车。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综合交流道啊，也开始外线回堵大约2公里的一个车阵，都要提醒这个北上准备出综合的驾驶朋友啊，请大家也是过了土城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OK， 非常感谢我们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会诊相关国道上面的车况哦，感谢您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来，接下来呢就是台北市区的雍色路段，大家加哦，就注意一下哦。哦，这个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民生东路上方，宝桥往新店。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一个塞车现场呢是在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之间，这边车流量都挺大的。滨江街往西也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多，车阵尾端是在大直桥，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走走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三重台一线高架道路了，甚至呢往三重方向也是不好走、哦、所以忠孝桥双向都车多，这个时候呢要保持专注力，安全第一哈，安全车距一定要掌控好，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绝对不要开快车。好，那如果说呢是指刚刚台六十四线事故，有朋友想要了解后续哦，其中一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就是一开始发生的这一起东行线 2.7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这个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到了这个八里市区中华路三段跟商港路口，连带影响到台61线双向八里二要接台64线东行线的匝道都是车多多，好在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不过有新的事故点就在它排队的车龙中间、啊、在东行线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是后方走走停停，这个也算是二次事故的一种哦，因为就是在原本事故的后方回堵车流当中，因为呢前后车辆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因而发生碰撞，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哦，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过亲密咯。但是如果你进入这个雪山隧道啊，其实你的安全车距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这怎么说呢？因为多半呢很多朋友为了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呢总是会拉得比较长哦，这其实呢其实不对的哦，是 NG 的行为，你一定要在哦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加速，并且呢哦不要占用内侧车道，如果你是开大型车或者是本身开车就会比较慢的，你再慢也不能够哦低于原本规定的这个时速当中，如果你已经低于那个范围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会受罚的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隧道行驶途中呢一定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果有一点点的疲劳我就不要再继续开车，找个安全的地方下哦，就是我们去这个休息区或者服务站都可以，就是不要硬盯，因为你越开速度可能会越开越慢哦，就是变成原本我们常常在路况中提醒的可能有慢速车辆啊，所以我们才会提醒说这有可能是突发状况，并不是他故意开车开得很慢哦，要稍微兼顾一下各种的一个情境跟后续的状况发展哦。

0: 这首《失恋无罪》够嗨吧？给你 live 的版本哦，准备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了仁武，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大寮，内线车道有故障车 停放的情形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

0: 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0: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0: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0: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0: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0: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2: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4: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3: 投标那是什么呀？
4: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3: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4: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3: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4: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3: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4: 好。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商正腾。忘掉不开心，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永远的好朋友。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最近呢一直挥之不去？我们连这个板桥捞人死呢也加入了聆听的行列哦。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的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首先，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下淡水端，车多下不去，以及呢在8里1出口也是不明原因车流回堵，下不到这个8里忠孝路哦。毕竟呢8里1出口接过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8里忠孝路这边，这里也是车多下不去。再来就是8里3这边。都是北上在拥塞，我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现在台61线北上有3波回堵的车流，一个呢就是8里3，再来8里1，再来淡江大桥要下淡水端，这边都是满江红，红通通，车速都不到30公里哦。那原先呢，在台64线东行线1.6公里，过了8里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中，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甲东向4.3公里木栅交流道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就在刚刚也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后方也都是走走停停，尾端是在29.9公里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从新店交流道过后，如果要往安坑隧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两者之间的这个平均速率落差是蛮大的哦。国一北上72.3公里，靠近高架杨梅端，有一台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爱注意爱碎哩，吼、哦，这边是不是有掉落物呢？你看看，国一北上72.3公里之前是不是有掉落物？哦，现在导致了一台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这个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来处理哦。再来是三重的朋友，中山桥。

哦，要往新庄方向，桥上有事故啊，后方回堵严重哦，回堵了超过2公里排队的车阵。忠孝桥要往台一线高架道路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就是在中山桥往新庄方向，桥上有事故，导致车流回堵超过2公里。桃园市中立区中丰路桥上有一位老太太行走在机车道上哦，走错路咯，走在机车道上，后方的机车骑士都在闪避哦，闪避的同时呢，他打方向灯哦。那如果说呢，驾驶朋友行经中丰路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位老太太会不会就突然间走到汽车道上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后续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0微。

0: 我就是在等这个厘清的重点出来啊，哦，就是受到台一线高架事故的影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中山桥往新庄方向桥上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台北忠孝西路一段，要往忠孝桥方向，现在车阵尾端是塞到了延平北路一段口，连带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忠孝桥往三重也不好桥，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哦。哦，这边呢真的非常辛苦。如果说你要往三重的话呢，不妨考虑改走中兴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都 OK。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就是七月，新的月份到来，有一些新的这个交通的一个规定啊。不过呢，我们今天还是 focus 在一些交通事故处理上面的一个情形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到了王俊志副分队长哦，加入我们的行列。副座你好。
3: 你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这个综合分局交通分队的副分队长王俊志。嗯，今天很高兴到警察广播电台和大家分享，就是交通安全的一些重要概念，这样
0: 是好。一开始的重点呢，就是摆在说，如果我们的驾驶朋友平常在开车的路上，不小心跟人家发生碰撞事故，这个事故处理的情形，在第一时间要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3: 对对对，交通安全跟每一个那个民族息息相关。我们今天是开车啊，骑车、骑脚踏车，或者是走路哦。我们每天都在使用道路，然后就是今天讲了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发生车祸怎么处理，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交通执法的重点。
0: 嗯，
3: 首先我们先讲交通事故的处理这样子。哎，大家猜猜看，我们中和光是中和地区一个月的交通事故大概几件？主持人你知道吗？大概几件？很可怕啊，就是。数字很多，平均综合一个月要大概发生1200件的交通事故。
0: 哇，
3: 所以说，我们常说真正让事情会觉得麻烦的不是事故本身，而是发生事故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说那个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好记的口诀，就是停、放、掰、拨、移。第一个是停什么呢？发生车祸停一下车，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或是只是轻微擦撞就离开现场了，会很麻烦哦。如果有人受伤，叫驾驶人自己离开的话，不仅仅是道义上说不过去，也可能涉及就是肇事逃逸，所以一定要停车处理哈。停车处理停车子停的时候，不是先看车子，而

0: 第二看人，看自己跟对方有没有受伤，这样子也确认对方是否要协助。第一个是停哦，第二个是放，放什么呢？放就是开启危险的警示灯哦，放置故障警告标志哦。我们的案例就是很多的重大事故啊，不是第一次撞击的，就是车祸后的第二次事故就对了，因为发生车祸前面可能塞车，后面的车来不及反应哦，在看到前面已经发生车祸了。他又追撞上去，所以要放那个危险警告标志或交通事故。那如果晚上的时候没有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手机手电筒灯打开，这样挥舞，这样也是可以的。放交通标志。第三个是拍，拿我们的手机就是做最好的搜证工具那这整个路口就要先拍好哦，这个交通的环境呢，那个号志啊、标线、车辆位置啊、碰撞的部位，不要光只拍车牌车子哦。车牌号码就是整个环境都要拍下去就可以最后可以顺利的厘清的责任最后这个第四个是拨打110教大家简单的处理方式，有人受伤就打119，119就会通知110，没有人受伤就打110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专业的医疗知识人员，就建议不要轻易的移动伤者，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请那个市区啊，是警察很快接到110之后5分10分钟以内就很快的赶到现场了，然后警察不管你有没有跟对方和解，先报警再说。为什么？就是双方就警察到场会留双方的资料这样子警察会协助现场的安全维护酒测测绘拍照跟制作交通事故跟踪有些人会问说警察是不是到场就会判断谁对谁错？其实不是警察工作就是收集资料嘛，然后最后我们再去交由那个初判表警交大或者是行车鉴定委员会去鉴定这样子。这个现场的那个收证是很重要拨打119或110。最后一个是那个移动如果只有车辆损坏没有人受伤，而且车子还可以移动的话，建议先拍照之后再移到路边，不要因为害怕责任就一直停在路中央。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可能施工运什么就是会阻就一单行道如果一台车一直堵在那里的话，会导致后方的整个车流会严重受阻啊，所以甚至可能造成二次事故这样。
1: 是好，所以呢，这个事故处理的一个情况从一个一开始发生事故到后来警方到场处理，整个阶段、整个过程，大概就是像刚刚副座所提到的这样子要采取这个正确的策略好，那这个暑假到来，有一些最近的执法重点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些可能平常会忽略掉的地方，我们今天呢再把它补强回来针对这个近期交通执法的重点有哪些呢？
0: 这像交通执法重点有很多，我先跟大家分享最新警方的那个，大家有听过就是科技执法嘛？科技执法，以前传统的科技执法就是好像就是请工读生，然后回放那个影片这样子，然后看哪个地方有违规，他就截图，然后给警方就是审核这样。但是现在的科技执法是它会自动锁定就是它自动锁定那个车子的违规的动态，或者还有车牌。比如说那个行人违规那个未礼让行人的话，行经路口的话，我们那个 AI 科技执法就会自动锁定车辆跟行人，而如果它距离过近三个整目纹以内的话，它就会自动截取的那个时间地点，然后就交由警方就会是开单。然后这个是24小时，包含就是不管风吹日晒雨淋，就是台风天，它可能也就是会24小时执法这样子。然后它包含了什么闯红灯啊、超速、未让礼让行人、违规停车、违规转弯的容易造成重大违规的事故，都会有科技执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行人的安全很重要今年政府持续推动行人优先的交通文化，我们那个开车骑车行经路口的时候，只要有行人经过的时候，就应该驾驶一定要停一下多停3秒钟，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尽量避免一场就是车祸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是比较新型的，就是毒驾跟酒驾，酒驾容忍他用过，然后毒驾的话就是因为以前警方要取缔这毒驾的困点，就是在于他是要现场要认定嘛，对不对？以前可能我们在验尿就是带回那个派出所验尿，知道结果的时候已经一个月之后了。如果像现在警方就是毒品脱衣，然后针对就是可能有什么行驶的突然恍惚啊、恍神或者撞人很严重，当毒品脱衣的话，直到是说可以到初步的结果 或者是央视发刊。

0: 就是可能犯我们的不能安全驾驶，就是公共危险的罪嫌。然后现在最新就是上市烟弹的一品，已经在今年的就是6月27号，就前天已经升为一级毒品喽。然后它的刑责会大幅提高，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会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哦，那是用一级毒品的时候驾车的话，它也会就是提高它的那个刑法的额度，这样子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吸毒致人死亡哦，驾车吸的。如果吸毒然后肇事致人死亡，终身会吊销驾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OK，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交通分队王俊志副分队长在空中的提醒跟服务，感谢您，谢谢咯，谢谢副座，
0: 谢谢拜
1: 拜。好，听完这么多的交通重点，大家听到真的要做到哦。告诉我们年长者朋友以及年轻族群，最近的这个时间点呢，真的是交通执法的重点项目，毒驾、酒驾以及相关高龄换照这个驾照的问题，常常呢会针对这些相关的实际案例滚动式的做调整来补充说明。6点24分，今天是捷运三莺线通车的大好日子啊！我看大家都不缺席哦。三峡跟土城目前呢都有路段受到这个通车的影响，因为今天可以试乘嘛，所以周边路段受到人潮影响，车多多哦。分别在三峡复兴路跟大勇路口这边的车站名称叫做捷运台北大学站。那土城这边的话呢，就是中央路四段51至6号附近捷运顶埔站。那受到三莺线正式通车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都是车多，提醒大家要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小心开车。原本在中山高架要往新庄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刚刚一度影响到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跟延平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车阵尾端还在慢慢动起来当中。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冠和肠病毒疫情连三周上升，疾管署呼吁打疫苗做防护。海巡破获最大电子烟分装厂，查扣1.6公吨烟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30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三个星期上升，在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的老先生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因为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三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2: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1: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和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志光说：“
4: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2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1对1的这

0: 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来加以侦查。
1: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说法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经过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4: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 1.6 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3: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异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结合制服警力和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及强力取缔，三天内共查获毒驾案件10件，酒后驾车4件。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因行政院公告，一托米酯已正式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为防治毒驾危害交通安全，立即结合制服警力跟刑事警察执行联合稽查跟强力取缔作为。第三分局交通组巡官叶家静说：“
6: 依行政院公告，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米酯已正式升列第一级毒品，本分局立即结合制服及刑事警力强力取缔毒驾。”自6月27日至29日，共查获毒驾10件、酒驾4件。警方呼吁切勿使用毒品或酒后驾车，以免触法并危害用路人安全。
5: 第三分局表示，警方除了持续加强查缉持有、使用跟贩卖不法行为之外，也同步针对辖内容易发生危险驾车、酒后驾车跟毒驾的路段，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并提升线上拦查作为及机动拦查能量，以有效防治毒驾跟危险驾车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民雄乡一处农地被不法集团非法回填大量营建废弃物，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搜证后，涉案嫌疑重大，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且联合环保局扩大追查。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警方调查，嫌犯以120万元代价取得土地使用权，自去年12月起陆续载运废砖、废瓷砖以及混凝土等营建的废弃物，前后高达180多车次，非法倾倒在民雄农地。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8: 案件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前往现场查缉，并开挖5处，发现该处倾倒回填之废弃物体积逾1200立方公尺。此外，专案小组另查获黄贤于嘉义县中埔乡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储存转运站。”全案调查完竣，将许贤等3人依涉犯废旧清理法第46条相关规定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7: 保期总队表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收受、堆置及处理废弃物。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行为，请立即拨打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7岁的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他声称是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

0: 无意立刻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员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2: 员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车安中心公布今年第二季台湾新车安全评等结果，两款受检车辆分别是宾士 GLC Class 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是获得2颗星。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台湾新车安全平等制度 TNCAP 今年实施第二版规章，全面提高测试与评等标准，并持续接轨国际规范。车安中心公布两款车型最新评等结果，宾士 GLC Class 在成人保护、儿童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及安全辅助四大项目分别获得 95%、93%、71% 及76% 的得分率，获得5颗星。 Kia Sportage 则分别获得 73%、51%、69% 及52%，获得2颗星。车安中心经理洪国义说，
4: 六岁的儿童人偶呢， 他这个所谓的颈部是评为尚可，那他头部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看得到他因为他是竖直取的，他撞完之后呢，他因为头部的伤害比较大，所以他的保护性呢是评为差。那另外呢，在这个10岁儿童人偶的部分呢，他的颈部也是评为尚可，另外他有脱肩，就是安全带有滑落来影响他的束缚效果，所以这个也有予以扣分。那在侧方撞击的部分呢，不管是6岁或10岁呢，原上保护性能都评为优良。
3: 另外车安中心表示，预计9月底会继续公布 MGDS 的车辆安全评等结果，也鼓励国内业者主动申请 TNCAP 自费评等，提供更多车辆安全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林梦生长期投入刑事侦查工作，侦办多起重大帮派及毒品案件，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新竹总会、丰阳会和三光帮等犯罪组织，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林梦生小队长从警32年，长期投入第一线的刑案侦办，面对帮派、暴力、毒品贩售以及组织犯罪，需要经常日夜颠倒，长期跟监埋伏。尤其在侦办帮派案件时，涉及暴力、枪炮以及额少性剥削等等，被害人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配合，常常让案件陷入瓶颈。
7: 所以过程中我们都会与团队尽力访视被害人，来说明其证实对案件的重要性。再者，一定要让被害人相信警方侦办的作为及能力，来进一步得到信任感。我认为侦办此类的案件要经常关怀被害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6: 原本担任行政警察多年，但对于刑案侦查更有兴趣，转而报考刑事警察，并且热爱这份工作。
7: 刑事警察任职到现在，侦办每一刑事案件期间，都可以感受到被害人遭受迫害时的无助，当能破案并查获犯嫌，协助被害者伸张正义，心里总感觉会有成就及欣慰感，至今非常热爱警察这一份工作。
6: 第一线刑警工作相当辛苦，林梦生小队长感谢家人支持与陪伴。
7: 尤其是我的太太，是我背后最大的支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我从警这段时间内，对于侦办案件上经常有临时性的勤务，举凡正在进行式的家庭欢乐相处时间，要临时中断回到工作岗位，他都非常包容，照顾家人及小孩，然后继续叮咛注意安全，让我能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任务。
6: 侦查队警员何有德从警只有7个月的时间，这段期

0: 今天跟着林孟生小队长身边学习，收获良多。
1: 林孟生小队长也都会教导我要怎么跟这些人犯去做应对进退，不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笔录就像是一场博弈，有多少的证据就要慢慢的去给出来，要让他们无法去反驳自己上述讲到的话语，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就是让他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很开心能够跟着林孟生小队长一起学习。
0: 林孟生小队长强调，组织犯罪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除了警方持续搜证，也需要检察官、刑警大队以及少年队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掌握犯罪组织动向，提升案件侦办效率。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2公里阳错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面有大坑洞，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5: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4: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5: 嗯，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4: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5: 没错， Let's go。
6: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
8: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邰正宵，好久不见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赞啊。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台61线北上的车流表现，目前就只剩下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其余的路段像是8里3、8里2、8里1都 OK， 都正常好利用，请继续保持下去，不要再让它塞回来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之前的事故老早就排除，那东行线的 1.6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那现场的车流呢大概就是维持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率，一样是在观音山隧道这边双向的。

板桥到中和路段，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都是属于下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福州匝道这里。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下班车潮，平镇三到大溪端目前车流恢复正常咯。今天6月30号哦，这个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很多朋友呢都跃跃欲试，想要去试搭，导致呢三个地方的这个车站附近周边路段都是车多多，分别在三峡复兴路跟大勇路口、土城中央路四段51-6号、莺歌文化路68-1号，这边都是因为三莺线通车所导致人潮众多，车行速度也变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要记得尽早改道行驶，避开周边车站附近的路段哦。台北市内湖区旧宗路往北方向，新湖二路到高速公路口这附近，以及在我们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港前路也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这边都是属于下班车潮哦。那高架路段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生东路上方。那其他路口要注意一下，秉持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啊。像是在中山南路往北方向，从仁爱路一段到忠孝东路一段口这之间就是非常不好行进，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在拥塞哦。对外桥梁的话呢，是在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宝桥往新店，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是辛苦，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好，那其他有后续要交代要补充的都欢迎大家告诉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这张专辑整整20周年咯，这是蜜雪薇琪，大家还记得他们吗？招牌歌曲来啦，1001夜。当时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让他们首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好久不见的蜜雪薇琪的歌声《一千零一夜》。6:54，国道三号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注意一下，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汐五高架北上在15.3公里，也就是在汐止端出口前的内侧也发生事故，两台自小客的碰撞。目前呢，国道上就两起事故在这边，而稍早在国三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内侧事故，在新闻时段之前就已经排除了。

好，提醒大家要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现在就该开车灯了，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是今天歌颂者单元想要告诉我们，他最近听到这首歌哦，让他非常的开心。但他其实不是属于哦这个上个礼拜六金曲奖颁奖典礼的相关作品。但是今天呢，因为呢大家的歌曲都已经 OK 了，所以呢剩下这个空间，那我们就来安排串修会挂曲，一心只有你，一生只有你。非常好听的抒情感动之作。

0: 好听的歌声陪伴大家在今天上半年最后一个工作天哦。那我们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萨，大家晚安。
0: 哦，这个、
1: 欸、你不讲，其实我都不想面对嘞，
0: 因为这是我的梗啊。
1: 哦，对，我真的很不想面对。听到你这样讲，我说哦，好哦，上半年过去喽。
0: 对、欸，今年已经过了一半去了耶。天哪 ，Oh my god， 没有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对，我们这个心里五味杂陈呐、啊。
0: 哎、欸，不过呢，越是靠近下半年呢，心情越来越兴奋、因为就代表说我的生日也快到了。
1: 哎、欸。
0: 好好的去休息休假去了，
1: 哎、欸，真的要休假，要一定要休息。人不是机器，
0: 对，
1: 机器都要维修保养了。
0: 嘿妹，哎、欸，但你就搞好关哦。
1: 好，谢谢。
0: 好，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下半年见。明天7月1号就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哦，明天还是一样听得到4点如此美好的声音啦。我们明天空中见喽，拜拜 ，See you。

0: 我阁有甲朋友约食饭啦，啊无桌顶的菜你着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30公里安坑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六一的南下172公里县西到洋厝的路间有故障车，警示百泰进。台六一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车多。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头油极度拥塞，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积水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星星是那么的遥远。
4: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冠，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中央气象署有高温资讯要提醒哦。明天浓厚时间很快，7月1号哦，白天像新北市彰化县南啊、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通通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一定要加强注意。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则是黄色灯号，也是要留意哦。记得一定要好好防晒，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哦。好，为了这几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明天的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非常典型的夏季的这个天气形态。上半天热到下半天下一点雨，看看能不能稍微降温一下。但真的一定要多喝水哦，喝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治百病啊。有朋友说在芦洲区的中正路100号附近会有行人闯红灯呢这实在蛮是就唔当诶，很危险啊大家都要注意交通规则行人也是一样那开车的朋友，你也是会下车当行人，当然要提醒自己了，不要随便就这样子穿越道路，一定要看号志灯走斑马线。好，今天是捷运三莺线正式还不算正式通车，它是开始试营运，然后呢有免费搭乘，所以很多朋友都想要去尝鲜一下，就导致呢像是莺歌、土城、三峡好像都有受到通车试乘的影响，车子是比较多一些的土城呢是在捷运顶埔站的周边路段车多拥挤就是中央路4段这里那三峡这边是复兴路

跟大勇路口也是受到捷运三莺线通车事成的影响，车蛮多的。莺歌区则是莺歌车站这附近呢也受到通车事成影响，所以呢都有车多的情况。

天看起来蛮辛苦蛮堵的，是紫色路况，几乎走走又停停。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慢慢车行速度才会提升，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好走。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请小心。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均速大概都维持有40到6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通通都有40到60。要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公里有安坑交流道前的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0公里安坑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好，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就是七月一号了。七月会有一些交通新制，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就陆续的跟大家来稍微叮咛提醒说明一下，七月份有一些交通新制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山上拉丁人是 Boxing 乐团的歌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国道三号南下30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朋友要小心注意。看起来本来这个路段车流就比较多了，车祸后方的车行速度就又变得比较缓慢一些了，请特别当心。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说着说着车祸就排除了。国三南下30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行车速度比刚刚快一些了，现在是红色路况，均速大概有30-40公里，已经比刚刚低于20公里的车行速度已经平均快很多了，请大家稍安勿躁，车流其实都有在疏解消化。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等待疏解。南下高架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60。在像土城啊、三峡啊、莺歌啊，都有部分比较靠近捷运站的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最主要是受到捷运三莺线今天通车试乘，很多朋友都往这边在移动，所以才会导致呢捷运站周边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就麻烦朋友了。开车的朋友请尽量能够避开，可能比较好一些。那如果是想要去通车这个享受一下这个免费试乘的乐趣，这样的朋友我相信也很多，因为阿关也很想去，但有2个月的时间大家就把握一下就好，也不用急在今天一定要去啊。好，那本来会经过捷运站周边的驾驶朋友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改道。
2: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

好，这件事情呢要赶快跟大家分享哦。专家告诉我们，牙齿的问题可能有导致失智风险增加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这是台北荣民总医院所研究发现的哦，口腔健康跟失智症之间可能有一些关系的。当长者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没有办法正常咬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

兹海默症的风险其实会提高。目前这个研究成果呢，已经发表在去年九月份的国际知名牙科期刊当中了。好，这个可能我们以前都没有怎么了解过，但居然这两件事情是有相关联的。台北荣总的神经医学中心跟口腔医学部他们跨部科合作的研究，不只是观察已经确诊失智的患者，更把焦点放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也就是当事人自己感觉记忆变差，但检查还看不出有明显异常这个时期。研究团队认为这个阶段可能是预防介入的关键时间，所以呢就招募了81位60岁以上的民众来进行认知功能的测验，依照认知状况总共分成4组，包含了认知正常、主观认知退化、有轻度的认知障碍以及最后的阿兹海默症。那每一位参与的这个朋友都接受了全面的口腔检查，包括了缺几颗牙啦，有没有装假牙，上下牙齿的咬合状况，还有牙周以及呢咀嚼能力等等。借此来了解口腔健康跟失智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根据北荣家庭牙医科的主任表示说，这个研究分析过后呢，团队有了几个关键的发现。第一个，缺牙缺的越多的失智的风险会越高，相较于就是缺牙比较少的长辈缺少这个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居然高出大概10倍，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将近5倍。所以整体看起来呢，就是缺牙缺的越多，你的认知退化的程度会相对的比较严重。再来就是及早的去装假牙，还有修复缺掉的这个牙齿呢，可以帮助降低风险。虽然说缺牙数会增加失智风险，但研究也发现比如说用假牙去修复缺牙之后呢，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其实会明显的下降。这同时显示呢，如果上下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对于大脑的健康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再来是上下牙齿的咬合问题，可能在早期就影响到我们的认知了。在一些主观的认知退化的族群当中缺牙导致上下排牙齿没有办法正常咬合的人他的认知测验的分数明显就比较低。这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正式发生之前已经开始悄悄的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了。阿兹海默症是现在相当常见的失智症，全球罹病的人数呢也有持续攀升的趋势。过去大家很熟知的一些危险因子，包括像高血压、糖尿病、忧郁症等等，但口腔健康这个部分往往是被忽略掉的。那这项研究就提醒我们了，口腔健康不是只有牙科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大脑健康息息相关。能够让上下牙齿正常咬合，可能是预防失智症当中比较被容易忽略，比较容易被忽略，或但是呢却很值得重视的一个环节。研究团队建议说60岁以上的人就要定期去接受口腔检查了，了解自己牙齿的状况。若说有缺牙应该及早的跟牙医师去讨论适合的修复方式，能够让上下牙齿正常咬合，才能够守护我们大脑的健康。我觉得可能告诉我们就是你的咀嚼能力跟你的大脑健康其实是有相关的。所以牙齿是很重要的，你的牙齿健不健康记得每半年去找你的牙医师洗牙，然后顺便检查一下。

国道要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内侧，我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车发生车祸了，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小心。阿玲的歌声，幸福在歌唱，这首歌曲同时也获得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

幸福在歌唱，阿令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北区交控中心说，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从路网图看起来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都不太好走，平均车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哦。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提升了，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其他稍微车多的包括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这几个路段的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大概有1公里左右，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是呈现红色的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除了能稳定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李怡诚报道。
2: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3: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2: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叶姓男子借住郑姓友人家中，因不满对方擅自拿他的充电线当裤带使用，竟徒手殴打并持酒瓶菜刀攻击，造成郑男颅脑重创身亡。最高法院审理后，依伤害致人于死罪，将叶男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定谳。任兰心报道。
4: 判决指出，叶姓男子自民国112年11月间，借住郑姓友人位于新北市三重住处。112年1月22号晚间返家时，发现友人擅自将他的手机充电线当作裤带使用，因而心生不满，徒手殴打友人头脸及胸部，再持酒瓶猛击后脑，持菜刀划伤下巴与脸部，造成友人颅脑重创。郑姓男子倒地失去生命迹象后，叶姓男子才报案并叫救护车，但郑姓男子送医后仍因受有颅脑损伤而死亡。叶姓男子坦诚犯行，死者家属则认为他未真心悔悟，甚至将犯案原因归咎于死者，拒绝和解并请求从重量刑。一审认为，叶姓男子因细故一时冲动犯案，虽无杀人犯意，但以暴力宣泄情绪导致好友死亡，依伤害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二审及三审均维持原判，全案就此定谳。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从7月1号起正式开放多元支付方案，未来民众不需购票，也不必加值悠游卡，只要持信用卡或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感应，即可直接进出捷运站，让国外旅客有更方便的乘车选择。陈伟玲报道。
5: 台北捷运宣布，自7月1号起，全线闸门全面支援国内外信用卡以及千账卡，同时也兼容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等电子钱包支付。旅客只要持信用卡或手机感应，即可直接搭乘捷运。此外 ，Apple Pay 的使用者可开启快速交通模式，不需要解锁装置即可感应闸门。市长蒋万安说：“
6: 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那最重要，很多朋友到日本去旅游观光，可以一只手机快速的通过地铁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无论。

0: 都可以享受到。
1: 北捷表示，由于信用卡交易安全机制无法保存交易账号，自然无法累积搭乘金额或次数，因此不适用台北捷运的乘客优惠。若想要累积搭乘优惠，一样可以使用悠游卡或 QR Code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和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全线车多拥挤，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考虑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通通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是塞车的地方，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好，明天就是7月1号啦，有一些交通新制，可能跟大家要稍微的说明一下。首先，其实应该说从今天就开始了，若是受到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朋友呢，应该要重新完成驾驶训练才能够再考取驾照。违规上路的话呢，就跟无照驾驶是一样的，会按照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来处罚，机车罚18000元到36000元，汽车要罚36000到60000元这样的罚款。那另外呢，汽车的笔试已经全面取消是非题了，要改全选，这个全部都是选择题来作答。题数也从40题增加到50题，会加入5题的危险感知情境的影片题哟。那在今天，包含今天以后参加汽车驾照笔试的朋友，都是用新版的题型了，可以上监理服务网去使用新版的题库跟模拟测验功能。当然呢，也可以查询自己是不是适用吊销禁考3年以上，必须要完成驾训课程这样的一个新规定，再来去安排后续的考照程序了。好，当然我觉得考照这个关这个环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这个环节能够，确实知道自己，以后怎么样去正确的开车，了解所有的交通安全规定，这才是重点嘛。总不能，这个考照很轻松很容易，然后考上驾照之后啊，哎呀，其他啥来欧北亏，这样

样也是不行的啊。好，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从7月1号开始哦，强制车险的保障会升级，不管是身故或是失能的理赔，最高可以有300万元哦。为了强化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基本保障哦，所以金管会修正发布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了，在不增加哦这个保险费负担的前提下，从7月1号开始，把死亡以及第一等级的这个失能给付从200万元调高到300万元了。那死亡给付、失能给付以及伤害医疗费用合计最高的给付金额也从22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哦啊、前提是不增加大家的保险费的负担、哦、这个当然是多多益善、哦、我不用多付保险费，但是呢我的如果发生事故的给付、哦、是增加的、哦、但也特别提醒了、哦、强制车险是提供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基本保障、哦、理赔范围涵盖了身体的损伤、失能跟死亡，但是不包含财务损失，所以呢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加保任意汽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哦，让你的伤害跟财务损失可以这个保障呢会更加的完善。还有一件事情，汽燃费这个名称呢走入历史了，从7月1号开始呢，我们缴的叫做公路养管费，这个金额管道都不变，已经施行了66年的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公路养管费，从7月1号开始开征，缴费期限呢一样是到7月31号为止。公路局强调说，这次就是名称加以调整了，收费标准维持不变，那各级距的汽机车按照现行的这个费用去缴纳就可以了，负担不会增加。那当然呢也要避免大家误以为收到诈骗通知哦，所以呢公路局表示说，官方的通知书还有像监理服务网还有台北这个台湾配全国缴费网等等的平台都已经全面改用公路养管费这个名称了。不过因为有部分银行的这个 APP 哦，可能系统更新作业还没有完成的关系，所以还是会显示哦，就是以往我们使用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这样一个名称，但是它其实是正常情况，不用太担心。所以呢、我们以后开始要缴的不叫汽燃费了，叫做公路养管费。好，其实还有其他的交通新知，我们待会儿再说，先听歌。继续关注爱丽甘姆王，这是徐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歌曲。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的方向，都是全线车很多。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哦，目前也是塞车的地方。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刚聊到说明天开始，这个气燃费这个名称要走入历史了，我们要改缴的叫做公路养管费，养护管理费用，那费用就跟现在是一样的。那电动车呢，有提到电动车，公路局长表示说电动车预计2030年也将会征收公路养管费，目前呢是鼓励推广的阶段，那现行还是维持免征收的一个政策。台湾现在的电动汽车数目大概是14万辆，电动机车大概是80万辆左右。那这个公路局长就指出说，2030年过后，除了电动车之外，当然也还会有燃油车嘛，那推估燃油车可能还是会超过50%，那电动车也会占有一定的比例，所以呢，未来电动车也会恢复征收所谓的公路养管费了。那收费标准就会用对应燃油车排气量急剧的制度去设计。那现在呢，还在已经委托那个运研所去研究对应的基础了。所以现在电动车还是属于免缴状态，但2030年开始就会要征收公路养管费了。国道一号南下69.5到71.5公里之间，过了杨梅交流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上开始有移动的排面施工国一南下69.5到71.5。

5公里过了杨梅交流道的内侧开始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好，还有一个叫做架舱机车哦，这个我今天也稍微研究了一下，好可爱哦。好，这个能够遮风避雨的架舱机车哦，开放上路是今天就开始了。那交通部已经修正了道交安全规则哦，正式开放配备封闭式车室以及呢方向盘转向系统的三轮机车行驶哦，在我们的这个一般道路上哦。交通部说呢，这个架舱机车的路权就比照小型车，但是不能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也不能够走机车专用道。比如说像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的汽车道，它属于高快速公路，那这个架舱机车就不能够行驶。那至于呢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快速道路，比如说像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啦、环东大道，哎，这个是不是要开放行驶呢？就各地方政府自行来做规定哦。那这个驾驶架舱机车的时候不用佩戴安全帽，但依法要系好安全带啊，也不用两段式左转。那但如果只有持机车驾照去驾驶这个架舱机车的话，就要罚钱了哦，要处6000元以上的罚款，等于你要有小客车的驾照才能够骑好，才能驾驶这个架舱机车的意思哦。那如果没有持有任何驾照哦，就可以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其他的交通规则则是比照机车的相关罚则来做办理，但你要先去考驾照哦，它不是机车驾照，你要考汽车驾照才能够驾驶这个架舱机车。感觉车子是挺可爱的啦，哈！啊，我也查了一下费用哦，那个车价，不是那么的便宜。好，所以这可能还是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吧。但可能也有朋友觉得说，不错啊，哈，这个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的，而且不用戴安全帽哦。但不用戴安全帽，可是你要系安全带啊，哈！这个相关的安全规则哦，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规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不是要限制你啊。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0800-001-23，谢谢您。

就是不怕你是性命，这是曾心梅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 74.5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刚刚在路间哦，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车祸，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国一的南下 69.5 到 71.5 公里过了杨梅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排面施工正在进行。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车行速度还是稍微缓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平均30-40公里。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9.5到7.5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过后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的234.3公里虎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抛锚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况。在国一北上128.8，国一北上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省道消息，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八八的东向6.1公里大寮出口匝道前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3: 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4: 是啊，

0: 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1: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0: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1: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杨梅交流道内侧移动线的排面施工说已经结束撤除了哦，好，速速解决也很好哦。国道五号南向雪山隧道内侧开始进行这个夜间作业了，夜间施工，国五南向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要进行夜间工程，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走平面入口匝道来改道。这个工程呢，一直到礼拜四都是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来进行工程。好，差不多8点钟过后，我车流状况应该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请大家还是一样小心开车很重要哦，车多车少弄赶快了哦，要小心，要专心，要注意车前状况，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有夜间施工开始进行了，麻烦朋友经过的车要小心注意安全。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新北市交通，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李友清李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搞不好已经有朋友去试乘过了这个三莺线今天通车，然后开放让大家免费可以这个乘坐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议题科长这边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4: 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从7月1号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在整个暑假期间，他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8点是免费搭乘。那正式营运以后会纳入 T-PASS 基北北桃的1200都会通，也就是说以后的话正式营运9月1号正式营运之后，那大家也可以用 T-PASS 的1200基北通都会通来做一个搭乘。那这段期间的话，我们为了让整个捷运公车的顺利转乘，那我们有特别将36条的市区公车路线跟新巴士都来行经这12座的一个车站。那另外我们也规划的16处的一个 U-Bike 站，还有设置了38个的临时接送区，18个的计程车照护站，以及188个的自行车位及1429个的机车位。那我们这些不同的一个运具的话，我们希望都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个需求。像这些不同的族群，包括你要骑 U-Bike， 或是你是骑机车来转乘的，或是亲友接送，或是搭乘公车，我们都有做这些相关的一个转乘设施，大家都可以便利来衔接到捷运的一个路线。
0: 好，所以呢这个三莺线通车应该是很多朋友，尤其是三峡莺歌这一带的朋友也期待很久了。那当然好好去运用它啦但因为这连今天开始试乘这个免费搭乘好像出现了一些排队的一些人龙什么等等之类。
4: 对，
0: 大家可能要先有一些心理准备很多朋友都好第一次嘛来搭搭看所以就出现排队的人龙。然后还有发现说有没有带电子票证的那也不行所以
4: 对
0: 相关的那个免费搭乘，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规定，而且还是有时间上的限制，对不对？
4: 对，到从早上4点到晚上8点。
0: 像现在就没有了。
4: 对，现在已经试乘结束了，那就明天早上10点再可以去做一个搭乘。
0: 好相信对于这个周边的交通应该会带来一些好处啦更多的朋友利用大众运输减少私人运具，我们的道路就会更顺畅好走。好，那这个三莺线这个免费试乘请大家可以来这个玩，我觉得来玩玩还不错啦。那接下来是其实跟三莺线通车还有一点相关，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新北市立美术馆它有举办活动，对不对？
4: 对，因为他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话，他其实特别举办了4集演唱会，还有无人机的展演，还有高空的烟火秀，还有建筑的一个光雕。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活动它原本是从6月20开始就有一些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在7月4号跟7月5号这两天特别有演唱会，还有无人机的展演，还有高空的烟火秀，那我们是预期的话会吸引比较多一个人潮来参与这些活动。那依照以往我们这办这些重大活动这个经验的话，大概在中午左右周边的一个停车场都是满场的。所以我这边呼吁听众朋友的话，为了避免你们到现场去以后开车到现场去发现才没有车给车停车位可以停的状况，我们是建议说大家可以搭大众运输来做一个前往，包括台铁因为台铁搭到莺歌火车站大概走路过去6分钟
0: 就到了，
4: 6分钟就到了，
0: 对，其实很近。
4: 对，那另外就是刚刚有主持人谈到，就是我们刚刚试营运叫捷运三莺线，那这边也可以做一个搭乘，那它那个捷运的班次其实还蛮密集的啦，大概3到6分钟就会有一班的一个捷运。那当然这边的话我们特别提醒的话，因为这个活动大概预计的话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它大概在8点20分左右就会去做高空的烟火跟

0: 人机的展演，
1: 嗯，
0: 哦，展演完了以后就会有一波人潮就会先疏散，
1: 对，
0: 那疏散完了以后会有第二波，因为表做这个展演结束之后还会有继续演唱会，
1: 嗯，
0: 哦，那我们的设计上就是为了分批疏散这些人潮，所以第一波高峰是在无人机跟烟火表演完之后，
1: 嗯，
0: 第二波另外还有演唱会继续歌者。歌手继续演唱，
1: 嗯，
0: 所以会分两波的方式来做一个疏散，
1: 是
0: 来疏散这些人潮，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原有的这些为了疏散这些人潮原有的班次以外，台铁的话会在晚上的9:10也就是21:10会加开北上的一个列车，
1: 嗯，
0: 啊，那 这班列车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从8:20烟火放完到疏散这边还有一段时间，那因为整个人潮的话我们一起的话会整个人潮会往火车站方向跟捷运的方向去做一个疏散，那边会呈现比较拥挤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有弹性加开这样的列车，那公车的部分也会配合它加散场的话加密班次，那现场的话一开始散场的话大概会人潮比较拥挤，就麻烦各位听众朋友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去的话就我们依照指挥人员现场的一个指挥来做一个疏散。
1: 嗯，好，哦，所以呢，去参加活动，哦，安全最重要，哦，还有先规划自己的，交通动线，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三莺线它其实到晚上8:00它就暂停营运了，所以如果是要去参加，礼拜六礼拜天活动的朋友可能散场你就不能想说我要搭捷运对不对？
0: 对，目前的话，嗯，是没有规划，当然我们 会再跟主办单位这边反映说有没有办法去
1: 就延长营运时间呢，
0: 哎？对对对，但这个看起来要看他们的调度的状况，哎。
1: 但目前知道的是只有早上10:00到下午8:00哦，哈，所以
0: 对目前是这样子，哎。
1: 对，所以你回程你可能要想说我要用其他的交通方式才行，你不要觉得我一定有捷运可以搭哦，没有哦，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
0: 哎，这个部分的话，嗯，我们还是会跟主办单位去协调，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1: 嗯，
0: 因为这两个。7月10号跟7月5号这两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可能再特别延长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他们可能还在去做一个考量。
1: 好，哦，那基本上，哦，就是先当作没有，哦，你要先规划自己回程的交通就对了，啊，千万不要想说要开车来哦，因为其实我上次有到新北就是搭了台铁，哦，去那个新北市立美术馆，我觉得真的很近，走路过去真的很近，然后他停车真的没什么位置，所以真的不要自己开车去哦，你不要想说。
0: 因为他那个假日时间确实就是参观的人潮都比较
1: 蛮多的，对，
0: 都是蛮多的。
1: 对，我那时候去，
0: 啊，有大型活动，那更早都会蛮长。
1: 对，我那时候是平日去，我都觉得人不少了。
0: 对，对，
1: 嗯。好，那最后一个消息跟大家讲，我们新北市呢要开放，哦，大型重型机车，可以停路边的收费机车停车格位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之前的话其实我们今年初是分好几个阶段了，也就是说在去年的话，
1: 嗯，
0: 我们在板桥新店地区间做一个示范，
1: 嗯，
0: 那今年的3月跟5月陆续还有一些行政区也做一个开放，
1: 嗯，
0: 那7月的话这是最后一波啊，就会开放三峡莺歌戏子，也就是等比如说新北市境内，
1: 嗯，
0: 我们所有的16000多个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格的话，我们都可以供大型重机来做一个停放，
1: 嗯，
0: 让这些大型重机族的话，那停车选择可以更弹性，也可以更便利。但我们也是，新北市是少数目前全面开放动重机使用的一个直辖市之一啊。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哈，大家这个大众机的车主朋友以后停车就不会觉得哎呀那种车不车位，但它的收费方式是比较大型重机专用格位来，收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但计次收费，
1: 嗯，
0: 4小时30块的方式来做一个收费，
1: 嗯，
0: 哎，那这边也特别提醒哦，因为这些大型重机的车辆比较大，
1: 对，
0: 就是你停放的时候车身的话比较超出格位的一个范围，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车身比较长的话可以跨两格来做一个停放，
1: 嗯，
0: 但是还是要把整个车子停在格线范围内，
1: 嗯，
0: 来维护整个停车的秩序跟用路的一个安全，
1: 嗯，
0: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这样做一个开放以后我们也会持续来收集停车使用的状况跟民众的意见，
1: 嗯，
0: 好，并参考中央，因为中央也会做一些相关法令的修订，那我们看看以后相关法规的一个修订方向，还有另外其他县市大概也有可能会比照这个方式做一些重机的一个开放使用，大家从经验来做一个学习，来做一些相关

0: 个滚动检讨。
1: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友清李科长跟我们做一些叮咛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目前就是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在进行夜间施工，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其他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小心开车就 OK 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和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劳动部去年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却高达1/4。立委和劳团共同呼吁，政府应该加强作为，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针对学生打工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更是不胜枚举。从去年公布的暑假专案劳检结果来看，青年最常选择的餐饮业是违法大户，且违法名单中更出现多家连锁餐饮业者。
3: 当青年在劳动市场受到层层剥削时，政府跟国家不应该要缺席，必须要好好的修订相关的法制，然后落实劳动教育，健全相关保障，守护劳动青年的劳动尊严，守护国家的未来。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长大，不要让他们第一份工作成为被剥削的第一礼物。
2: 台上盟则呼吁，政府应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兴毒品伊托咪酯严重危害治安，桃园市警局因应法规升级，铁腕防治毒驾，全市同步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毒驾酒驾扩大临检取缔，展现执法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方结合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力40名，针对各重要路口和巡逻热点，加强汽机车盘查。29日当天共查获毒驾9件、酒驾9件，累计今年全市共查获毒驾814件。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教时表示，因应伊托咪酯升格一级毒品，警方处理车祸案件时，将依驾驶异常行为、生理征候和车内机证综合研判，凡符合指标的肇事者，即要求配合毒品脱液快筛，若成阳性反应，将依涉嫌毒驾罪嫌送办。
5: 现在用脱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4: 此次专案，中坜警分局针对辖内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加强临检，并规划9处路检点，全面查缉毒品、枪械、诈欺、通缉犯和酒驾、毒驾等不法犯行。其中，侦查队会同分局督察组和荣兴所破获麻将职业赌场，查获蔡姓负责人和11名赌客，展现警方贯彻公权力、维护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苏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20万现金，因为提款用途引起行员怀疑，经警方了解后认为他可能遭到了假交友诈骗，经过警方耐心劝说，这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通报，一名苏姓男子临柜准备提领20万元现金，引起行员的怀疑。警方到场后了解，苏姓男子是为了帮朋友偿还地下钱庄的债务。警方进一步询问朋友的细节以及借贷资料时，发现男子的回答有异状，认为苏男疑似落入假交友真诈骗陷阱。
7: 可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交代对方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会认为这是诈骗。
6: 在万华分局西苑路派出所员警的追问下，苏姓男子也承认与该名网友仅透过网络认识约一个星期，对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及背景几乎一无所知。警方呼吁民众，如遇亲朋好友急需借款协助偿还债务或代为付款时，务必先查明对方身份，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时晴的天气，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

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4: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5: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哦，就请小心通行就 OK 哦。那看起来就是国道5号的南下，目前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的工作正在进行，麻烦哦，经过的时候呢就小心注意，应该要进入隧道之前哦，上方的灯号就会显示内侧是红色叉叉，请记得走外侧车道就对了。那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31线南下往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那这个工程呢，其实是持续到礼拜四，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台31线南下往国道要上国道2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所以就麻烦本来走这个行驶路线的朋友记得要改道啊。那就是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啦，到这个五福路路口去回转，从台31线北上来进入国道2号的东向入口匝道就 OK。还有持续到礼拜四，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改走平面入口匝道就好。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呢，阿关选了几首这个创作人梁文福的作品跟。

大家一起来欣赏。也许您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陌生，但这个歌曲你一定听过。杜德伟的歌声，想着你的感觉，收录在1991年《My Love》这张专辑。

想着你的感觉，杜德伟的歌声由梁文福作词作曲。好，梁文福是来自新加坡，他是新加坡人，他同时也是作家，他也是音乐家，还是这个华文的这个工作者。他是中文系毕业，所以一开始就有这个在有一些文字写一些文字，所以呢他写这个歌词啊，还有他这个谱曲啊，也真的是都是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哦。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收听。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一样麻烦朋友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好，继续要欣赏的这首歌曲是陈洁仪的歌声哦，这个大家对这首歌一定也是非常熟悉，同时呢它也是梁文福作词作曲的作品。

喜欢你，这是陈洁仪的歌声，同时也是梁文福作词作曲的作品，收录在1996年陈洁仪的异想世界音乐实录这张专辑当中。16岁那一年哦，梁文福就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歌哦，歌名叫做《写一首歌给你》，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歌曲的创作生涯啊。那之后其实呢，很多的港台新马歌手都选唱了他的作品。除了我们今天选的这些歌曲之外，其实还有蛮多其他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哦，我相信你可能也没注意过，这首歌也是梁文福的作品啊，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哦，这是黄明洲作曲，梁文福填词。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有风机测试的工作在进行，另外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也开始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也开始在施工，就麻烦朋友哦，小心注意安全还是很重要，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

好，继续来听梁文福的作品哦。这首歌大家一定也是很熟悉啦，这是蔡淳佳的歌声《等一个晴天》。

等一个晴天，蔡依淳家的歌声，梁文福作词哦。其实陪我看日出这首歌曲也是梁文福的词。其实很多的幕后工作者，因为工作者我们其实都不太认识了解他们，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阿关的选播歌曲让大家更认识。

困难。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28.8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的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喽。国三南下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前，平面道路坑洞修补，这边暂时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双向台南系统往国营南下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省道台汽四线的西行西屯一路段，这里有箱子掉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成为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近年来，新兴毒品种类日益增加，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更因食用后容易出现精神恍惚、反应迟缓及意识混乱等症状，严重影响驾驶能力。一旦上路，对所有用路人都构成极大威胁。因此，防治毒驾已成为警方推动反毒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为响应内政部警政署防治毒驾决心，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全力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治安顾虑场所周边加强拦查。这次行动采取全台串联分流打击、24小时不打烊的高强度执法模式。局长谢宗宏也特别申请保期总队派遣26名警力支援现场警戒勤务，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除了增加警力部署外，警方也全面导入

0: 最新脱衣毒品快筛试剂，透过科学仪器辅助执法，提升查缉效能，精准揪出吸毒后人驾车上路的道路隐形杀手，防止毒品危害持续扩散到公共安全层面。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副队长林志明表示，南投警方在这次专案勤务中，短短四小时内，共动员本局及各分局警力157人次，并结合环保局在139县道等重要路段，针对噪音车进行联合稽查。
1: 在今天的专案行动中，本局共动员了157人次警力，共计查获行政罚及公共危险罪酒后驾车3件、毒驾1件，并告发一般交通违规达55件。其中，本局中心分局另查获毒品持有现行犯1名，及其分局查获通缉犯1名，交通队也查获逾期移工2名，及时净化社会治安。
0: 其中，埔里警分局员警在埔里镇中山路一段拦查一台可疑车辆时，当场查获47岁梁姓男子持有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来的药物哈，药油哦。你糖啊钙拢有嘛？拢有得用哈。
0: 梁姓男子也坦诚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随即依法逮捕移送，成功防止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林志明副队长指出，根据统计，南投县今年截至6月17号止，已查获各类毒驾案件69件，其中包括单纯毒驾53件、无照毒驾7件、10年内毒驾累犯4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案件2件，甚至有先酒驾后毒驾、交通事故后吸毒及拒绝毒测各1件。从查获数据可以看出，毒驾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治安所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夺走无辜民众生命。警方强调，毒驾上路等同路上随机杀人，因此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防堵毒品危害扩散。
1: 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并依法公布违法者的姓名与照片，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在此严正声明，警方打击毒酒驾的决心绝不妥协，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强调，未来将持续针对毒驾案件加强执法力度，并透过科技设备辅助查缉，提升执法效能，建构更完善的防治网络，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接触毒品，如有毒品相关问题或需要协助，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若发现疑似贩毒情势或在道路上遇有行车摇晃、驾驶状况异常的可疑车辆，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携手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不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晚上开车应该大家都蛮有经验的啦，就是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必须要开始施作，白天没办法做嘛，只能利用夜间离峰时段来施作，就麻烦朋友了，大家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很重要，有其他路况都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4，谢谢您。

0: 也恭喜萧煌奇他的五金行开张了。这首歌是萧煌奇作曲，巫宇轩作词。说到巫宇轩，他其实是拿过第20届刘这个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当时得奖的作品是江蕙所演唱的《电车内面》，那首歌词也是填的非常非常的优美。这是巫宇轩跟萧煌奇合作的歌曲，收录在萧煌奇作曲的《秀景能心美郎》专辑当中。法律 Q&A 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安。
0: 上一次单元我们有稍微聊到跟这个危老重建还有都更重建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嘛，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更来这个更去了解一些实务上的问题了。那要请教所长，这个危老重建跟都更重建在基地面积跟规模上面它有什么样不同的限制吗？
1: 关于这个危老重建目前在法律上是没有最低面积的这个限制所以说可能会有时候会造成纸片屋或者鸟笼屋这种的状况当然目前有因应在修法要不要降低它的一些奖励或者是一些条件。那另外都更重建那就有严格的这个限制那都更是追求整个生活环境的大改造嘛所以说它基本上有个规模叫做都市更新单元那这是都更的最小基地范围，所以一般来说一个都更的地区至少要包括一个以上的更新单元，然后那至于说这个单元到底要多大，那取决于各地方县市政府自己来订定这个门槛。
0: 好，所以呢是由各县市政府他们订定自己的门槛，那当然就不太一样了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全台，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讲好了啦来帮这个告诉听众朋友，在台北市如果要达到都更的这个基地规模的话，具体上需要符合哪一些条件呢？
1: 在台北市的话有个依照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条例那第12条它其实有规范说如果是在政府划定的这个好的这个都更地区，那你的基本规模原则上必须要符合有5种的状况才可以，要拿到其中一种才可以拿到这个都更的这个入场券。像第一点就是比如说完整的这个计划结果，那第二个部分是面积要在2000平方米以上。那第三点是连接2条以上的这个计划道路啊，而且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而且这个面积呢还必须要占这个一整个结构的1/4以上。那第四个部分是如果被夹在已盖好了这个新大楼中间啊那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那这个不是指周围的邻居啊都已经盖好了没办法办理这个合并更新啊，那但是只要说你这个基地不影响到市容跟建筑的设计的话，这个1000平方米以上也可以。那如果说真的很困难，其实到缩小到500平方米以上，那只要理由正当送到都更审议会审查通过也算数了那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如果你要更比较大一点你要跨街廓更新，那如果想要跨过这个马路啊要把好几个街廓连在一起一起搭一起都更，那这部分至少要有一个街廓符合前面强调的1到4点的这个规定啊，而且是采取整体开发也不影响到林地才可以的。
0: 所以呢都市更新都更的这个规定就比较严谨一些了它可能要有一定的面积以上啊，还有一些街廓的范围之类等等的
1: 对。
0: 那刚刚提到呢是政府已经帮忙划定好的都更区嘛那如果说啦我的家它不在这个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但大家邻居们都还蛮有意愿的，就想要自己发起自己划定这个都更单元，在法律上这个面积标准也是一样吗？还是有其他规定呢？
1: 对，如果屋主们如果是想要依照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23条来自行来划定这个更新单元的话那当然这个标准会比较严格一些那这个申请人除了必须要符合刚刚什么前面讲的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条例第12条的那些面积标准之外呢还必须要这个满足一个更新单元内重建区段之建筑物及地区环境状况评估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呢政府还会去审查你这些区的房子啊是不是真的很老了或者是真的危险有堪虑的状况，那还有再来是整体环境啊是不是真的需要整顿那两边的标准那都通过了那才可以来自己划定这个更新单元来实施都更。
0: 好所以其实它还是有蛮严格的一些标准的好，那既然已经知道说危老都更跟这个危老在都更

0: 那个面积上它有一些差别嘛，那可能大家会关心，因为一般好像听到流程跑很久，那到底是多久？那这两种的申请程序上面有没有哪一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那关于危老重建，那原上会是比较快啦，因为呢他都已经拿到100%屋主的同意书了，那所以说只要写好这个重建计划书，然后送给这个地方政府来核准之后，那就可以直接按照一般我们建筑法令啊，去申请建造，准备开工了。那至于说这个都市更新的重建，通常像卢主任所讲的，都非常的冗长了，因为它的这个都更范围非常大，而且人很多，那所以这个程序上要非常的冗长跟复杂啊。那它必须要经过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还有大家分房子的权利变换计划等多道的这个审查关卡，那中间还必须要召开一些程序，比如说公听会或听证会，或让所有的这个利害关系人来发表意见，然后这个经过很多的多层的把关啊，所以说通常可能要花上好几年好几年的时间。
0: 好，所以危老重建是比较快，但因为它有急迫性，因为房子真的是太老旧，住在里面是危险嘛，所以那个跟都市更新这个重建比较慢，相比较起来危老重建就会比较快了。
1: 是的。
0: 好，那法律上的规定，比如说有所谓的我们都听过容积奖励上限嘛，那这个跟危老都更到底谁给的比较多呢？
1: 如果单看最高上限，那都更会通常会比危老多一些啦，但是两边的计算方式是不太一样。那危老重建的上限，那最高是可以拿到基准容积的 1.3 倍，或者是原建筑容积的 1.15 倍啦。那至于说都市更新重建的上限，那一般来讲最高可以拿到法定容积的 1.5 倍、但是如果说对你的房子是在实施容积管制前就已经盖好的这个合法建筑物，那其实它原本就是旧容积就已经超过原本现在基准容积了，那这时候政府还会额外的放宽啦、上限就可以到0.3 倍的法定容积加原建筑容积，那或者是说呢是原建筑容积的 1.2 倍。那再来是说，如果你的房子如果不幸是海砂屋，那政府为了要安全嘛，所以会把这上限再提高一些奖励，然后放大到 1.3 倍、来鼓励赶快进行这个都更的这个程序。
0: 因为容积率牵涉到坪数的问题，
1: 对，
0: 现在动不动在台北市可能都要百万的那个，
1: 对，已经都100多万，
0: 对，这个差很大呢，所以怎么样去追求最大利益，这也是重点啦，对不对？
1: 对。
0: 好，要请所长等我一下啊。台线高架往南方向民生路出口，朋友说车子多到要定点，发生什么状况呢？已经赶快请远景来帮忙查看一下哦。那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台线高架往南方向民生路出口据说车子多到定点。再提醒几个高速公路施工路况，国一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之间杨梅交流道前开始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国三施工点是在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侧两线，北上的 52.7 到 49.1 公里之间三一路段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好，刚刚提到台一高架往南方向民生路出口为什么车多呢？新北市交大来回报后续了，说是民生路出口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所以才会导致堵车。好，这样子就请大家小心啦，因为发生车祸导致这个出现堵车的情况了。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来哦。那刚刚也听下来了，就是这个都更进度会比较时间上会比较慢，但是它的奖励好像更多一点。那但危老重建就是快一点的那这两种方式，然后请教所长，在法律上的实施期间，也就是申请期限，有没有实际上的限制呢？
1: 这两个时间有很大的不一样，像危老重建那必须在民国116年5月31号之前由这个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请那至于都市更新重建的话它目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那它是国家长期的都市政策所以说两个这个时限是有不同的规定的
0: 了解。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危老重建是需要100%所有的住户都同意嘛那都更重建又是怎么样呢？
1: 对，危老不需要100%，那都更重建它是朝向多数决因为都更的范围大，你要这个大家全部同意不大可能那为了要避免说可能有一两户的这种所谓钉子户让整个社区都停摆了所以设计一个多数决的这个机制 那只要同意的人数跟面积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比例门槛，那就可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申请送件。
0: 嗯，好，这个还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优先就对了。

0: 是的。
1: 好，那这个都更重建它的比例门槛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因为都更的这个流程很长，所以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门槛，而且会看人数还有土地的面积哦有没有同时达标哦。那当然首先是送建阶段啊，它分为两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叫做事业概要哦，它也是先跟政府挂号提构想的这个意思啦哦。那只要说所有权人超过二分之一，像土地超过二分之一同意，就可以先送建了。那第二步叫做事业计划哦。那以前就是说像正式的提出都更的计划书啦哦。那这时候政府会看这个区域是怎么划定的哦。那门槛会随着急迫性不同哦。如果说这个是政府认定有急迫危险的哦，那属于迅速划地的这个范围哦。那门槛只要所有权的二分之一，而且面积二分之一同意就可以了。哦，那另外一个是没有紧急危险的，但是也是由政府来划定的。哦，那这时候把门槛拉到这个所有权人四分之三，以及面积四分之三。
1: 嗯，
0: 哦，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如果老百姓民间自己想要申请划定的话，哦，那因为不是政府主导的，哦，门槛会比较高，哦，人数要五分之四。而且面积要五分之四同意才可以。
1: 嗯，好，这个还是有这个比例门槛的法律规定啊。
0: 对，
1: 那送建哦，送建审核通过之后，接下来当然就要动工嘛，哦，要分配嘛，哦，这所谓的实施阶段，那这个同意门槛又该怎么去算呢？
0: 嗯，这时候要看大家用哪种方式来分房子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走权利变换啊，那当然就不需要再重新检查一次同意门槛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走协议合建的话，那原上就必须在核定前要拿到100%。全体所有权人的同意哦，当然，如果没办法拿到100%同意，哦，但是呢，同意协议合建的这个是有土地面积和建物总面积的楼地板哦，都已经提到刚刚前面说的五分之四，哎，那么这些谈好已经签约这五分之所有权人，那当然一样可以继续用协议合建的方式来实施啊，哦，那只是说剩下那些不愿意签字参与这个协议的所有权人哦，那他们权益当然也不会被牺牲哦，法律会把他用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帮他们分配新房子。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都更的这个程序的。
1: 嗯，好，所以哦，其实听起来过程其实还是蛮繁复的哦。但是如果说可以皆大欢喜，呵呵，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毕竟我们的都市的房子还是需要更新啦，都市景观才能够哦，这个，越来越好看嘛，对不对啊？
0: 嗯，对啊，
1: 因为我们上一次单有特别提到说，我们的那个更新进度的确是比较慢哦，跟其他哦这个国家来比较啦，哦，所以我们希望急起直追好不好，让我们的都市景观能够更漂亮一点，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台湾呢。那今天非常谢谢陈俊沛陈所长跟我们做说明，谢谢所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台线高架往南方向哦，在民生路出口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呢都几乎要定点不太动了。好，要麻烦朋友多小心，因为这个塞车塞得比较辛苦一些了哦。台线高架往南方向泰山区哦，这个民生路出口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哦车流回堵。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北上彭山隧道外侧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交流道前开始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69.5到67.9公里，这是在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北上的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是路面施工开始施作了。有路况麻烦朋友继续再打电话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今年七到九月的台风季，气象署预估台风生成总数正常到偏少，接近台湾的台风约三到五个。因为圣婴年台风生成位置偏东，有利于在海上增强，强台的比例可能会提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回顾今年梅雨季，整体雨量偏多且降雨集中，五月雨量偏少，但六月受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显著，

0: 台北气象站更创下1897年以来6月最高雨量纪录。气象署指出，今年1到6月西北太平洋已经有8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平均 4.3 个。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表示，预估下半年台风数将在正常范围。
1: 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进入盛音的态势是非常的显著，所以在盛音年在台风发展的位置可能距离会比较远，那因为偏东南边，离东亚的陆地比较偏远，那另外发展的时间有机会比较长一些，经过暖海域之后发展的强度也有机会比较强，所以强台的比例也会比较高。
0: 在未来一季的气温与降雨方面，气象署预估气温以正常至偏高几率较大，降雨则呈现逐月由湿转干的趋势。七月因为受低压带与台风活跃影响，雨量预期较多，但进入八到九月后环境将逐渐转干。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员警深夜在旗津执行巡逻勤务时，拦查到一辆行车摇晃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当场查出骑车的54岁男子不但是通缉犯，还涉及毒驾，当场依法接送归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察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的员警巡逻时，在旗津中州三路拦查一辆行驶不稳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结果发现54岁的黄姓男子是通缉犯，当场逮捕。警方进一步发现他疑似吸毒，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后续依法送验。黄男当时还载着女友准备去海边钓鱼，车上也放着钓具。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4: 黄男涉及毒驾微型电动二轮车部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自单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全案警讯后，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法解送归案。
3: 鼓山分局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与反应的能力，不论驾驶汽机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可能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一名彭姓男子开车载着送信友人返家时，途中遇上新北警执行酒毒驾勤务，开车的彭姓男子先被查获毒驾，而同车的宋姓男子也被发现包包中藏有上百公克的安非他命、海洛因及异托蜜酯粉末，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配合全国酒毒驾大执法，盘查一辆往三峡自小客车，发现49岁彭姓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人逮捕。事后不断询问副驾驶身份，48岁宋姓男子吞吞吐吐，不愿老实交代，更无法正常应答，引起员警怀疑。经同意实施搜索，在宋姓男子随身背包当中查扣106克安非他命、112克海洛因、41克异托蜜酯粉末以及丧尸烟弹。安康派出所所长雷炳勋说，
6: 宋贤坦承2天前有使用毒品安非他命及海洛因，警方当场将宋贤逮捕，并对彭贤实施唾液筛检，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并带反锁侦办。
5: 据了解，两名犯嫌为朋友关系，至于宋姓犯嫌为何持有大量毒品，是否有贩卖意图，员警仍会深入追查。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除了强势取缔不法之外，员警也将透过社区宣导、校园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毒驾危险性还有法律责任，期盼提升法治以及交安意识，断绝毒驾可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只有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 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

0: 来吧，加酒，
1: 一杯搁打一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65线的南下11公里是过了土城一哦，朋友说看到有掉落物哦。台65线南下11公里过了土城一后，有一些掉落物。另外台一高架往南方向，在泰山民生路出口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所以导致后方车子多到几乎要定点不太动哦。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台北市向阳路往北方向过了重阳路也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一号也有一个新的夜间施工哦，要跟朋友们提醒，是在北上的43到3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内侧进行排面施工。那刚刚就是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到右市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施工进行。国三北上和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北上三鹰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通通都是路面施工在进行。北上三鹰路段的这个夜间施工哦，看起来车速有稍微变慢一点点哦，不至于太慢哦，就。

节目即将要告一个段落咯，目前看到夜间施工的路况还蛮多的哦，请大家不管在哪一个路段开车都要小心注意安全，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哦。好，有路况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刚刚泰山区台线高架往南方向民生路出口前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哦，因为造成后方哦车多定点，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有路况继续回报，感谢您，阿关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3到38公里林口 B 到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9.5到67.9杨梅到右师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5到67.5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的36到41宜兰路段的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路网图，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北上的头屋，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出口前，好，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

0: 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的歌，叫做 Drunk Text。 10:12，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这边上线看到在国一啊，北上啊，头屋二到头屋这边时速是缓慢的，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呢，再留意一下这边的状况了，好吗？另外，国三北上395公里过屏东，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施工。

他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瞬间是七分。国一的北上头屋二到头屋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要请你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哦。

这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刚》。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屋二到头屋啊，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这个路段时速很慢。那么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那当然快不起来啦。经过的时候小心喽。自重自收，杨世轩。

来自杨思轩，这首歌叫自种自收。国道一号南侧22.2到23.6公里，这地方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还有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上是偏东南风，那也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天气算是稳定，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午后雷阵雨，那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中午之后外出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那么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还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以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未来一周大致上都是天气炎热。

0: 要在山区或是部分近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雷阵雨，也要留意这个天气高温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随着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升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资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再度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经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更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1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5: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4: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外交部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1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有条件式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7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6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7: 只要申请人符合1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2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1年而且未遗失，3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6: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对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

0: 经长期搜证，在新北树林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1.6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2.4亿元。
2: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我们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油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市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1: 海巡署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鉴于50%幼儿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2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120000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玉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4: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合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3: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施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恒春满洲民歌手张日桂女士获得音乐类特别奖，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则是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先生。这届共有780件作品报名，创下史上最高纪录。颁奖典礼将在8月22号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入围的有
6: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公布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音乐专辑《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一举入围7项大奖，从780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本届最大赢家。评审团总召集人施德玉认为，今年参赛的品质与数量都大幅提升。
7: 今年的不仅只是量，在品质上也有很多的亮点。跨界音乐的评审项目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年轻工作创作者，他们把传统丰厚的底蕴借由当代的语汇，借由当代的表演形式进行展现，我们都觉得非常开心。
6: 在戏曲表演类方面，不分大型制作与中小型团队都有亮眼成绩。唐美云鸽子戏团《梦在海潮那边》，新传鸽子戏剧团《优劣牡丹》，台北木偶剧团《赤子》，艺兴阁掌中剧团《英雄制造》都入围5项大奖。而特别奖得主率先揭晓，由张日桂女士与王庆芳先生获得殊荣，他们分别是满洲民谣及乱弹戏曲的重要保存者。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或台64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头屋2到头屋，这边时速哇不到20公里了，施工的关系哦，这边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 Ctrl T 无聊的渴望。

他是黄宇涵，歌曲叫 Running。 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头屋这边哦，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特别小心。其他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那不过还有个地方，国一南下在林口前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经过这里的时候多点耐心。王心凌失恋歌迷档，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肝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板桥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2.2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线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一前哦，时速不到40公里的比较缓慢，以及呢国一北上头屋前这边也是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速度上是不到20公里的哦。南部地区国一北上这是大湾路段呢，时速同样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同样是施工影响到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经过的话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山东隔壁的小酒馆，还有刚刚是 Lenka 的歌 Lucky， 11:12。国一北上圆山出口要往建国高架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走平面松江路啊。啊，另外国三呢，中和交流到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要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都是施工影响。维里安，珍妮佛。

来自董事长乐团歌曲《青春亲像一支笔》。11:20，在国一北上头乌路段时速依旧缓慢，施工持续当中，还有国一北上大湾路段时速也是慢的哦，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这是白兔的歌，叫傻呆呆。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华丽进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过八度，外线施工。国一北上大湾路段啊，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施工的关系。以及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头屋路段啊，本来也很拥塞的，不过现在路网图看起来是恢复顺畅喽。但施工持续了，还是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张寒珍歌曲《漂流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Serious， 11:38。回高架北上54公里，中线车道，好，机场向前，中线车道有个调路，我要注意喽。国道3号北上52.7到49.1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注意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国道一要跟着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清水服务区路段，路网图上显示有一个速度慢下来的状况，不晓得什么情形，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好吗？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闹情绪》。

小黄旗歌曲一万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晓得你们在 follow 世界杯，越来越精彩。最近这 PK 大赛蛮多的，好好看。

这是旺福的歌，叫做肝功能衰竭。待会整点会诊路况进入到七月份咯。七月一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待会回来。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边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2线施工，请留意。国三这边是。

中和交流道的出口要往板桥跟台六四快速道路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呢，过八堵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314.2到317.8公里台南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一北上43到3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Karen CC, If I Had, 还有刚刚是中文的歌叫做 Deep Down。 12点10分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齁，0800-000-123。今天有一个关于车辆的撞击测试出来啊，哇，大家这个震动到了齁，这个很多人喜欢的车辆撞击测试没有很好啊，怎么会这样？那大家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可是卖得很好的车辆，大家本来不喜欢觉得它不安全，那它好安全啊，很有趣啊。但我觉得真正的安全啊，还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专注在前方哦，你的精神要好。当然那些其他的科技配备或者是车体刚性本身是在于一些真的哦，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状况之下保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值得参考，好吧。接下来这首歌 ，UNUS 的作品，他们没我爱你。

在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这边五股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施工封闭。

刚刚是陈芳宇的歌《未完成》，还有周杰伦《西西里》。12:22，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那今天呢，来到了7月份，这个传统暑假7月开始，对不对？他说今天天气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吹偏南到东南风哦，只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啊零星短暂的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比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哦。下午外出麻烦留意天气变化，然后记得带雨具出门哦。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1: 你大刚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night》。柴米油
2: 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12:31，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刚讲到天气状况，对不对？那气温还没有讲啊。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好热。东半部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点，有一些地方可能36度左右哦。所以啊，紫外线比较强，过量危险，记得防晒，记得多喝水。

Hubba Stan 这首歌叫 Did You， 还有刚刚周汤豪你说的都对。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831这首歌叫不摇就滚。再来送上池修，已经都坏掉了。

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叫《亲爱的全部》。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 35.3 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52.7 到 49.1 公里，三阴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要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接板桥或台64的话，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哦。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

周星哲如国语之后，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秋哥要上线了。最后一首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晚上10点空中见喽。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3到34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八堵，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69.5到67.9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70.5到67.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外侧两线一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52.7到49.1公里，三一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还有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你要往板桥或是台64线都是没有办法，因为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咯。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为了什么？
7: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号，哇，下半年了哈啊！这个来到电台呢，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这个月历往下翻一页，一年过一半咯哈、啊。这个7月1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这个7月1号暑假开始了啊。

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哈，可能会很头痛啊，小孩子在这暑假两个月内该怎么安排行程，该怎么处理家中的小鬼头呢？不知道有没有爸爸妈妈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哈。好了，再困扰还是要过完每一天了哈，关关难过关关过，下半年我们再一起展望啊，让下半年过得更充实更美满吧。好，但首先呢是这个节目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醒着的朋友们不要打瞌睡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讲到呢，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了、我记得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这个滑到有这个网友分享哈、他说这个 Mariah Carey 的解冻开始在倒数了哈、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十二月是圣诞节月嘛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诞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啊是这个 Mariah Carey 的All I Want Christmas Gift Is You， 哎，好像是这样子吧哈、这个总之哈、这个 Mariah Carey 有这几首的这圣诞节畅销金曲啊，这个所以很多人笑称哈，这个Mariah Carey 是圣诞节的妈祖婆，每到了十二月呢就会自动解冻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圣诞节结束，然后就会在这个冷冻起来。可是呢啊，因为前几天才六月嘛，对。

对啊，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的时候，我想说，这个还有半年呢，你就在倒数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呢？那时间好像往往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对不对？这个才刚进入到，感觉好像刚进入到2026。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6.5 104.9 了哈，104.9，在新竹、苗栗、桃园、彰化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在东部地区 FM 101.3，好，但在花莲地区是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些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啊。

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就是摇篮曲的意思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对吧？但可别听着听着就因此睡着了哈。夜间天气现在还算舒服吗？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啊，好像夜间开始有点闷了哈。但走高速公路搞笑好像还好，对不对？这个把车窗摇下来呢，吹进来的风还算凉。但是这个休息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空调稍微开一下，对不对？尤其呢，这白天的高温是越来越高。昨天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4、35度啊，像屏东的竹田呢，出现了37.6度，来到今天7月。

一号呢，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啊，所以呢，只有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在各地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虽然说呢，这个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可能还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看到哎，好像太阳公公躲起来，还是要记得把雨具带上会比较安全了、啊、哈。那么这个普遍高温一样可以来到33到35度之外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这个彰化啦，还有南部的南高屏，甚至东部的宜兰花莲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哎，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防热伤害啦。刚刚的歌曲太轻柔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来一首比较重的摇滚才不会睡着，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留下来陪我。

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忧愁暖瓜1:27。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哦，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施工作业，好，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哟。好，所以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居多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心洁追追追。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这小单元啊，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进入新的阶段，就是小孩子放暑假了。

啊，事实上这样子的现象呢，在刚刚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就聊过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一节要特地聊的是有这个社工师表示哈，暑假期间往往是亲子冲突的高峰期，哎，这个孩子呢脱离学校的作息，在家里的时间就变得比较长哈。哎，这个亲子关系呢，原本期待可能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互相相处，结果发现冲突好像比平日更多了，对不对？哎，我想起以前学生时代，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啊，会觉得刚开始暑假的第一个礼拜哈，哇，太棒了，不用读书啊，不用早起去上课，在家里呢，就算爸爸妈妈应该还是会管制，哎呀。几点了啊？这个该起床，但是比起呢，这上学的时候可能六七点就得起床，暑假可以合理的睡晚一点。但是呢，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呐，真的是容易出现摩擦，对不对？觉得哦，妈妈好烦哦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暑假的后半段，可能会有时候还会开始倒数，到底暑假什么时候要结束？怎么会过这么久？赶快去学校上课，就不用跟爸爸妈妈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哈，甚至容易发生冲突。不过呢，这个有社工师表示哈，像是这个青春期啊，孩子的自我意识是会逐渐提高。如果呢，家长仍然习惯用命令或是责备的方式来互动，是容易让孩子感到不被理解或是不被尊重的感受啊，会甚至出现回嘴呢，回不回应啊，顶嘴不回应，或者是躲避沟通的状况。可是事实上啊，很多家长还是很关心小孩子的，对不对啊？而是因为太在意了，所以呢，在说话的方式不自觉就会变得比较急躁，反而让亲子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在暑假呢，避免这个亲子关系升温变成争执的导火线方法，把三个沟通技巧给他注意一下。事实上呢，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非是永远都不吵架，永远都没有冲突，永远都没有争执，对不对啊？但是呢，是在冲突的时候能够这个及时察觉到，然后把这个关系给它冷却，这样子的一个激烈的情绪给冷却下来，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先理解对方才是比较重要的哈。那

然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需要先以身作则了，对不对啊？当孩子呢或者是家长哈，其中一方已经开始出现生气状况，那么这时候不一定是沟通的最佳时机咯哈。那当然这个让彼此先有一段距离，冷静冷静，暂停对话，深呼吸，离开现场几分钟哈，想一下，避免在情绪高点的时候会说出伤人的话。那么当然接下来要沟通了，对不对？还是得沟通，矛盾才能化解。但是许多冲突哈，可能会来自于家长习惯使用你都不整理房间啊，像这个暑假在家里比较多东西的滑手机啊，你整天只会滑手机，哇，暑假作业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啊？这样容易让孩子好进入防卫的状态。不如呢把这个主词从我改变成你啊，把这个你哈改变成我。比方说呢这个使用，哎呀，我担心你哈滑手机滑太晚，睡眠可能会不足够，明天精神状况还是会不好啊。离先讲出自己担忧的点，那么孩子可能还是会有理由这个回嘴啊，对不对但这时候需要理解孩子的感受啊。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可能会开始追求独立和自主，家长过度干涉呢容易引发反抗啊。这个建议呢和孩子一起讨论暑假的生活规范，手机的使用时间外出的安排，还有作息啊。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容易熬夜，或者是呢跟朋友出去玩，就玩完之后家长在家里常常觉得啊，那也都单薄狼等来了哈，这个即使回来呢好像就只是睡一觉，明天就出去了，把家里当旅馆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啊？这个事上哈，很多的这个亲子冲突背后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有可能彼此都累了，情绪很满，却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说话话啊。这个蛮需要家长让这个停一下，慢慢的说。有的时候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责备，而是理解与陪伴啊。把主词从你改变成我的关心，然后呢在这个争执的现场彼此先冷静，有点距离先这个思考一下接下来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好，以及呢彼此讲出自己希望在意的点，然后在这个彼此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在意的点找一个共同点呢，也许这才是真正孩子需要的，这样子的理解在和陪伴，倾听代替争吵。希望在这个暑假期间亲子关系才可以靠得比较近，或者是退而求其次，不一定会靠得比较近，但是至少不要疏远了啊。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在这个学生时代呢，放寒暑假，其实可能还有一件这个令人开心的事情，就是呢啊，终于可以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或是跟喜欢的男孩啊，或是跟喜欢的女孩，哎，出去约会，对不对？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用关心的态度啊，这个关心小孩子的或者是理解的态度啊，这个理解小孩子的交友状况。有的时候呢，啊，其实不一定是反对孩子交友。对不对啊？但可能是担心出现某些意外啊，这个小孩子呢也有可能会受伤，把这样子的理解说开来，也许呢啊，这才能够达到双赢的环境。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2号呢啊，因为办理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会有封闭。这个台31线南向往这个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70.5到67.5哈，这里是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市之前，外侧2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以及呢，在这个南部地区，国道8号啊，新市交流道路段，这里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的是封闭内侧车道，一样是国道8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哈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徐怀钰，我是女生。

来自 Tomorrow， 哎，这郭彦均、郭彦甫双胞胎兄弟，然后还有女团，这个 Krusty 带来的歌曲《男生女生配》，时间是凌晨的1:56，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当然确实打开，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听到一连串歌曲跟男孩女孩有关，最后送给你，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南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补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特地国三在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路面的抢修作业，目前仍然是管制封闭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那是点人生七个舞台。
3: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06、啊、来到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呢、啊、一开始当然还是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混凝土的浇制作业、啊、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号到万庆街，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单元当中，好，一勋会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一篇文章啊，或者有时候是一部电影啊的一个心得分享啊。当然看完新闻的心得分享之后，你对该电影该书本啊，或者是该文章有兴趣呢啊，我当然也会告诉你这个片名到底是什么，书名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名是什么。这个非常欢迎有时间呢你也自己去观看，然后呢产生属于自己的心得。在上个小时呢因为今天7月1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暑假到了哈，所以呢上个小时事实上就有这个用小单元呢跟大家分享心理师建议亲子之间如果在暑假因为相处的时间变多，如果发生冲突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来进行化解。但是有的时候哈沟通的方式道理知道归知道，这个真的实际执行起来好像还是真的有点困难，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哈啊，让彼此各退一步。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看电影当中到底是怎么演的吧。不知道哈其实除了亲子之间会产生争执之外，人与人其实各种不同的人都会产生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的争执。而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告诉你，你如果是我，你就会知道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工作上面会觉得主管怎么都不了解我的辛苦，在家里又觉得家人不懂自己的压力，父母会抱怨孩子不成熟。

哦，孩子反过来会觉得父母太固执，想管太多了。可是呢，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才是那个没有被理解的人，对吧？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到底

会不会你真的更能够站在彼此的立场来理解，然后因此化解冲突，或者是平常的关系不要升级成冲突呢？但事实上哈，我们的人生是现实，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办法交换人生的，就是说你的灵魂进到别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身体看看他的生活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啊，进而理解原来他是这么想的，我误解他了啦哈。现实生活当中做不到，但是呢，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替我们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位置，跟着故事里面的人物生活一段时间，也许这个彼此在电影当中灵魂交换了会发生一些搞笑的事情，但是好像也让这个观众呢借由荧幕之前看见了平常没有办法看见的角度，跟随着角色一起成长。所以呢，今天逸勋要在节目上面跟你分享这部电影哈，事实上我看完很久了哈，这个小时候就看过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趣，稍微又再重看了一下呢，要跟你分享。它上映20多年啊，乍看之下是轻松的奇幻喜剧，很多人记得看到这部电影就会想到啊，这个母女互相交换身体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好笑，但我想真正让它历久不衰的不是这种可以互相交换身体的魔法，而是呢我们到现在似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是你真的能变成你那个最不理解的人吗？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生活一整天，你还会觉得错的一定是对方吗？你还能够因此打开沟通，然后呢用同理心的角度来理解对方吗？这部电影呢是在2003年上映的《辣妈辣妹》。

刚刚听到他是艾薇儿这首 Take Me Away。当年的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事实上也叫做 Take Me Away。会之所以讲也叫做，意思就是呢，当时的这首 Take Me Away 跟刚刚听到的事实上是不一样啊，只是艾薇儿也不小心唱了同样名字的一首歌了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0。啊，刚刚讲到在这个辣妹的电影当中哈，这个有出现了母女互相角色交换的故事的情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电影的角色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妈妈，然后有女儿啊。这个妈妈呢是一位心理医师，同时呢也是畅销书的作者，每天工作事实上是很忙碌啊，而且呢她是单亲妈妈啊，她要准备再婚了。另一边呢是一位15岁的女儿啊，15岁啊，是国中升高中嘛，对不对啊？这个她所生活的重心就是啊，想要玩乐团，然后呢想要谈恋爱啊，而且呢她其实还没有办法接受妈妈即将再婚，她有一个新爸爸了。在这个妈妈的眼里呢，女儿玩乐团真是叛逆啊，不懂事，然后呢只顾着自己要谈恋爱，然后呢自己既然谈过恋爱，应该懂得妈妈要再婚的心情，然后你也不懂得我的心情。在女儿眼里呢，妈妈是一个控制狂，什么都要反对啊，这个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呢每天都要吵架，他们好像意见南辕北辙，但事实上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现在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想了。哎呀啊，原来吵架呢意见不同哈，吵架的立基点居然是相同的啦。既然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的生活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子了，那就干脆让他们交换了。结果呢电影真的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哈。有一天呢，这对母女吃了一块神秘的幸运饼干啊，睡了一觉，隔天醒来发现身体交换了，意思是外表看起来是妈妈，其实住的是女儿的灵魂，外表看起来是女儿，装的也是妈妈的灵魂啊，但是不能逼康啊，对不对啊？总不能一个妈妈突然跑去高中的校园上课，然后跟大家辩解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身体看起来是妈妈，但事实上我是女儿哦啊。这个女儿呢跑去上班，然后人家想说怎么来一个毛头小子当心理医生呢，然后他还要解释说，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像是一个15岁的少女，但其实我是你们平常的同事，我是她的妈妈哦啊，这样子解释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啊？那就干脆这样子好了，妈妈就住在女儿的灵魂，女儿的身体里，然后呢，带着女儿的身体去女儿的学校上课，那就变成是妈妈去女儿的学校上课咯。女儿既然已经住到妈妈的身体当中，那女儿只好带着妈妈的身体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咯。当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好像也开始懂得这个对方的感受了。例如说呢，妈妈只好去女儿上学的高中，才知道她原本啊觉得女儿为什么都不尊重老师哦，结果才发现哇，老师真的对女儿偏心哎，自己怎么都不知道，而且呢女儿在班上还受到同学们的欺负。哎呀，原来这个女儿在学校真是辛苦，每天不止面对考试而已，还有大人看不到的人际压力，而女儿呢只好去妈妈上班的地方上班了，但是很崩溃。她原本只以为哦，妈妈你不是光鲜亮丽的，是畅销书作者吗？心理医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吧，但是没想到上一天的班，看诊、开会、接受采访，还有许多 Lily Coco 的事情要处理啊！大人的世界一点都不自由，而且只要某一个小环节出错了，就会受到批评的眼光。女儿也才发现，妈妈

过得也不容易呀。当然，有这样子的认知呢，并不代表啊，他们好像就完完整整理解对方了。修炼的课程还没结束啊，事实上，妈妈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好妈妈，不会。妈妈上了女儿的这个高中的课程一天之后，了解到女儿的压力一天啊，然后如果明天灵魂就跑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变成好妈妈。女儿呢，当然也不会因为上了妈妈的班一天之后啊，好像知道妈妈平常为什么工作压力这么大了。如果隔天突然就换回自己的身体，灵魂换回自己的身体，就会忽然变成乖女儿了，对吧？但是呢，这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啊，来给这个我们呢、都说想要换立场彼此思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换立场彼此是要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成真，让电影里面的主角们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交换的不是身体，而是立场。

来自仔仔周渝民这首《妈妈说》，2:29。啊，稍早国道三号呢，原本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往台64线快速道路哈，以及往板桥方向的出口原本是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开放通行。啊，那么看到还有其他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

上的52.7到49.1，三鹰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路面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4公里，五股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叶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辣妈辣妹》这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哈，其实呢，就是因为母女之间常常争吵，那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理解对方，所以呢，吃下了一颗幸运饼干之后，他们就突然灵魂对调了，妈妈的灵魂住在女儿的身体里，女儿的灵魂住在妈妈的身体里。事实上呢，重看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有一幕哈，这个印象真的很深刻。毕竟在电影当中设定的女儿只有15岁啊，这个是情窦初开的高医生，那她的灵魂进入到妈妈的身体的时候啊，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也就是妈妈的身体，就想说：天哪，妈妈怎么会这么老土哈？留着老土的发型，穿着怎么也这么的不酷啊？所以交换身体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直接拿起妈妈的卡啊，这时候可以合理使用妈妈的卡了。进到这个发廊呢，把自己大改造，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好好的血拼哦，行头穿着全部翻新，变得很摩登，满意之后才去上班。但事实上呢，回到家之后就被进入到女儿的身体的妈妈的灵魂骂了哈。但总之啊，她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摩登的行头根本别人啊。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反而去上班了之后压力接踵而来。而且他原本以为因为在上班之前妈妈有叮咛他，你上班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好了这些技能呢事实上不是上班最重要的，而或者说最困难的，事实上最困难的反而是整个人际相处的方式准则，都跟他认为的大人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场景好熟悉哦，学生时期青春期的自己呢，自己也总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太不懂我了吧，我明明就懂得全世界了哈，常常觉得大人啊，明明你这样做就好了啊，为什么一直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脑袋转不过来呢？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是说我来当爸爸给你看啊，然后呢把爸爸妈妈的事情给处理一遍，证明说不要把我当小孩看好吗？可是呢在这电影当中把妈妈和女儿的灵魂兑换事实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小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够格这个处理大人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想法还太幼稚，对不对？所以看完这部电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跟着女儿一样，父母不懂得自己，而且总觉得自己已经够像大人了。可是呢等到40-50岁自己当爸爸妈妈了之后，才发现自己活成电影当中妈妈的样子可能真的有点固执，明明自己也当过小孩子的，当过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但是好像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顾虑子女的感受。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只想到自己，事实上立场也改变了，对不对因为年轻时候的自己和中年时期当爸爸妈妈的自己立场肯定会不一样，但是不变的是，我们都还是为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在考量。不过呢，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没有这一块神奇饼干吃下去之后给短暂和另外一个人灵魂交换，暂时让自己钻进别人的身体当中活个几天，借此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学会体

体谅，对不对？那么我们是否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能够学习到坚持自己意见的同时啊，我们要体谅一下对方的这个意见，对方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错，能够稍微有一点点的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不要那么拒绝沟通呢？好，这是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鱼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今天在节目的这个跟你分享的议题啊，好像都着重在亲子沟通了，对不对？那么沟通完记得要给彼此一个拥抱哦。这首歌曲来自22.5乐团的拥抱。

0: 文字接龙，预备起。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
1: 啊，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
0: 啊，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啊人嘞，
0: 啊人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0: 注意，
4: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

0: 没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哦，这里封闭了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哦。那么其他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齐秦翻唱的《Desperado》。

连续两首都是 Eagles 的歌曲，当然稍早是翻唱齐秦和红乐团的 Desperado， 之后是 Eagles 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时间是凌晨的2:49。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

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illy Joel 这首Alan Tom。

来自 Billy 的歌曲《忧郁通行》，他仍然宝刀未老。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他与儿子周汤豪联合演出，炸翻了全场，对不对？啊，然后呢，七十几岁还可以唱当年的金曲，这个什么都不必说。结合这样 funk 的歌曲，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是张国荣的侧面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还是要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外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关心到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中线车道有小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紧急的抢修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封机测试，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混凝土浇制作业，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啊？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

0: 这件事情呢？
1: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0: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163 Braces 带来的歌曲《没有人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太多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对不对？就算寻找了一辈子，好像也只能听懂、看懂这个问题到底在问你些什么。但是人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虽然说痛苦，但可能也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精彩的旅程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心跳一一九，
0: 刚刚听到的163 Braces 有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同样现在听到的 Joyce 旧伊斯也有入围今年的最佳新人奖，虽然说他们都共估了，

来自旧以斯这首《心跳119》啊，这个心跳在什么时候啊需要119急救呢？看到了喜欢的人心跳扑通扑通乱跳啊，还是遇到紧张刺激的事情啊，呵呵，甚至是犯下大错了哈，然后呢，哇，糟糕，非常非常的慌张的时候。啊，希望都这个不要遇到了，是遇到好事可能比较好了哈。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但国三呢，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2.7到49.1哦，三鹰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跳119，如果把它倒过来，就变成911啦。

出道，哎，这个九一一合唱团他们最经典的歌曲就是刚刚听到的 More Than A Woman 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施工封闭，也是全线的车道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那么市区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那台北市的汀州路地下道啊，这个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侧封闭啊，要麻烦你啊，哎，这个可以的话改走平面道路辛亥路一段，可能会比较方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回到90年代的西洋乐，刚刚听到911合唱团，现在送给你 Bee Gees 合唱团 Alone。

刚刚啊，因为听到旧椅子的心跳119，然后就想到把倒过来就变911，想到911啊，会不会想到这个丢西武桑的911嘞？啊，哎，911今年其实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不过呢，在西洋乐坛当中啊，其实有一支这个英国的乐队啊，叫做911合唱团，而且已经出道了三十年喽啊，那个在1995年的时候

0: 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喽。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开始有一点点闷了啊，这个很合理，对不对？因为下一个礼拜就进入到小暑了。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气温就会更高，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地区，还有在中部像彰化啦，还有在南高屏部分县市，部分的这地区哈，然后还有在花莲以及宜兰地区部分都容易出现连36度啊，或者是连续36度以上的气温。基本上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各地的天气会慢慢恢复稳定。也许昨天、前天呢，有部分地区下午还是有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啊，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状况呢，会比较少，可能会局限在山区啊，因为这热对流还是会比较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啊。那全台多云到晴呢，晴朗稳定就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了哈。可是呢，到礼拜天太平洋高压会稍微减弱，所以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比

0: 较扩大了。整体来讲，这个礼拜的天气比较稳定。那么中央气象署啊，也在这个昨天哈、举办了台风季的展望记者会啊，强调呢啊，因为梅雨季正式结束了，七月正式进入台风季，事实上就算到秋天，也随时要留意台风的侵袭，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哈、虽然说有两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当中，一个在台湾正南方啊，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就算他们未来会发展成台风，但是一个啊，因为在台风台湾南方的这个啊预计路径不会通过台湾，所以呢啊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那另外一个距离台湾上远，而且不定这个预测的不定性比较高，持续的观察啊，对于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届时才会知道。现在送上的这首歌曲真的就是911了哈，的成员瘦子 IS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你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9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瘦子他没在看我，谁要看你呢？啊，或者是你要看谁呢？你要专心注意看着前方的道路状况，对吧？啊，否则以路灯的角度啊，这些驾驶没有在看我，哎呀，好伤心呐、啊。这会不会非常非常的拟人化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这个新传出来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持续着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2.2到23.6，圆山路的外侧路面有工程，然后在南下的2到4公里过八堵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8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因为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也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国道八号呢，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一样是国道八号呢，这个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有相关的工程，所以全线封闭，回到6点钟。来自 MC Hot Dog 这首《脏艺术家》。我想要当艺术家，当艺术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是凌晨的3:50。在这个台北市呢，要关心到汀州路地下道建国高架往师大路的方向单向封闭，有全面的险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照指示改走平面辛亥路一段的路段。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

with me。来自 Ed Sheeran 和卡蜜拉和 Cardi B 带来的歌曲 South of the Border， Border 时间是凌晨的3:50，据说昨天的早早上有这个草莓月亮，虽然说我没有追到，可是呢在昨天的下班时刻我这骑车回家的从电台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呢看到了一轮巨大的月亮衬托着一点点的雨云，然后呢浮在半空中。今天是农历17呀，虽然说呢这个月亮可能不会有昨天来的大颗来的圆但是如果这个时刻还看得到月亮，停下来欣赏一下吧，也这个让明亮的月亮呢指引你回家的方向，然后这个下半年的开启，希望呢也可以点亮你明亮的未来。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他是 Rose Game Boy。 那么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一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加油吧，明天凌晨1点钟持续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44.3到241.9，云林系统到斗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苗栗到头屋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27.5到230.3，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路面的抢修改善作业，目前还是管制封闭的。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路段呢，西向封闭外侧车道。东向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双向的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到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哦。哎，已经4:06了、哦，今天没有片头，因为钥匙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哎呦，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非常惊险，刚才会呼安呢哈。来，好，今天那个在我那个非常慌乱的时候，看到月亮五高水，真的是好美哦。

哎呦，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呢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可能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这个午后中部以北山区马上要特别小心呢。

今天看那个月亮的气势，好，那在今天又是高温炎热，而且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哦。那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莲花窟 30.9 度啦，这个时间已经 30.9 度了，今天我够厉害。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山 30.6， 屏东狮子山也是啊。好，彰化也是超过30度哈，台南也是一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我只是你的梦境》。4:1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哦，给那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那国二这边因为大竹交流道施工，西行出口往青浦匝道这里有作业在进行哈，所以呢，目前在国二，这是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是封闭了。好啊，这样你要等哦，真的，今天施工点哦比较卡贼呢。那国一的话，很出席。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那国八的话目前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是施工封闭，那北上这边的话，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还有杨梅前到右石前外侧两线，以及过高架杨梅到右石前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在北上五股前外二线南下再过八堵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路况那些当播中，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至三。

哦，这是一个俊宏唱的歌曲，来去卡拉 OK， 看起来有一挂迄个故事发生对吧？哈，是讲饮料可能加班哦，啊无先啊，迄个欧巴桑看着十九岁安尼哈，刚才伊甲你讲再会，啊无计刚看面转哦，对吧？也会，是有时候看你出去你的视力啦哈。那个程度呢，在讲你到底有嘴啊不？安尼哈，哎呀，但有时候是这样，你看变伪装哦，你醉眼惺忪看过去，这一般拢变做神路安尼哈。好，今麦时间4:23了，来，阿你今麦归家里到位哈，重点是你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现在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然后南下雪隧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那南下在宜兰路段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好，都头前两个后边，但是前面都忘记了。来来来，国一的话，北上的五股前外二线爱设计。然后在南下圆山路段的外线，还有过八堵的外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是在南下，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在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中外侧，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到内侧，以及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北上还要注意过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的外侧两线。然后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这边也在施工哈。然后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管制。然后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线要小心，北上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哈，还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注意点。那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在施工。国二目前封闭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哦，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宜兰路段内侧，这里都有作业哈。国八新市交流道西向封闭外线，东向封闭内线。还有双向台南系统会国英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 ，Billie Jean， 真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全世界最知名一个女生的名字，哇！这个在我个人打瞌睡虫的歌单里面，绝对在前十大。哦，世界杯还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虽然都已经这么多届了，但是大家讲到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推这一首，来 ，Shakira，Waka Waka。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来，现时间4:43了，尽管我是雅玲。

目前呢，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啊，都有一些地方在施工，尤其国一、国三哦，进贼进贼。来国三的话，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双向哈，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南投到南投府区内侧要注意哦。那国一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北上还有南屯路段外二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北中南尤其在国一哈，施工的路段真的非常多。目睭的背后，今天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来，我们来讲那个外电报道，来自巴拉圭。你知道巴拉圭也有参加今年那个世界杯32强比赛，然后呢，德国队对上巴拉圭，哈，哎，一百

20分钟还1-1打成平手，然后最后是进入那个十二码哈，这个互相比平。哇，在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巴拉圭有一位球迷邓杰奇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那个十二码那已经最后决战了对吧哈，他的电视订阅服务期限到了，那你要搞赞，当下马上电视就没有讯号。哎呦，那个球迷简直就是心狗鬼的，对啊，那就是在最紧张最紧张的时候，那个电视竟然给他罢工，因为他的那个订阅服务已经到期了，就在那个时间那个 moment 真的想说这样是要怎么去了了，不过好在因为既然是到期嘛，赶快续约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后来说短时间内电视讯号就恢复正常了。哎呀，画面重启那一刻啊，巴拉圭呢在十二码的这个阶段呢击败了德国，就在那瞬间这位球迷看到了，哇，他说人生的这种悲与喜啊，就在那短短几秒内哈。每个人看球赛心情不太一样，如果像是自己、看自己国家的球队在比赛，那当然希望自己国家赢，不过也有这种像我们就是路人甲乙嘛、但是呢有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球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是有一个希望他能够赢的球队，而是这个比赛看起来那真的就非常非常紧张了哈。我其实不太懂足球，我有看不太懂技术的问题。那你问我支持哪一队？我支持长得帅的那一队。

0: 哦，来自林家谦《夏之风物诗》，那个粤语那个广东话里面咻咻的哈、啊哦，又觉得每一种语言哦，它有一种特殊的音韵哦。
1: 春晚风吹起，后回忆痛在心。
0: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晚风吹过来如何？其实还蛮凉的。哎呀，想到中午前后一种是吧？感谢现在这种凉啊。

来自陈立农所演唱歌曲《这晚风》，4:54了。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哈。那国三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以及国八呢新市交流道路段哦，西向封闭了，外线东向封闭，内线在进行作业。还有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再过新市地办往台南系统中外线有工程哦，还有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呢，云林系统到斗南也在外二侧，以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那北上的南屯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注意下内二侧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以及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哦。国二在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国五雪穗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宜兰路段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现在时间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金门澎湖零星短暂阵雨。那一样哦，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所以午后呢，这个山区活动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9 度，台北市的北投还有屏东狮子乡以及高雄三民区现在都 30.6 度哈。那彰化的埔心以及秀水还有像是台南仁德现在这边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童安格经典歌曲忘不了，5:10，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线南下林口一前哈，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南下过八堵在外线施工，以及圆山路段外一线也有作业哦。北上五股前外二线要注意哦。好，路况那些当播求加满环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线

捷运三莺线在昨天通车啦，哎呀，在地乡亲应该真欢喜哈。莺歌捷运莺歌车站哈，就好多好多民众来搭乘列车，李长 Apple 也是真。很多在地民众呢，体验三莺线都非常开心哈。其实之前因为等待施工，其实也是在交通上忍耐很久，那现在终于通车了。而且在莺歌车站这附近还有那个新北市的美术馆，是刚好奥麦要去新北市美术馆，那坐捷运很方便了。

0: 你是有的。
1: 哦，节奏非常有意思，来自苏命所演唱的《你是有的》，里面 Q 了一个点，那就是台东。
0: 你呢？你呢？台东。
1: 啊，公爹的台东，大家就想要沈文成那一首歌，对吧？哈。好，现在是新改版的《丽娜来台东》，听一下李英宏的歌声。

0: 哦，这首歌曲呢，感觉就是表现一种画面，那个祖孙这会去台东佚佗，就是这种感觉啦哦。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呢、啊，再过几秒，5:25啦。今天进入七月份啦，哎呀，好多人放暑假了。开始来想说哪边喝汽特哈，来讲一下哈，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热门景点就是野柳。这边的女王石哈，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虽然已经是哈，你看这个多年来热门的景点，但是现在也有新的这样一个样貌哈。今年度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已经开幕了，然后呢，在晚上会有这个光雕秀、动画秀，哇，女王头呢变成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舞台，哇。在这边呢，因为配合那个地质的这样一个景观，再加上投影的效果，哈，真的是越晚越美嘞哦。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哈，北上在五股前外二线啊，然后南下呢圆山路段的外线，以及过八堵外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

0: 北上林口 B 交流道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还有杨梅前右石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再来，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往台南系统中外线也在施工。然后国一呢，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二侧，以及云林系统到斗南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都有施工。国三目前北上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南下土城前是外三线有作业，爱注意。北上还有龙潭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要注意，在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而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蓬山隧道外侧，南下是宜兰路段的内侧。还有国八现在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好，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萧煌奇加上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在台湾歌坛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棒球界大谷翔平这种二刀流，我觉得台湾歌坛萧煌奇也算二刀流，因为可以同时国语歌台语歌写得这么好，而唱歌的时候发音也非常好，这真的很难得，目前在台湾歌坛看不到第二个了哈。这不同的语言，因为他的那个声调音韵啊哈，然后能够掌握的这么好的，真的少见哦。然后光金曲奖都可以让他开五金行了，拿到五座。而且点点萧煌奇说，自从他结婚以后，他觉得工作运势大开，因为从来觉得喝饱看牙才提工作，对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阿伯，因为他肾功能不好，那天气这么热，他想要来一碗柠檬爱玉。哎呦，女儿讲又好讲，没事，你没当假，说那个爱玉钾的含量比较高。那我们知道，如果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并不是，就是说不适合吃太多哈。那这个造成争论哈。不过后来哈，肾脏科的医师说，其实爱玉是公认的低蛋白点心哈。那本身爱玉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而是你在吃爱玉的时候，很多人加很多的糖水，还有加很多的配料。爱玉基本上你把它放在那边一段时间，发现它就变成水，它基本上就是水。然后呢，没有调料的天然爱玉冻，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大卡呢。哦，真的是非常低热量，因为它水分就超过99%以上哈。所以我们在吃那个爱玉冻，其实你感觉就是在喝水。爱玉本身没有问题，也蛮适合在夏天来使用哈。但是因为很多人吃爱玉，它不是只是

清淡的爱玉，它会加很多糖水，因为有加柠檬，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糖加的更多，那因为有柠檬的酸，所以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吃的很甜哦。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个粉圆啊，甚至再来个炼乳啊，哈、哦，哎呦，这些附加的才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哈、哦。所以如果说是肾脏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想要吃爱玉，那要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很重要就是你的糖水一定要减半，或者你用代糖去调料，然后尽量不要再加一些配料。其实你在夏天真的要这个消暑止渴的话，柠檬爱玉真的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哦，这个夏天真的很适合听的歌曲。江惠芳、蒋斌这位好几位歌曲《雷梦二姐》。那因为江惠的声线哈，这波《雷梦二姐》真的没参别行哦，非常的单纯，而且。

且美好啊、哦！现在时间多多好，5: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几个施工的点排除了哈，国一北上哦，现在是国一比较多施工点，尤其在北部这边哈，五股前过八堵圆山路段林口一前这边的工程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外二线、福德隧道内二线这边工程也已经结束哈。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中外一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这个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哈，是在国一北上 124.3 公里过头屋留意中外一侧之间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嘿，好，现在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也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来自旺福咖啡恋曲，5:57哦。来，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哦，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留意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已经有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这也是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4.3公里过头屋，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59.5公里，五羊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要注意掉落物哦。哦，国五呢，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下宜兰路段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也是排除了。由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马祖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哦。那到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哇！今天在新北、彰化、台南、高雄、屏东、宜兰有到36度了哈，然后台北、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哦。基本上全台湾今天中午前后这个高温，你得注意哈。即便在这样一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有到30.9了，高雄苓雅区这边排第一名。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狮子乡都有到30.6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啊。七早八早已经开始热哈。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

郭靖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哎呀，感觉心情很愉快。只要看到天气好、阳光灿烂，就觉得应该要出发去哪里哈。但是要上班呢，去卡巴给来哈。但是你可以把上班路上想成是要去旅行，对不对？尤其今天7月1号了，有一些人开始放暑假了，那家长可能平常都要带孩子上课、上学哈。现在孩子也许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对家长来讲，暑假到底是解脱还是另外一种考验的开始？进拍拱啊！但我们还是先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吧。环境没做还是中岛的代志哈。其实不用等到中岛啊，大概9点多10点，你就可以感受到太阳的威力。

0: 华光，我常会出现。
1: 哦，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定是清晨的阳光了。曾沛慈、韦礼安的歌声。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1: 6:1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国一高架南下59.5公里，五羊在中立转接道路段中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哈。再来台七线啊，台七线目前北上54到53公里，在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来自嘉义的报道。嘉义市有一位摄影师叫黄子修，他多年来是以记录传统信仰的影像作品，这是他的一个拍摄重点。那他今年把他的这作品去参加了世界摄影大奖赛，今年呢这个成绩已经揭晓了，他拿到两项白金奖还有两项金奖，把台湾庙宇文化推向国际舞台啊。哇，其实在最近这几年这个世界摄影大奖赛，台湾有一些摄影师获得很好成绩，那拍摄的主题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哈。特别你看在那个迎神赛会啊绕境的一些活动里面那个整个视觉是非常丰富的哦。所以如果真的抓到很棒的角度这其实在参加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赛来讲是相当有优势的。

哦，在我们的民俗文化里面有一种音乐你一定有听过，只是你不见得知道。那都是八冠啊，迎神赛会的时候，哇，哦，然后我们来听一下曾立行，他还特别去学北管，然后把这个传统音乐的元素融合在大台语歌曲创作里边了。

哦，曾立新耳八管这一首歌里面，他真的把北管很多的一些名词，包括那个公尺谱，然后北管有他的记谱的方式，而且你要学北管，你要唱北管，你那个谱真的就是要能够马上这样子唱出来，这也真的是不简单的哦。那北管在台湾早期来讲，这是属于我们古早时代的摇滚乐啊。古早时代除了有摇滚乐之外，台湾还有古典音乐，那就是南管哈。好，哎呀，我最近天气炎热的时候，你知道我消暑方法是什么吗？听南管。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然后我建议大家搜寻一下蔡小月老师的那个南管音乐哈，那个法国的。有关单位呢还特别帮他录了一些，就是有录了专辑哈。在夏天听南管啊，有比喝那个什么凉水还更清凉降火，但是你要有耐性啦哈，因为光前奏就很长，然后一句唱词呢下来可能要唱三分钟哈，但是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慢下来。好，不管你要选择摇滚乐还是古典音乐哈。那个各有喜好啦，但是都可以去试看看哦。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桃园平镇区这边高右路226巷啊，哎呦，电线杆倒下来咯，经过小心哈。现在只知道电线杆倒下来，对交通的影响还不知道哈。那这是在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的来。一点爱注意，还有国一在大概几分钟前通报的，说南下340公里过路竹，有一台小客车，车号末四码9512，摇摇晃晃 ，and 忽快忽慢哈、哦，拜托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哦。再来，国二最新提醒，东向2.6公里过大园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连他婆的李家，以及国三北上呢，在365到364公里哦，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要注意动物被撞到了。台七线哦，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占用在路肩哈。哦，接下来安排这是大象体操，然后跟印度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歌曲。你知道印度的特色的那个乐器 tabla

哦，讲到印度音乐的节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很精密的一个系统，它跟我们一般单纯的那种偶数拍两拍啊四拍啊、哦、这种不一样，它大量使用是五七九甚至更长是奇数的或者是不规则的这样的拍子。所以呢听过、哦、以前访问过那个印度的音乐人，他们说呢像在打鼓这个节奏要掌握，本身数理能力要很好是真的说印度人那个数理能力强也有他们的道理啊，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节奏。

哦，6:27了。我们来讲一下，现在配合产季，然后有一个巡回各县市，可以提供收成作物来做免费的农药残留快筛，这样的一辆叫。

叫做行动质谱车，这是由嘉义大学所提供的行动质谱车。哇，那最近他们开到台南关庙去测试这个绿竹笋。嘉义大学这个质谱宅急便已经为很多不管是紫关、水林、旗山大树、玉井、南溪很多的这个农民来提供免费的筛检。这样的一个行动车还可以帮忙做所谓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快筛，可以帮忙协助守护我们的食品安全、食物安全啊。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都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先，下回。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台64线最新通报，在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呐、有铁条让你加哈，掉落物是铁条，掉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要注意哦。而台7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哈。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哦，原本国一北上过头屋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但国一还要留意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304公里过麻豆中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国三北上365到364公里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二则是东上2.6公里过大园外线动物，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

0: 的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哦，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哦，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1: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赖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0: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赖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1: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0: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扫，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1: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类似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1: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0: 青年。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8了。先前啊，国道上三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过头中外侧之间，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前中内侧之间，以及国二东向过大园外线，三个点动物被撞到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在路肩哦。而台64东向11公里啊，五股一的中线掉落物是铁条爱塞吉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了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6:40，在桃园平镇这里注意一下高右路226巷，这里有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

好，雷是许书豪，一天忘了一点，只不知道那到底几天后全部会忘光哦，金牌公对吧？哈，因人而异啦哈。来，现在时间6: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中外一线有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的，包括了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路间有落石，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哦掉落物是铁条碎机哈，以及桃园平镇区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塌，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 Equal in the darkness。 哦，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不管你是什么样职业，或者你的情况如何，大家呢有共同要面对的考验跟问题。等一下来聊一下网络的现象。好，6:49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因为桃园平镇这边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哈。台七线北上呢54到53公里，复兴区这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落石占用在路肩哈。而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铁条也是让你加哦。哦，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国一桃园到林口这边哈，要注意这个车子慢慢多起来了。现在桃园这里车速比较慢一些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到了2036年，网络上只有 0.3%， 注意是 0.3%， 这个网络的内容是由人类生产区全部，其他都是 AI。 那其实不用等到2036啦，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出版单位上个月他们发布了一项数据，去年年底人类跟 AI 所生成的这个文字图像这样一个媒体内容， AI 已经超越人类来生产的数量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网络上啊，看到很多其实非常大量 AI 制作影片，那尤其看到那个流量很高的，像那个歌手知名的歌手，然后你会发现奇怪他们什么时候有新的作品，那不通低这 AI 做出来，用他们的声音截取一段，然后去发展成另外一首音乐哇，做的跟真的一样。还有最近世界杯啊，大家都会常常可能在那个网络上去看有没有什么精彩重播，或者是那种全场那个精彩回顾的哇，我最近有看到比赛还没开打，比如说是明天才要开打的球赛，那在前一天就有人用 AI 做出了他呢预测的模拟的 这场比赛的结果，哇，真的比真的还像真的你如果没有察觉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说哇哇，某某队竟然打赢了谁这样真的不可思议啊一定要学会一个方式，现在尤其如果你是透过 YouTube 来看影片的话它是不是 AI 制作，你点选点进那个内容说明因为 YouTube 会要求如果是透过 AI 生成要去标注，你去看一下内容说明很多你会赫然发现原来都是 AI 做出来的。

其实 AI 不是 AI 有罪啦，而是说那个资讯的内容你要去判断，如果你以为那是真的，因为这样而相信，那真的蛮危险的。但是 AI 的确它在娱乐效果上相当威力非常非常强大。不过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讯息，任何的这样影片的内容，眼见不为凭了，这个时代啊，真的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不要相信第一眼的印象，因为这年头大家都很急，大概留个几秒钟来过滤这个讯息，你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确认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不然你还以为某一个知名歌手又出新作品了，或者某一场球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或者是用 AI 做出来的假的医生，然后跟你讲很多很多对你来讲真的健康不是很友善的讯息，那你以为他是医生就这样相信，那真的麻烦。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罗马的某个夜晚，有没有来光听歌我们就直接来到罗马、哦、来讲一下在罗马的外电报道。27号呢，有上万名的韦氏牌爱好者骑着他们的欧多拜慢慢的经过了罗马竞技场跟罗马广场。为什么要庆祝这个经典车款已经问世80年了？二战之后诞生的这样的一个 Autobike， 现在从当年的经济型代步工具变成了席卷全世界的意识设计生活美学一种经典的象征。很多人说喜欢那个韦氏牌的机车，就是那种意识风情1960年代的情怀，那是一种情怀。那当然在罗马假期经典画面里就看到韦氏牌机车哈。哦，台湾也有很多爱好者对不对？然后这上万名的骑士来自欧美、澳洲还包括亚洲。哦，节目最后这是一首关于 Autobike 的歌曲，我觉得是充满了回忆怀旧的感觉。你家里的 Autobike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是它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或者它陪伴着你的生活日常、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

红人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这是阿姬所唱的歌曲，叫做《白雪奥特曼》。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哈，务必留意嘿。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冈山出口往燕巢方向有轮胎皮掉落。而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桃园复兴区有落石占用在路间哦。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一中线有铁条掉落了。桃园平镇区要留意高右路226巷电线杆倒下来，经过请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行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喽。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嗨哟，擦好防晒，戴上墨镜，伞最好也别忘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进入到七月份了，我们的夏天正式报到喽。台湾的夏天很需要你全副武装哦，除了防晒墨镜之外，伞也要带，是因为午后雷阵雨。都说这个礼拜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好的好像只有高温哦，雨在中午过后还是有可能杀你个措手不及，所以伞最好带一下。虽然气象主播说今天的雨主要下在山区，但谁知道附近平地会不会有影响呢？所以带着才是最保险的。

那如果可以的话，也是尽量希望大家最好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哦，毕竟连日的大雨还是要留意摊方落石的状况。除了天气很热，午后有雷阵雨之外，也要提醒台风可能要来了。在关岛东方跟菲律宾附近哦，都各有一个热带扰动，哪一个会变成台风并对台湾造成影响，就要继续观察了。总之，盛夏时节来临，首先请大家先做好抗热、降温，还有防中暑的大作战。别忘了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5度，降雨几率10%到30%，中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60%，南部26到36度，降雨几率0%到10%，东部25到34度，降雨几率10%到20%。那在紫外线指数今天红到发紫，尤其是南台湾哦，高雄、屏东跟台东紫外线指数是紫爆的。不要小看防晒这件事情哦，对皮肤跟眼睛都很重要。再来，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今天早上呢，翻开联合报就在头版看到他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早上打开手机接触到的第一篇内容是真的人写的还是来自 AI 人工智慧。国际新闻媒体协会预测，到了2036年，网络上只有0.3%的内容是由真正的人类生产，其他全部都是 AI 生成。这代表什么呢？除了我们很可能被取代之外，就是真实跟虚伪之间已经越来越难以辨识了。这场 AI 内容海啸带来的不光是资讯量爆炸，还有品质崩塌哦。现在可能你看到很多的文章或者是很多的影片，像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影片哦，是在电影院，然后是从后方往前拍，大家在看 4DX， 然后有一个大海浪打过来，那个水全部都喷出来，淋得所有的观众一身湿，我看得目瞪口呆，我看了好几遍，然后跟小玉说，你看这个到底真的还假的，然后小玉也想说，怎么可能看个电影让大家全身湿哒哒，这是假的吧。果然往下滑就有人说这个是 AI 生成的，可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真实。那这个状况就会导致大家现在看到任何的资讯，第一直觉会是真的假的，这是 AI 做的吧。所以预设是 AI 的文化其实已经悄悄在我们的心中长出来了，所以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垃圾 AI 宣传。资深媒体人就说，大家都爱讲嘛，全世界的资讯都装在你的口袋，或者是都掌握在你的手中，但现在看来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很令人迷失方向的事情，因为你以为是真实但可能不是真的，你以为是假的反而才可能是真的。不过纽约时报发行人是说，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现，当大家遇到可疑的讯息想要查证是真是假的时候呢，最先想到的求证管道还是我信任的新闻来源，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欣慰哦，也就表示说现在这个时代能够被信任的新闻跟资讯比任何时候都更罕见，也被更需要。所以重点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真的假的的年代能够更有去辨别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真是假的能力，那如果没有在求证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够找对管道，尤其是诈骗这件事情。在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哦，这边是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这个落石占用在路肩。台64线往东11公里，就在五股一交流道的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国道2号往东2.6公里，过了大园的外侧，往生动物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另外，国一南下7.5公里是过了五堵的内侧三角锥掉落，再往南一点点8公里的内侧还看到有往生的动物。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来关心好热好热的天气，进入到7、8月暑假哦，同时又是我们真的温度节节高升的季节，所以到了提醒大家要预防中暑、小心热伤害的时候了。但昨天看到一篇报道提醒大家，热伤害所带来的影响跟风险，不只是中暑，还有可能一路延伸到大脑。这两天欧洲热浪来袭，所以欧洲国家有多热，大家应该透过新闻画面或者是网络上面很多在欧洲生活的人告诉你，真的是热到爆炸，人都快要疯掉了。我们还有冷气房可以躲，他们没有。但就算我们有冷气房哦，台湾入夏以来，其实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截至6月底，也已经有数百人因为热伤害送医了。那过去讲到高温，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中暑、热衰竭或者是心血管疾病嘛。但是近几年哦，有非常多的研究发现，高温带来的影响会一路的延伸到大脑。如果你曾经发生过热伤害，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一般人

到底为什么天气热会热到人不舒服，甚至影响到大脑的运作呢？医生就说了，当我们处在一个高温环境的时候，身体会优先把血液送到皮肤表面散热，所以啊，血都往皮肤表面来了，那大脑获得的血流跟氧气的供应就会相对比较少。那所以呢，这个时候负责注意力啦、记忆跟判断力的高阶认知功能就会最先受到影响。那高温就会让发炎的物质在这个时候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哦。而当我们的神经细胞长期暴露在发炎的环境当中，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影响记忆跟认知功能。虽然高龄者一直被看作是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但事实上不是只有他们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户外工作者、运动员、慢性病患者以及没有空调设备的人都可能面临到比较高的危机，尤其像今天温度超过35度以上的时候，人体在调节体温的负担就会明显增加，如果再加上湿度偏高、水分补充不足，或者是长时间曝晒，就会出现热伤害。那热伤害也不是只有热中暑一种哦，最轻微的是热痉挛，通常发生在大量流汗之后，那进一步会恶化成热衰竭，你会有大量流汗、皮肤湿冷、头晕、恶心、头痛、心跳加速，甚至短暂昏厥。但还有可能进行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就是热中暑，这个时候体温可能已经飙升到40度以上，你的皮肤变红发烫，甚至还出汗减少，或者是干脆就不流汗了，同时你会有意识混乱、说话不清楚，甚至是昏迷等等的症状。那最危险的这个热中暑阶段就是属于医疗的急症了，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脑部、心脏、肾脏的损伤，也是目前研究当中跟失智风险增加关联最明显的热伤害类型。所以提醒大家了，在高温的环境下，如果你头晕、恶心、心跳加快有这样的症状，要赶快离开高温的场所，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当然，如果进一步已经是意识改变、高烧不退或昏迷，就要赶快去医院了哦。那也希望大家在就是真的有发布这个高温警报的时候，要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最热的时间从事户外活动。那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也非常重要，不要等到口渴才喝。长者、慢性病患者跟幼童这样的高风险族群更要留意室内的温度，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冷气来帮忙协助降温。

到底为什么我会晕成这样？来自吕允的歌声。这首歌的晕呢，唱的是坠入爱河里面的晕船，但是除了爱情让你晕之外，天气也可能让你热到晕头转向，所以这告诉我们，夏天谈恋爱要特别提醒自己，现在晕是恋爱的晕，还是热到发晕？国道五号北上头前入口匝道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七线北上54到53公里是在桃园市复兴区落实占用路肩的状况，北分局回报排除喽。国一南下过了五堵有两个障碍，首先是7.5公里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再来是8公里的内侧往生的动物，经过小心慢行。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一交流道的中间铁条掉落。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今天新北市等十个县市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要留意午后雷阵雨。虚拟资产市场快速发展，洗钱风险也升高。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虚拟资产服务法，建立管理机制，如有虚伪、诈欺或操纵等行为，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最重罚2亿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虚拟资产服务商应取得主管机关的许可才能营业，并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接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营运资讯管理及保密政策等，以确保资通安全。在稳定币的部分，稳定币的发行人应设置并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储存在境内的金融机构，并应与自有的财产分别独立。除了依规定缴存的准备金外，应全数信托给金融机构保管。参与审查的立委林楚英说，
3: 未来虚拟资产服务商成为特许的事业，政府要将其纳入高度的监理，而我们也给了2年最长的可能的过渡期，我们让绩优的业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换照。第二个当然就是重罚贺阻，让全面保障投资人。
2: 三读条文也明定，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针对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的资讯，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导致他人误信或是操纵价格的行为，违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与德国海关合作，侦破以琴酒夹藏异态凯他命的跨境运毒案，查获简姓及詹姓两名犯嫌，并查扣手机、笔电以及涉案包裹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后，两人均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表示，115年3月底接获德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处通报，查获一件寄往台湾的可疑包裹，发现犯嫌将500毫升液态凯他命藏匿于琴酒瓶内，企图闯关走私来台。刑事局国际刑警科侦缉队队长叶泰志表示，案经专案小组追查，确认涉案简姓女子及美国籍詹姓男子身份，称詹姓犯嫌准备离境时同步拘提两人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我们在115年4月27日晚间到28日凌晨展开收网行动，专案小组精准掌控犯嫌的动态，在美籍詹嫌正准备离境之际，在桃园国际机场还有台北士林区同步将。

0: 两名犯嫌具体到案，现场查扣涉案手机三支和笔记型电脑三台等赃证物。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铤而走险运输毒品，警方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全面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县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一名70岁男性在登山途中突然全身无力，无法继续行走。消防局立即派遣搜救人员上山救援，顺利协助男子送医治疗。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消防局表示，这名男子登山的途中身体突然不适，搜救人员约30分钟后抵达现场，发现男子意识清醒，但全身无力，随即协助护送下山，并由高级救护队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治疗。详细的身体状况仍待医院进一步的评估。消防局马家分队队员梁家祥说：“
4: 于29日8:36受理民众报案，表示马家乡白冰山前山步道有一民众身体不适。”立即派遣马家分队、三地门分队、特搜大队及高级救护队，共计6车12人前往。搜救员于9:10接触患者，患者男性约70岁，意识尚清醒，全身无力，协助下山后，将由高级救护队救护车送往屏东基督教医院救治。
3: 消防局提醒民众，登山前应该评估自身的体能，若途中出现头晕、全身无力等身体不适情形，应该要立即的停止行程，并且尽速的求援，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了，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11公里，这边是五股一交流道，掉在中间的铁条排除喽。市区车多的路段，三重的中

造桥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西洲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另外，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车多，北上的瓶颈点呢是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的方向。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而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头城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 7.5 公里这边是过了五堵交流道的内侧掉落三角锥，另外在8公里的内侧还看到有往生动物，经过都要小心慢行。

今年的金曲歌王张震岳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浪人的》，后面还有点点点的省略号。这首歌就收录在《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在金曲奖拿下最佳作曲人奖项的作品。等一下会来听

好多首金曲歌王帮别人写的好歌，重点就是都有着像是度假般这样子很慵懒放松的节奏哦。那说到刚刚这一首《浪人》的，为什么后面要点点点呢？他把浪哦拟人化成女生，所以诉说的是暧昧、期待跟落空。这个点点点哦，象征每个浪人心中都有一段还没说完的故事。

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4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低于4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40到50，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不到60。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也是低于60的路段，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30，而往北的方向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40左右。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40公里，那往北方向的话，三鹰到土城是红色俱乐部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而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全线绿油油，都有80-9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

0: 佳佳跟 OK 合唱团重新诠释张震岳的小星星。佳佳说呢，原住民是习惯聚在一起歌唱的族群哦，能够聚在一起就会大合唱，也不会排外，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声部。所以这一次呢，跟 OK 的合作，他也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借由不同声部层层堆叠，就展现出部落当中大家跟亲友围在一起随性哼唱的氛围，整体听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而且温暖。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刘佩腾。Hello， 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上还是一个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主要风向是偏东南风，在恒春半岛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台东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大致上都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今天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像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可能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今天下午外出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其实未来一周主要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都是偏热的情形。午后雷阵雨到了明天之后的三天，大致上会比较偏少一些哦，所以要留意高温炎热的部分。像是今天的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有32、33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而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强，好来容易来到过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在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43.9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看到猫咪走动。

天生歌姬 Aline 好像也不光是天生歌姬，也似乎是天生的主持人。听到这首歌曲 One Life 就出自她表妹的老公张震岳之手。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跟重庆北路口，路面有坑洞，经过要小心。再次提醒，五羊高架北上 54.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准备来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张震岳作曲哦，这个是林忆莲的《理由》。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77.7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男子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掉落塑胶板，北上363.7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辅助车道的内线处理当中，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4.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15.2到215.1公里之间，雾峰系统前内路间有往生猫咪。北上187.6公里过和美交流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东在丰市出口发生事故，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街面